其中呢，宜兰地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哦。目前看起来在3号跟4号，虽然说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但是呢，水汽还是没有减少的，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

天都还是有年度大潮哦。从新北地区一直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满潮的期间水位都是偏高的，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那在沿海低洼地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情况了。所以如果是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可能也都要稍微留意。另外呢，也因为大潮的关系哦，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往海边走的话呢，就尽量不要靠近海边，因为这个大潮的浪有时候可能真的是蛮大的，邀请大家要留意了。另外呢，在今年的第25号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的海面朝东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也已经逐渐的减弱了。目前呢，观察在关岛东方海面有热带系统在酝酿当中，那预估呢，在周末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但各国预测的路径强度都还有分歧，那气象署也会持续的进行观察。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尽管国际油价自近期涨势中回弱，但是由于公债殖利率走高，市场投资人也静待美国公布关键通膨数据。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是收低，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收涨超过 1%。道琼工业指数小跌了 131.59 点，收在 51,349.92 点。标普指数则是小跌了 12.85 点，收在 7,670.84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22.84 点，收在 26,767.5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63.92 点，收在 12,629.16 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沙特阿拉伯增加重要管线原油供应，这个消息呢也盖过外界对于美伊僵局的疑虑，投资人持续关注区域局势的演变。国际油价今天收盘是下跌的状况。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11月交割价格大跌了 3.22 美元，来到每桶 89.38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 2.69 美元，来到每桶 102.59 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曹阳在最近所发行的单曲《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是比较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在板桥二出口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国道一号刚刚有提到，在北上的部分在桃园到林口嘛，那在南下的部分呢，桃园到中立转接一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福和桥往台北方向下基隆路，在这边好像目前也是蛮多车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在三重的部分，则是在重阳路四段往国道方向，还有跟大智街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市民高架往东承德路的上方这边，好像中间内侧车道有事故状况发生哦，那也导致呢目前环快往北车多，尾端来到了和平西路这里了。市民高架往东目前在承德路的上方这边中间内侧车道有事故状况发生，导致目前车多回堵哦，目前已经造成环快往北在目前尾端车子已经塞到了在

和平西路这里了，邀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朋友们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的地方，在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

另外看到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在中正南路路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定点的情况哦。再来是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在东向13.7公里，台六十四线东向13.7公里，在三重前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小货车事故状况，而且目前后方回堵了1.4公里喽。

好，另外是在前几天就已经开始了，在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在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目前要进行国庆大会的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周边进行交管。那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在重庆南路口一直到怀宁街口这边全线车道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状况，提醒大家不要这个往这个方向过去了，记得要提前改道咯。好，另外看到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66.3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6.3公里，在过龙潭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回报到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了。

好，再来更新状况是，刚刚有提到在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在中正南路路口这边车多定点。那最新消息有回报说呢，就是纯粹只是上班车吵车很多的状况而已哦。所以如果你塞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6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了，不知道大家平常是不是会在河滨公园这边来骑乘呢自行车哦？那在迎风河滨溜冰场，然后一直到大直桥河道区的自行车道路这边，目前会进行这个自行车的铺设作业哦。那预计的施工时间是在晚上了，在今天的晚上10点钟，一直到明天的下午6点钟，会进行铺设沥青的这个道路重新铺设的作业哦，还有包含像是标线复原的作业。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平常会在这边骑车运动的朋友们，尤其是晚上可能下班的时候会骑车的话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在迎风河滨溜冰场一直到大直桥的河道区的自行车道路这边，目前都会进行铺设的作业。那在今天的晚上10点钟，一直到明天的下午6点钟为止，都是会施工的哦。记得提醒大家，这个经过的朋友们都要提前进行改道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跟环保有关系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平常可能新的手机推出之后呢，就会换新的手机呢？现在其实各种不同的手机推出之后呢，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功能，所以也让大家好像换手机的频率变得比较高一点点了。因为有新的功能推出，就会觉得好像想要试试看嘛。那如果假设你平常换下来这些旧手机，可能不是给其他人用，而是直接放在家里面的话，好像也是有一点点浪费。因为毕竟呢，手机里面有含有像是金银，还有很多种的这种金属的资源，其实可以透过回收之后再处理，就可以让这些资源重新发挥效能咯。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讲

是家里面有一些这个汰换下来的旧手机的话呢，赶快来参与在十月份的手机回收月的主题活动了。从明天开始，十月一号开始到十月三十号，让大家一起来响应，把旧手机重新投入资源循环再利用。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在活动期间当中呢，就是在十月份这个月份里面呢，大家可以持有这个废弃的手机，来到台北市的十二区的清洁队，还有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这边来进行回收，就可以拿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的抽奖序号单哦。那大家可以利用 QR Code 来扫码，或者是输入活动的网址进入到活动的网站当中，那你再完成填写抽奖资料，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了。那奖项呢，包含像是 iPhone 17还有 Apple Watch 11等等的好礼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们有手机，在家里面反正不要用嘛，那就拿来回收，还可以抽奖哦。另外呢，台北市环保局再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那每人呢每天限兑换两包，限量2000包送完为止哦。那也鼓励大家，如果真的家里面有一些不需要使用到的废弃手机的话，赶快就近来回收，响应环保了。

好，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要把这个废手机拿来回收之前呢，应该要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先备份起来了，并且要把里面的这个 SIM 卡，就是手机卡呢，直接把它拿起来，还有记忆卡也要拿起来咯。另外呢，也要自行的删除个人的资料，或者是你就直接手机现在不是都会有恢复原厂设定吗？好，直接把它恢复原厂设定，里面就不会有你的个人资料了。那环保局在回收之后呢，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的破坏，不会有资料外泄的情况，让大家可以放心的回收了。

好，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活动，八月份的月月对好礼，还有步行存回馈，以及加码月月抽的抽奖的中奖名单，在昨天也已经公布了。好，那也欢迎大家赶快来上网查询一下了。那恭喜所有的得奖者，那得奖的名单呢已经公布在活动的网站这边。月月对好礼的一个活动部分的奖项，例如像是美式咖啡啦、双麒麟，这些会以悠游付 APP 的讯息推播方式来通知大家领取，那请大家要留意一下手机的 APP 的推播讯息。其余的奖项呢会依照顺序来通知，并且呢会进行寄送作业，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了。再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在今年七月份有成功兑换到月月对好礼悠游付 APP 电子优惠券的这个民众呢，一定要依照兑换说明在期限之内来到指定地点来进行领取奖项哦。如果你错过的话，超过这个期限就没有办法做领取了，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好不容易中奖了就应该赶快来做兑换啊，好，不然的话呢就浪费了。另外呢在今年也配合了9月22号的国际无车日，所以我的减碳存折 2.0 也有这个加码兑换还有加码抽奖的活动。那如果假设大家是在八月份一直到十月份呢，在活动期间每周五搭乘一次的大众运输工具，每个月累积满四次就可以获得当月的抽奖资格了。那如果假设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呢第一次加入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新会员，这个月份还可以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那在9月22号当天，如果你跟雷恩一样也有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9月份还可以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所以在8月10月最多可以获得两次的抽奖机会，而在9月最多获得三次的抽奖机会哦。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好礼，如果假设你还没有加入的话，赶快赶快哦！只要加入悠游付的 APP 会员，那登录减碳存折的活动，每天走路还有使用记名的悠游卡，骑乘搭乘基北北桃的公车、捷运、U-Bike、台铁、公路还有国道客运，就可以换算成减碳量。除了抽奖之后，还可以兑换好礼，也欢迎大家

0: 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去东南亚。
1: 小等呢，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0: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1: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1: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了，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些上班车潮比较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咯。华江桥往市区方向，以及中正桥往市区方向，福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建国高教往北，在辛亥路到市民大道的上方，还有重阳桥往市区方向，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好像看起来在华兴中学到复兴桥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重庆北路往南，在湖东街到国道的路段，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哦。

好，另外在八点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市民高架往东承德路上方这边中间内侧车道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也因为原本要处理这个事故的关系，后方已经车多回堵，造成中华路目前往北的方向都是非常非常塞的，尾端目前已经来到了承德路这边了。而在环快往北的部分，尾端则是落在和平西路这里哦。那目前都是蛮塞的，提醒大家，如果你塞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喽。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好，健康好生活单元先来跟大家分享到跟健康有关系的几个新闻哦。首先呢是，如果假设你家里面有一些这个移工朋友们的话呢，要提醒他们了，在这个礼拜天哦，10月4号在台北车站的1楼大厅有举办移工免费健康关怀的活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邀请移工朋友们一起来到这边来参与这次的这个健检活动哦。因为呢，其实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秋天的季节了嘛，所以呢，像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很多的移工朋友们，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是包含像印尼啦、越南啦、泰国啦、菲律宾这些热带

带地区，他们好像比较少有这种会转为是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了。也因为像这样季节的转换过程当中，其实光是台湾人就蛮容易受到这个感冒的影响，所以更不用说这些原本他们可能都没有这么凉冷天气的一个状况。所以也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有碰到像这样气温的变化的时候，然后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应该要提醒移工朋友们要及早就医，也要适度的休息了。那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这边也欢迎移工朋友们可以相约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来参加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12:30到3:00所举行的移工免费健康关怀活动了。移工健康关怀活动呢，其实举办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一样有包含像是健康的咨询啦，一般的健康检查啦，包含像是牙科、耳鼻喉科、内科、妇科、骨科，还有身心医学科、中医，还有职业医学等等的科别。那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12:30一直到下午的3:00所举办，这个是今年最后一场的活动哦。所以如果假设不管你是在台北市的雇主啦，或是仲介啦，也欢迎大家能够鼓励移工朋友们来一起来参与了。好，现场呢除了有健康跟卫生的保健服务之外呢，还有在台生活资讯以及防诈骗、防治毒品、艾滋病等等的宣导活动。移工朋友们只要携带可供识别为合法在台居留身份的证件，直接登记就可以免费参与了。而且前40名完成活动的人还可以获得超商礼券，数量有限，发完为止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个讯息呢，是为了打造双北一体的活动运动生活圈，所以台北市政府也携手新北市政府呢，推出了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的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就是整个10月份呢，串联了台北市的9间以及新北市的16间的运动中心，总共有25座的合作场馆，也打破行政区的界限，让大家能够依照日常的生活动线自由的选择运动的场馆。例如像是有些人可能是住在新北，但是呢他可能是在台北工作，然后他可能在这个公司的周边有运动中心嘛，但是呢如果假设你想要获得在地县市政府的一些优惠活动的话，可能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户籍地嘛。不过呢现在其实都完全开放咯，在双北跟新北的部分在10月份是开放一起串联的。在活动期间呢， U-Sport 台北市民会员可以使用100 UB 来兑换100元的等值跨市运动票券，那也可以在双北25座的合作场馆都可以拿来做使用哦。另外持票券到新北市的国民运动中心运动的话，也可以获得乐极点5U 的奖励，也鼓励大家可以跨市来运动。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也说明了，如果假设你已经注册了 U-Sport 台北乐运动的 APP， 并且通过了市民身份验证的会员的话，就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23号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以账户之内的100 UB 来兑换100元的等值跨市运动票券，那使用期限呢是到10月31号为止。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哦，要兑换票券的时间是在23号之前哦，就是10月1号到10月23号这个期间是可以拿来做兑换的，那使用到10月31号100 UB 换100元的等值运动券是23号之前哦。那不过呢，换完之后在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在双北市的25座的合作运动场馆来做使用。那在活动期间，你持有票券来到新北市的16间国民运动中心入场运动，同样也可以获得乐极点 5U 的点数奖励。另外提醒大家，新北市的场馆现场是没有办法直接折抵 UB 点数还有运动抵用金的，所以要请大家呢要先在 U-Sport APP 完成票券的兑换之后

再前往到新北市的16间国民运动中心来入场运动抵用哦。另外呢，大家不分县市户籍呢，都可以参与我的新北市 APP 的回馈活动。10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你只要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那开通新北币的钱包，并且完成实名制的进阶会员验证，那在双北25座的任何一个合作运动场馆来完成一次的打卡任务，就可以在 APP 之内呢领取100元的双北运动场馆的优惠券，那使用期限呢是到10月31号为止哦。那体育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哦，我的新北市 APP 进阶会员实名认证是采取人工审核，所以大概需要3到5个工作天。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参与活动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申请哦，你不要到了现场之后才来申请，因为呢要人工审核可能还没有那么快，没有办法马上来做使用，记得提前来做申请了。另外详细的活动资讯还有合作场馆的名单呢，也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U-Sport 台北乐运动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新北市 APP 的活动公告，以及新北运动据点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路段，玄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街，金融高架往北在新海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环快往北在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中心桥往台北方向，中华路往北在成都路到塔城街路段，市民大道往东在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忠孝东路，还有环东往西在金贸一路到成功桥的前方，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有看到在环东大道往西成功桥前方这边有事故状况发生，是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也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目前车多回堵，尾端来到了金贸一路这里了。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12.6 公里，台64线东向 12.6 公里，在过五股二这边有事故状况发生，导致后方回堵了 1.9 公里了。而在台64线的东向的部分，还有包含 13.7 公里，在这边三重前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小货车事故，目前排除，但是也是回堵了 1.4 公里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8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好，提醒大家，在2026年的公费流感疫苗还有 COVID-19 的疫苗，在明天10月1号开始就正式开打了，首波有11类的对象是优先接

种，那年满18岁还可以累积健康币哦。COVID-19 还有流感加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三项都可以都接种的话，就可以拿到1950币。那在12月1号之前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了。卫福部这边有说明了，在10月1号的第一阶段的对象，包含像是医师以及卫生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还有6个月到入学前的幼儿、孕妇，还有高风险慢性病等等的。那第二阶段的话呢，目前预计是在11月2号开始，那包含像是流感跟 COVID-19 的疫苗都开放50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来做接种。另外配合健康币也在10月1号上路哦，所以呢到时候年满18岁完成接种的话，还可以累积健康币哦。接种 COVID-19 流感还有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呢，分别可以获得900、450还有600健康币，那三项都接种的话呢，加起来就有1950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这个健康的商品了。好，相信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一直有听到健康币，健康币，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健康币呢，其实比照新加坡的经验，就是将健康的行为呢转变成是健康币。第一阶段呢是采取只要有做就有币，那参与的对象是年满18岁以上，具有健保资格，那包含外籍人士都有，那包含在今年10月份开始完成公费的成人健检啦，还有包含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公费跟自费的疫苗接种。那基本上呢都可以获得健康币。那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符合资格的话呢，你可以先使用健康币的活动网站，就是健康币攻略跑酷。那输入自己的基本资料之后呢，系统就会显示可以执行的筛检等健康的服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呢是可以赚800币，那 BC 型的肝炎筛检有800币，那公费的乳癌筛检呢是有1000币，公费的大肠癌的筛检是有900币，那公费的子宫颈癌筛检呢是有900币，那另外包含像是公费的口腔癌筛检有1000，然后公费的肺炎筛检有1000币，那疫苗接种不分公费跟自费呢都有，包含像刚好提到的就是400、450然后900还有600币等等之类的。那你只要是第一次使用健康存折登入到健康币的专区，就可以额外再获得200币哦。那填写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则可以获得100币。好，那到底要怎么样用呢？10月1号开始，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还有 Health Go 会同步的开放。第一次使用者呢，只需要在两个 APP 完成注册，那两个 APP 呢可以互相的跳转完成绑定，那完成绑定之后呢，就可以单独使用各个 APP 了。健康存折呢是让大家看有多少健康币，那可以查询包含像是累积的币额、可以赚币的项目。那 HealthGo APP 呢则是用来兑换好礼的，12月开始呢就可以在超商、药局、健身房还有寿险以及医院的5大通路来做兑换，那最低的兑换门槛是1000币，而且呢必须要注册还有填写问卷哦。那到底健康币可以兑换什么样商品，要怎么样兑换呢？目前预估健康币呢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兑换的场所有包含像是便利商店啦，还有全联福利中心啦、健身房啦，还有包含像是药局啦、人寿公司啦，还有医院等等的。所有通路呢都是1币就等于1块钱，那是采取小额折抵。那兑换的品项讨论当中呢，12月份之前会再跟大家做说明，详细的项目有哪些可以来做兑换。初步规划包含像是超商可以换无糖的饮料啦，还有生鲜食品啦、咖啡等等的。那药局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血糖机啦、血压计等等的药材医材，可以让大家能够直接来做兑换，所以相信应该蛮多朋友们都非常期待健康币的正式上路了。

0: 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现在时间9点整。
5: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且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午后如果假设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时晴，气温25到36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4到31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天气真的还算蛮不错的，而且呢，在温度方面呢，其实应该都算是蛮热的、今天的温度呢，最高会来到36度，那体感温度呢，甚至会来到40度左右。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来到了10，在今天可能都蛮容易晒到太阳，蛮容易中暑的一个天气哦。所以麻烦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这个穿着呢，一定记得一定要穿着这种比较凉爽，然后比较透气的。那如果假设你要防晒的话，记得一定要遮阳伞就一定要带到了。那防晒乳记得30分钟就应该要补擦一次哦。那另外呢，如果假设是水分的补充的话，也必须的。因为尤其像是大家可能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呢，汗就会慢慢的这个随着皮肤呢蒸发掉了，所以水分的流失也是非常快的哦。水分补充记得15分钟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补充一次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大盘开盘往上走哦，现在目前呢上涨蛮多的、哦。台股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8154.54点，上涨了522.58点，成交金额现在比763

里，再过五股二这边有事故状况发生，那目前还是在回堵当中哦，目前是回堵了 1.9 公里了，回堵了 1.9 公里了。另外同样在台64线的部分，在东向 13.7 公里，东向 13.7 公里在三重前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 1.4 公里了。

再来是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部分，在 69.4 公里，台十五线南下 69.4 公里，在凤鼻尾隧道这边好像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那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比较拥塞的路段包含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非常非常塞的情况，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些耐心了。

好，另外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环东大道往西在成功桥前方的事故状况是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好在处理当中哦，那也导致了后方车都回堵，回堵到了经贸一路这边了。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好像也是回报车多拥挤哦。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6了，也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

0: 来自于李丽芬所演唱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在之前的演唱会当中，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到了这个原唱的一个版本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巫启贤的歌声。被冲洗的一干二净的时候，红尘来去一场梦，
1: 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听到歌曲来自于叶倩文所演唱的《潇洒走一回》，是不是也让大家联想到了在当时有非常多的这种所谓，不管是港剧也好啦，或是台湾所拍摄的古装剧，很多像这样子一个风格的歌曲也带动的像这样的一个戏剧当中的那种氛围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在当时也是搭配着这种算是古装剧武侠剧，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伤心太平洋》。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

空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8239.43点，上涨了607.47点，成交金额现在比2573.95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 51.6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51.6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呢后方回堵了1公里咯。

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 12.6 公里哦，在过五谷二这边的事故状况，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哦。目前最新消息是回堵 1.3 公里哦。

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鸭子》，时间也来到上午的9:44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哦，其实常常很多的人呢都会不小心把歌名给记错了。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但是大家会记错是另外一首歌曲，是哪一首歌呢？是苏永康的《相遇太早》。前几天哦，雷恩在看YouTube 的一些影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 YouTuber 然后就是演唱歌曲，他们可能就中间有一些情景突然就演唱了，就没想到呢他把相遇太早的旋律

只要有勇气，就算是相见的时间晚了，但也能够彼此扶持往前进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歌曲张学友的《慢慢》。

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慢慢》。每次听到张学友在演唱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的声音表情非常非常丰富，也难怪在当时他所主导的《雪狼湖》这部音乐剧会卖得这么的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3，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慢冷》。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体大气的环境呢是相对稳定的，水汽偏少，各地大多维持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整体的降雨机会呢是不高的。白天各地气温偏热，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西部内陆及花东纵谷一带呢是有机会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中午前后的体感相当的炎热，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午后呢，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各地山区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发展机会，不过整体上对流的范围有限，平地大多还是可以维持稳定的天气。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以及新北市、桃竹苗都是晴时多云，台北市多云时晴，降雨几率部分呢都是0%，详细温度23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呢、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秋老虎还是发威喽。那中气上暑，今天特别提醒了有6个县市、要慎防的是36度以上的高温。那有哪6个县市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了，像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哦，是属于橙色的灯号，是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

很强哦，不过白天的时候还是属于晴朗炎热的一个状况哦。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晚上开始就变天咯，那整个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属于比较东北季风报道的一个关系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天气上的一个状况了。那一直到礼拜五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宜兰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宜兰呢，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其他地区包括了像是桃园啦、花莲啦，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出现。那以南部地区来说的话，是在午后的时候，南部跟山区的部分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好，所以要提醒一下，就是明天晚上有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整个的一个温度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差哈。整个湿湿凉凉的感觉，我看一下哦。这边的话呢，其实这一波就是明天报道的东北季风，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还好。还好哦，但是呢，入秋以来最强的东北季风会在什么时候报到呢？目前看起来会在下个礼拜，下个星期，预计会有今年入秋以来最强的东北季风报到，到时候迎风面的北部跟东部呢，就有机会趁着这一波一口气直接的怎么样呢？哦，降得很低哦，直接就变成二十度左右，2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因为整个的温差的部分呢，会造成很多的朋友的状况。你看现在是不是流感的部分哈，或者是 COVID-19 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整个的一个流感，特别是 A 流的一个部分呢，感染的人数还蛮多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身体上的一个状况，特别是温差上的变化哦。那这个一波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的时候呢，整个的温度呢就会逐步的下滑咯哦。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在明天后、明天晚上的时候，天气呢就会有一些的变化咯哦。礼拜五的时候雨会下的比较大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的一个注意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陈绮贞的这首歌曲《旅行的意义》。旅行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一个意义哦，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了。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目前看起来，我看一下哦，事故的状况目前是属于排除开来的哦。那车多的路段，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大家要保持耐心。好，再来呢，是在我看一下哦，在那个道路施工吗？那个台北市哦，全园路在30号登杆到登山路段哦，路面更新的工程，今天是9月30号嘛哦，9月30号到10月1号，明天每天的早上9点到傍晚5点都会进行路面更新的工程，所以也提醒大家，心里这边要避开一下了。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那个号志故障了，在爱国西路往西的方向，重庆南路口号志故障了，东侧呢只有亮绿灯，西侧呢只有亮红灯。哎呀，东西侧怎么配合的刚刚好，不行这样子了哈。好，要提醒大家这边号志故障咯哦。那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也遵循一下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了。好，再来哦，就是我们的国庆大会即将要登场了哦，我们的国家的生日哦，哎，这个最近大家在，我今天发现就是6点钟，大概我住的地方那个飞机应该是要开始那个做那个操演，然后这个演练的部分，哦，飞机会飞来飞去的，所以每次那个在国庆大会前的时候啊，我们住的地方大概就可以听到飞机哦飞来飞去的一个声音，就知道国庆日快到了哦。好，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整个国庆大会的像是 LED 的主题视讯墙正在架设，整个的交管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一个周边哦，已经进行了交通的管制哦，包括了像是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另外呢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避开这个路段喽。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一样送给大家旅行的歌曲咯，黎姿的旅行。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二十天十点二十四分，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大盘呢、是上涨了超过600点呢、是重新的站上了48000点哦。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8316.87点，目前是上涨了684.91点，成交金额。

来到了4265.95元。好了，回去玩我们的台股之后，同样的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有发现我们都来听旅行的歌曲，对不对？嗯，因为今天的主题跟旅行有关系。这里欣赏玄子的这首歌曲《我要去旅行》。

0: 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今天把爱传出去的任务，要带大家一起聆听创作歌手邓邓的音乐故事。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休学，邓邓为什么要休学？有什么样的计划他想要去完成的呢？邓邓你好。
1: Hello， 我是创作歌手邓邓，
0: 欢迎邓邓。邓邓，目前是一位创作歌手哦。我印象当中是拿着吉他自弹自唱。
1: 对，我平常也很常会在街头，然后去唱歌给路人听，因为我是街头艺人。
0: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某些的街头艺人的点，
1: 在双北地区，
0: 双北
1: 没错，
0: 会看到邓邓哦。
1: 然后如果想要追踪我的 IG， 就是 rymusic20。可以找到我这样子，
0: 是那搜寻邓邓也可以吗？
1: 应该有机会，
0: 有机会。好，欢迎邓邓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邓邓哦，来分享的是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哦，你毅然决然的决定要休学，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决定呢？
1: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说，好像我继续在。大学里面，那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念社工系，社会工作学系。那我发现，虽然我想帮助别人，但我好像可以用音乐，就是用我更擅长的方式来走这条道路。对于是呢，我就决定说好，好像可以再去找寻一下自己，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迷失掉自己的方向。我想说，如果我不当社工，那我还可以做什么？也刚好我看到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背着吉他靠近你》。这个书的作者，他是也是一位社工，很刚好。我看着这一本书，他同时是一位创作歌手，他就带着一把吉他，决定去环岛。环岛的过程中，他帮很多路上遇到的人去写歌。然后我就想到，那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去徒步环岛，就是。靠着我的双脚是最不花钱的，然后也最有温度，因为我可以用我的步调，然后随时的停下来去看到路上我想认识的人，然后跟他聊天，听他的故事，然后我也用一首歌来回馈这样子的交流的模式，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应该也没有很多人会带着吉他徒步环岛，这是一个非常那个勇敢的决定，
0: 是真的很勇敢呢。而且你说你看到了一本那本书是社工写的书，背着吉他靠近你，我都觉得这好像是为你写的书哦。
1: 没错，就觉得哦，是世界角落的另一个跟我一样的人这样。
0: 而且刚好就是在你有点迷惘的时候哦，那本书出现了，他好像在告诉你，这好像是你可以做的一件的事情。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吉他的？
1: 我大概是高一的时候，对，高一的时候开始，我用我自己的压岁钱红包去买的，买了第一把吉他就日也弹，夜也弹，半夜也弹。
0: 你自学的吗？
1: 自己先自学，然后后来觉得说可以再更厉害，然后我才去找老师学。
0: 然后你就创作歌曲，
1: 本来就有在写歌，但那时候写很多很正面的歌，想要激励那时候的自己。然后后来才被一位老师说，你既然有在写词了，你为什么不学个钢琴或吉他？对，我才想到，好，我去学吉他这样。因为我国小，其实国小二年级一直到高中，就是高二结束就没有社团了嘛，全部都是音乐社团。其实我对音乐非常的有兴趣，

0: 我也很喜欢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去感觉一切。
1: 这里暂停，我们倾听，认真回应。
2: 现在所聆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邓邓哦为徒步环岛所做的环岛主题曲哦。我们就在这首的歌曲当中一起的来聆听邓邓徒步环岛的故事。你真的徒步环岛走路啊？
0: 其实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我徒步环岛，但因为我身上的东西真的太重了，加起来有17公斤。对，
2: 因为还有行李跟
0: 对，还有我身上的一些行李装备，就我需要这样子徒步去完成嘛，所以就一定要带够我的家当。
2: 嗯，
0: 对，然后所以其实沿路上也有很好的人们，他们就会停下来，骑车、开车都有载过我，然后也有那种超大货车，
2: 嗯，
0: 就是停下来问我说要不要搭便车这样，然后所以我其实后来我改了。只要徒步环岛加搭便车环岛，
2: 我们台湾真的很有人情味，他们看到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主动问你是吗？
0: 对，然后我就是他们就会想说我很辛苦，背这么多东西是要去哪里，我就说我在环岛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环岛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人交流嘛，就其实也不是自己要徒步走完这一切挑战，
2: 你是有目的的，
0: 对，我是为了要认识更多的人，
2: 是，
0: 甚至我想要，其实我徒步环岛很心里面的小原因是我想要去了解不同人们的故事，然后他们怎么样去成长也好，梦想也好，或是想跟我分享爱情也好，就是这一切的主题我都很有兴趣，路上遇到的每个人一定故事都很不一样嘛，所以在环岛的时候我是很期待跟觉得很有趣的。
2: 你抱持着想要去听故事，了解他们的一个生命经历，你走了这段的环岛的旅程。其实徒步环岛我觉得真的很辛苦除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有体力，那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象啦，就是天候状况有时候不理想那也是很大的挑战吧，等等，
0: 就是下雨的时候我是没有遇过啦，因为下雨我就会停下来，但大太阳是真的很辛苦，就是很热，然后可能也有中暑，但我还是会想要就是继续的走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2: 是，那你觉得徒步环岛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我需要随机应变路上的状况，然后我每一个时刻都在做决定，做的决定可能包含我今天要睡哪里，我没有提前就是想好我要订哪间饭店呢？我都是比如说前几天联络当地的朋友是相对安全的，就是当天才决定说我今天要住这一位居民的家，然后所以其实我有住过一位，他是82岁的独居长者，他是一位阿嬷，就是当天经过他家门口，然后才就是鼓起勇气问说阿嬷，我可不可以今天住你家，然后我就陪你，因为我刚好要环岛，然后就是跟他聊聊天嘛，然后就知道他只是独居这样，就说那我等一下可以唱歌给你听这样子，就是听起来一切都很不合理，但是阿嬷就答应，就是有一天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一切都就是很感激嘛，就是觉得很幸运可以遇到这一路上的好人，然后跟很多的故事收集这样
2: 子。是，我有时候觉得那种不在预定的那个你没有什么预定的行程，就是这样子走到哪就是我住到哪的概念，对不对？有没有有种那个挺冒险的齁，
0: 蛮好玩的。
2: 而且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到的地方是有点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去接触人的时候会觉得说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想，但是你很有勇气就是把自己的需求提出来，然后你又要去注意到自己的安全，还有对方也要觉得不是一个怪怪的人来到我这边，
0: 其实这是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上。
2: 对，那你如何去建立那个彼此的信任呢？我觉得很不容易。
0: 我行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做创作 bingo 表。对，那个 bingo 表上面写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可能包含

0: 刚下班的人，或者是带小孩放电的人，或是我因为中秋节烤肉，在路边烤肉的人，或是去升旗的人，对，我就因应着这些不同的任务，然后来去收集有没有符合你这个当下，然后想要圈起来，然后就跟我分享。所以当他们看到其实这个表上面有很多其他的人签名，就会知道我确实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聊天谈吐过程中也都可以判断说我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我需要注意安全，我需要深聊的吗？还是搭个便车然后听他的故事就好。对，我可以特别特别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些模式转换。
1: 是，所以还是要做功课，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是脑袋的功课。
1: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你还是有一些的想法，我要进行这次的一个环岛的徒步旅行的时候，你要去听的是各地方他们的人的一个故事。
0: 对，
1: 所以他们是不同的一个对象。
0: 对，
1: 你都有大概的一个想法了。
0: 对，就是我有想收集的不同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背后我其实想要听到的一些可能我想要问的问题，或是这些人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梦想也好，或者是长大以后，或是变老以后，他们这些人都是用什么样的，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可以跟我分享嘛，然后我就有把它都先偷偷的列出来这样子。
1: 是，然后你把那些的故事都写成了一首歌曲。
0: 每一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歌。
1: 是，那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听哪一首的歌曲，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邓邓来告诉我们。
0: 那我就要来唱刚刚那位独居阿嬷的故事。伊的好事今仔日较暗回来，

0: 啊，谢谢我的邓邓啊。刚你是国台语穿插，
1: 没错，因为这一位阿嬷她是会讲台语。
0: 在谈到她那个自己独居跟有孩子，是不是？
1: 对，她的儿子的故事，
0: 儿子的故事，她儿子已经不在了，对不对？
1: 有一位儿子是四十几岁就离开了，他那一天是在门口等他的儿子下班回家。然后所以我才在门口遇到他这样子
0: 啊、哦，
1: 对对对，
0: 是好。我觉得每个生命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哦，
1: 没错。
0: 而且那些的故事，我相信就是虽然呢、哦，邓邓你徒步的环岛，我知道那是辛苦的，但是因为这些故事，我也相信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一个力量吧，邓邓。
1: 我觉得这些故事都会被我好好的当成宝藏收藏着，因为每一个故事都很不只是有趣，就是它是大家愿意把它说出来，然后建立在彼此都相信着这一段故事它是能够被好好珍藏的，所以才会变成一个故事嘛。所以这些故事我觉得都是得来不易，然后并且可以值得拥有一首歌然后被记录下来的。
0: 是，所以你在路途当中认识到的每一个人，你都有告诉他们会为他们写下属于他们的专属的歌曲。
1: 其实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对，我才会说哎、那你的故事我可不可以就用一首歌来送给你回馈你这样子。不会到每个人聊天我都就是因为路上一定遇到几十个人嘛，不可能每个人都当下立刻就给他们一整首完整的歌，有的可能是一小段，有的可能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整个晚上他借我住了一晚，那我就可以有两三个小时去听，然后一个小时即兴写出来。
0: 哇，
1: 对，但就是让我用音乐换数的人我觉得很珍贵，然后我也很值得我这样子做。
0: 是，那他们听到了你为他们

0: 创作的歌曲，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回馈，或者是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等等，
1: 有些人觉得是感动的，就是自己的故事，然后用了谱上了一个旋律，那这样子的旋律可以被唱成一首歌，他们觉得是很特别的。那也有些人觉得说，怎么我的故事写进歌里这么快速，然后快速之余还可以就是有点像是变成我的礼物这样子。
0: 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说啊，我们就是一个小人物，我们就是一个日常的生活，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机缘当中遇到了一个创作歌手邓邓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自己以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你知道吗？或许有些人不会觉得那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邓邓的眼中，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可以成为你歌曲当中的一个故事，而且你还把它给唱出来了。
1: 没错，
0: 我自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啦。那你从这么多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当中收集到这么多的一个故事，你可能也写成了一首一首的一个歌曲哦。对你来说，这段的一个徒步环岛的旅程，透过歌曲，透过故事，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跟影响是什么？
1: 我觉得是环岛的过程中，我跟这些人们对话，然后获得的故事，我可以消化成我看待生命不同更广泛的角度，其中包括我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路上，我以为这个人可能是奇怪的人，对，但结果他停下来，他甚至还愿意载我一段路，甚至还用很直接很直白的说Living Kiddo 就是这样，直接就愿意载我一程，然后去很直接的关心我，这是我感受到最温暖的地方。然后在这一段环岛的路上，影响我最深的，我觉得应该是彼此的信任关系，让我有点像是打破我对有点像传统的印象，觉得一定要对每个人都保持一些警戒，然后每个人你都不可以太信任那些人。但其实我在环岛就是因为我相信着这所有我相遇的人，所以他们才愿意也把自己的故事交给我，或甚至把自己家里面的状况直接让我走进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当天认识的陌生人哦。然后你愿意邀请这样子的陌生人进到家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跟我觉得很温馨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在台湾的各地都有了自己的，不能说是家人，但都是朋友这样子。那这些人我们都建立了一个晚上的感情这样。
0: 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珍贵又难得的收获。邓邓，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跟人与人之间会越来越有一些的担心，
1: 遥远跟担心，因为在手机的世界里面，或是新闻好了，好像一切事情世界都会有很多的变化跟坏事发生。但其实我就常常想到以前阿嬷啊或家人都会讲说，以前厝边隔壁啊感情都很好啊，或是干妈点啊，这些老人家其实他们都是见到人就聊天，然后就想到其实最以前的生活很纯粹啊，那为什么不能用这样这么纯粹的心态去交朋友？
0: 你这次的环岛的旅程，你看见的那个纯粹，还有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真的早期那个阿公阿嬷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我自己小时候啦，那个家里整条巷子没有人在锁门的。
1: 对。
0: 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是一道一道的锁，有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还有很单纯的那个属于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情味，在我们的台湾的各地。而且我觉得邓邓说的非常的好哦，你因为这次的一个环岛的旅程，你现在好像在台湾各地都有了属于 不一样的家人，
1: 嗯，
0: 像家人。

0: 一样情感的朋友。
1: 没错，
0: 你这次的环岛大概有几天的时间？
1: 我其实分了三段环岛，然后第一段是因为我是从台中休学的，那第一段就是从台中出发，然后这样子逆时针到台东，然后我遇到台风，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家了。那后来第二段环岛，我一样就从台中出发，咚咚咚咚咚顺时针回到台北，又回家。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是一个吉他家教老师嘛，不可以消失这么久，所以我就继续工作工作。然后，第三段我要从台东再回到台北，就是逆时针这样子，
0: 三段。然后就完成了这个环岛的旅程。
1: 没错，
0: 那现在邓邓在台湾各地都有属于不一样的一个家人哦。那这段的旅程能够这么顺利的一个完成，我觉得啦哦，真的要感谢哦你所碰到的每个非常友善的朋友，友善的人哦。我们也利用今天的节目好不好，可以这个有什么话想要谢谢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聆听一下，就是这么的一个陌生的孩子哦，来到了你的旁边，或者是你看到背着这么重的一个行李，你们愿意停下脚步来问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我真的真的觉得这是属于我们台湾最独有的人情味。
1: 我想对这些遇到的人们说谢谢你们的相信，然后也谢谢你们告诉我很多的故事，或是单纯的跟我相处，让我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有这样子的温暖存在，然后我也很珍惜。那我会把这些故事呢再继续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哦，世界的角落其实有很多善良的人们在不同的角落继续生活努力着。
0: 是，邓邓是一位创作歌手哦，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哦，让更多更多的朋友可以认识邓邓，然后欣赏邓邓的歌曲。在什么地方可以聆听到邓邓的歌曲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邓邓每一首创作的歌曲它都是有生命力的。为什么有生命力的呢？因为每一首歌曲都有他的故事。
1: 没错，
0: 因为故事所以有了生命力。我也相信听到的人虽然是不同的故事哦，但是或许对应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1: 可以有些共鸣。
0: 对，我们可能会在不经意的当中哦，被那个歌曲感动到了。有什么机会可以聆听到邓邓的演出呢？
1: 我在我的音乐帐 IG 里面都会发布我的相关的表演资讯。那最近的演出就是10月23号台中的专场。这一次台中专场我就是办了环岛的音乐故事馆。那在10月30号是台北的专场，一样就是两天都是周五的晚上。对，晚上的时段呢，我就会开始来分享这一些环岛的相遇的故事啊，还有我在这一路上帮很多的人们写的歌。
0: 是，那相关的资讯都要上邓邓的 IG，
1: 都要搜寻我的 IG。
0: 好，
1: 邓邓
0: 邓邓
1: RY Music RY MUSIC 20。
0: 好，再说一下哈，我们记还没有记下来。R 什么
1: RY
0: RY
1: MUSIC
0: MUSIC IC， 然后呢20，这样搜寻就可以了。
1: 可以。
0: 好，那如果跟伟华一样就是没有办法记下来的话，就是邓邓，我觉得邓邓应该找得到啦，相关的资讯。
1: 邓邓可以打 RY
0: RY 邓邓。好，这比较简单。RY 邓邓邓邓就是邓丽君的邓邓哦。
1: 没错，邓丽君的邓邓
0: 邓邓哦。好，我们希望就是想要聆听邓邓的音乐跟故事，特别跟是环岛故事的朋友们，10月23号是台中的专场，10月30号是台北的专场，都是礼拜五的晚上哦。我们来一个非常感动的礼拜五的夜晚好不好，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哦。我们最后好不好，再来欣赏邓邓的另外一首的创作歌曲，我们也来分享就跟环岛有关的。

0: 你会在环岛专场的时候还会放哪一首的歌曲，还会演唱哪一首的歌曲？我们最后来听听这首歌曲。
1: 好，这首歌那我们来唱。我有写一首歌是在我一段路的计程车大哥，然后他没有跟我收钱。
0: 真的？
1: 对，我们来唱这首歌。
0: 好，
1: 直接开始吗？
0: 好，直接开始。

0: 首歌非常的有趣，就是因为我们在计程车的路上沿路都在聊天嘛，然后这位计程车大哥就跟我说，欸，我走错路了，对，我在绕远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背景。
1: 是，我听到歌词当中有很多对于邓邓的关心，因为他有个女儿跟你差不多大，
0: 没错，
1: 对不对？好，谢谢邓邓。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国内流感疫情仍处于高点，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指出，上个礼拜类流感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呢是 13.8 万人次，预估10月中旬才会趋缓。疾管署表示，公费的流感疫苗10月1号开始开打，呼吁民众左流右心尽快的接种，不但可以提升自身的一个保护力，还能够赚健康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国内流感疫情威胁持续，疾管署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虽较前一周略降 3.2%， 但可能是受到廉价门诊休诊影响，因此仍不可掉以轻心。尤其上周新增87例流感重症，30例死亡，其中有一例为两岁男童，因反复高烧送医住院两周，脑功能仍一路恶化，最终不治。同住接触者有三人也出现类似症状，不排除是家户内感染。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感染了这个 A 型流感之后，并发了这个急性坏死性脑炎而致死。总计他从这个住院一直到这个不幸过世，大概是两个星期。那在这个疫调的时候，有发现他的同住接触者里面有三位呢，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都有出现这个一样的症状，而且呢这三位后来都已经这个有确诊是感染流感，所以不排除有可能是在这个家户内的这个感染。
1: 此外，新冠疫情虽持续下降，但仍处流行期。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10502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8.4%， 但新增33例重症，14例死亡，重症风险持续。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10月1号开打，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幼儿、国小及国高中生、托育机构人员等11大类，第二阶段则自11月2号起开放50至64岁成人接种，呼吁左流右心提升保护力，年满18岁民众完成接种流感、肺炎链球菌、新冠疫苗，还可分别获得450到900不等的健康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政府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的措施，其中婚假呢从8天延长为14天，10月1号正式的上路。劳动部表示，新增的6天的薪资政府将是全额的给付，雇主呢10月1号开始呢就可以提出申请。台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的接管门牌户数呢，普及率已经达到 83.71%， 并且逐渐的进入了啃硬骨头的阶段。那其中坐落于桂子坑山脚下，因为地势高差变化及呢现地施工条件复杂等因素，而长期未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的北投区秀山里污水下水道工程，在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积极的与地方沟通协调，审慎研拟接管方案之后呢，预计自10月份开始陆续的动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投区秀山里临近台版富良野的三层旗公园也是台北大纵走重要节点，因岩盘、软砾石等地质条件强度较高，地下管线分布复杂，施工空间有限，污水下水道系统住户接管难度高，截至今年6月接管率不到三成。为克服现地施工限制，北市卫工处会整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高程等资料，积极克服当地接管困难，10月起陆续动工。规划设计科股长王俊全说，
3: 卫工处会诊北投区秀山里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等资料，经多次现场会勘评估，并召开说明会，与当地里长和地方居民沟通协调，审慎研拟接管方案后，将采分期分阶段完成综合街502巷、474巷、458巷及秀山路60巷等周边建物污水下水道管网设计，10月起陆续动工，目标2028年5月前逐步完成接管作业，届时接管率可望突破八成，约500多户受惠。
1: 卫工处表示，秀山里周边

自然景观及休闲游憩资源丰富，吸引不少市民及游客前往。过去部分住户尚未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主要仰赖既有建物污水处理设施，若遇设施老旧或处理效能不足，较易产生污水溢流、积水及异味等卫生问题。除了造成里民生活不便，也可能影响周边游憩品质。工程完

0: 北市政府携手新北市政府推出了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跨市运动合作的计划，自10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为止，串联了双北25座的运动场馆，打破行政区的界限，让市民依照日常生活动线自由选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体育局表示，双北市紧密连结的共同生活圈，市民日常通勤、就学及休闲活动早已跨越行政界限，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串联台北市9间及新北市16间运动中心，不只是一次跨市运动优惠，更是双北运动资源共享的具体实践。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2: U-Sport 台北热运动及我的新北市两大 APP 串联双北25座公有运动场馆，让市民依照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自由选择运动。已注册 U-Sport 台北热运动 APP 并通过市民身份验证的会员，可于10月1号至10月23以账户100UB 兑换100元等值跨市运动票券，使用期限至10月31日止，可于双北25座合作运动场馆使用。活动期间持票券至新北16间国民运动中心入场运动，一样可获得乐极点5U 点数奖励哦。
1: 体育局提醒，新北市场馆现场无法直接折抵 UB 点数及运动抵用金，台北市民需先在 U-Sport App 完成票券兑换后再前往使用。至于我的新北市 App 进阶会员实名认证采人工审核，约需3到5个工作天，建议有意参与活动的民众提前完成申请，以免错过活动时间。详细活动资讯及合作场馆名单，请关注U-Sport 台北乐运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我的新北市 App 活动公告及新北运动据点 Facebook 粉丝专页。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体天气环境相对的稳定，水汽偏少，各地大多维持晴时多云的天气，整体降雨几率是不高的。白天各地温度偏热，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西部内陆及花东纵谷一带呢，是有机会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的体感温度相当的炎热哦。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午后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各地山区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展的机会，不过整体上来说的话，对流的范围有限，平地大多还是可以维持稳定的天气。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以及新北市桃竹苗都是晴至多云，台北市多云时晴，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 0%， 详细温度23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

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来聆听的是呢，他是新加坡籍的歌手，他在2004年的时候在台湾出道哦，那后来呢，因为经历了感情的创伤，他陷入了人生的低潮。诶，他那时候不仅仅和唱片公司解约了，还一度怎么样呢，剃度出家，他出家去了哦。那后来呢，几乎在演艺圈当中几乎是销声匿迹的哦。诶，不过呢，诶，他在2022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呢，他又再度的正式的重返演艺圈，不仅活跃于社群平台，他也积极的参与各地的演出还有音乐的活动。他好像在前两年的时候还举办了出道20周年的一个巡回演唱会。他是谁呢？他的这首神曲真的是那时候啊爆红诶，哪一首歌曲？那女孩对我说，红遍了大街小巷。她是谁呢？她就是黄义达了。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那女孩对我说，对七八年级生来说，这首歌曲应该是那个年代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的歌曲了。一起来欣赏。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首先，我们先提醒一下事故的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啊，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北入口处，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林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热心的民众表示有障碍物哦，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靠近哪里大园前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处理，还没有移植开来。行林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这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这边怎么会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说明呢？我觉得应该不太对。好，这边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18到5公里处的地方，大南交流道到大竹前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台北市的一起事故提醒一下大家咯，这个是热心的民众更新的哦。大直桥往北的方向滨江街口目前好像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林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好，路面上有坑洞，提醒一下大家。中山交通分队表示，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哦，林森北路往南哦，行林这边的朋友们哦，跟长安路口那一侧的车道路面有坑洞，大概是长宽约30到10公分，深约有7-8公分深的一个坑洞哈，行林这边多加的注意一下。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啊，虽然伟华是路痴哦，刚刚看到平林行控中心怎么会是那个刚刚的那个大南交流道，我就会觉得怪怪的哈。虽然是路痴，我就觉得应该不会是平林行控中心的一个提醒哦。好了，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他过世已经有6年了，他是谁呢？就是小鬼黄鸿升的一个歌曲哦。我记得他过世的时候哦，走在街上，哇，街上几乎那个店家都在播放这首歌曲。哪一首歌曲呢？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喽。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等一下就11:25了。来看一下台股，目前还是站上了48000点呢，48119.50点。好，目前是上涨了487.5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392.65亿元。好了，我们刚回顾了黄鸿升小鬼的这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哦。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小鬼黄鸿升的另外一首经典的歌曲《忘了怎么快乐》。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6: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时间11:3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今天早上在搭捷运的时候，就滑着滑着，因为我都会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的新闻哦。然后我就看到了一篇的报道，就是健康资讯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哦。其实我看到了之后，我也立马的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群组当中，我也连结了这一份的一个健康资讯，我觉得蛮重要的哦，那就是糖尿病前兆看脸就知道哦，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就吸引了我，我就点进去看了哦。好，这边是特别提到说，糖尿病初期的时候，往往哦，明显的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自觉的一个症状，但是身体呢，其实早已经透过了这个脸部哦，可能有一些的警讯。提出来了哈，警讯出现了。医师做提醒呢，这个高血糖的一个迹象其实是写在脸上的，包括了什么呢？眼周浮肿、头发稀疏，还有头皮油亮、满脸痘痘、黑色棘皮症，还有嘴唇跟口腔是干燥的，还有齿痕舌。哦，这个我就齿痕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脸上呢有斑，有七大征兆。民众如果出现刚刚提到这个七大征兆当中超过三项的话呢，就建议了要尽速的去抽血检查一下血糖。

我们就一一的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这是开业的医师，嘉义科的医师李思贤医师呢，近期在社群的网页当中，他贴出的这篇的这个提醒。好，他说啊，首先，好，眼周的浮肿哦，好，我们知道跟老化也有关系，对不对？好，他说除了跟老化有关系的之外，也跟慢性病，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还有胰岛素的阻抗密切相关联。那头发稀疏这个部分则不只是仅限于雄性秃，头发稀疏这个部分甲状腺功能不足同样也是有这样子的原因之一，是同样是原因之一。而甲状腺的问题本身又和什么东西有相关呢？它本身又和胰岛素阻抗高度的相关哦。再来，青春期冒痘痘，我们知道是青春期的关系，但是你中年之后哦，频繁的冒痘痘，往往不是清洁不足的问题，而是雄性素、雌性素、皮质醇、胰岛素等等的荷尔蒙失衡的一个讯号了。那胰岛素的浓度偏高的患者长痘痘的几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哦，相对是比较高的，大家要记住哦。那再来呢，除了痘痘之外就是斑点了，脸上长斑同样也可能是高血糖的一个外在的表现。那李思贤医师解释，身体啊，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高血糖状况的时候，皮肤是容易发生糖化反应，进而产生了色斑哦。那在临床的一个观察经验当中，一旦糖尿病的病情获得控制，皮肤往往就明显的变得比较光滑，然后它的斑点的数量呢也会随之减少，所以从血糖去保养皮肤是更有效率的。我就突然想到了，不是有一些的朋友戒了那个含糖饮料之后，有没有他不只是体重下降了，皮肤也变得比较漂亮哦。所以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皮如果你的身体长期处于高血糖状况之下的话，其实皮肤容易长斑，皮肤状况也是会变得比较不好哦。那在2018年的时候哦，法国呢有一项的研究也特别的指出了，长期摄取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对成年人的脸部吸收力产生负面的影响。那高血糖所诱发的高胰岛素血症不仅仅会干扰生长因子还有性激素的分泌，更会损伤内脏健康的同时，更在损伤内脏健康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变一个人的外貌的特征。所以有这个高血糖的朋友们，在皮肤的部分呢就不会是那么的理想哦。好，不过呢李思贤医师也特别的强调，脸部的一个征兆的一个部分它只是一个参考值，最准确的一个诊断的方法还是要透过专业的一个血液的一个检测，如果有超过三个以上的一个征兆的话呢，建议了就要去做抽血的一个检查，去检查血糖的一个状况。当然他也做提醒，戒除含糖饮料含糖的食物包括了饮料还有油炸品正式打鼾等健康的问题，都是有助于呢整体状况的一个改善了好，这个是李思贤医师，他是嘉义科的医师特别在这个社群媒体当中他发表了一篇的贴文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也提供给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分享然后也做个参考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征兆的话也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只是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做一个更详细的抽血的检查了好，时间来到了11:4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所演唱的歌曲，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它的曲名就叫做说走就走。

有时候那个旅行啊，旅行对我们来说，当然有些的旅行不同的意义之外，就是旅行有时候会做完善的规划，特别是家族旅行的时候，还要讨论大家的一个行程安排等等的哦。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旅行，有时候有一些的朋友，那种说走就走，突然觉得，我今天就想要出去，我刚好有时间，就拿了包包，背了一下包包，该带的东西带好，我就去做一个小旅行。有时候那旅行不一定是过夜哦。这个一天的旅行也是旅行嘛，就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我最近不是有分享，我们家人就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就是他想去哪里就说走就走。其实说走就走对伟华来说的话，我自己一个人不会有那个动力，但是我自己的家人他有时候就有那个说走就走的那个突然想到想去哪里，就算没有伴他也会一个人去，是蛮特别的哦。像他之前爬那个剑潭的那个一个人那个登山步道，他也是自己突然想到，我想要去，刚好有时间，那这个家人其他人都在上班，朋友也在上班，他自己刚好就请了假就跑去了哦。那这个说走就走，其实有时候觉得，其实那种感觉哦，就是不是一个人，就是有人提议说走就走，那我是有伴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就带动我有一个动力，我们就走出去了哦。好了，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个李费辉的这首歌曲说走就走，但是我把这个意境当作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有时候放在感情当中，说走就走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呢？哎呀，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之前经这个共同度过的那个时光算什么呢？好像又有一点点的感伤哦。但是如果说走就走放在旅行当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又创造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个回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哦。好，就来欣赏这首歌曲李费辉说走就走。

台时间11:48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最近伟华那个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每次快要到那个清晨的时候，我脚都会抽筋呢。我本来以为就是我右脚会抽筋，结果今天早上的时候左脚也抽筋哦。好，那抽筋的那个面对方式大家都知道哈，赶紧把那个脚就弓起来，有没有哈？然后踏，我就踏着那个床铺这样子啊，就是踏着的感觉哦。然后呢，我就想说，我最近是不是饮食当中缺乏了什么？还是因为那个冷气一直吹在那个脚，因为太热了，所以这几天又太热了哦。然后又开了冷气睡觉哦，是不是因为哎呀，冷气那个直接吹到脚了之后太冷了，整个循环不好，然后就抽筋了？哎，我觉得都有可能哦。那刚好呢，今天也看到了一篇的报道。提到了，就是在那个标题写着哦，抽筋、失眠、吃香蕉、藜麦可以补美。哎，我就想到，哎，对耶，好像那个抽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那个微量元素的一个缺乏，是不是镁的缺乏哦。这边提到了，就是频繁的疲劳、肌肉抽筋或者是失眠，恐怕是镁。缺镁所导致的。卫福部调查显示，我们国人普遍存在呢镁的摄取不足的问题。那专家也指出了镁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肌肉，稳定血糖，还有这个助眠等等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有发现有一些的助眠的一些的保健食品当中就会看到里头一定有镁啊哦。那根据呢卫福部在2017年到2020年国民营养健康状态的一个变迁调查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有70%的国人镁的摄取是不足的。13岁到44岁的男女族群当中，平均镁的摄取量呢，只有达到建议量的6-8%，是缺镁最严重的一个族群，就是13到44岁哦，就是青少年到这个中壮年这个时期。那成人每日的建议镁的摄取量大约是多少呢？是310毫克到380毫克。而许多天然的植物性的食物当中都含有丰富的镁的元素哦，包括了什么呢？深绿色的一个蔬菜，熟的菠菜，苋菜、羽衣甘蓝、瑞士甜菜，那坚果的坚果类跟种子，像是南瓜子、葵花籽、杏。

然腰果，那再来呢就是豆类与全谷物的藜麦、糙米各类的豆制品。水果类的话，像是洛梨跟香蕉，都富含有什么呢？镁。好啦，大家就去参考一下哦。最近是不是有点太疲累了？如果其他的一个状况都还好，是不是太疲累了？那突然怎么搞的？睡眠是不是睡不太好？哦，是突然的哟，哦，或者是呢？怎么又抽？怎么脚又抽筋了？哦，看一下是不是镁的缺乏，试试看哦。不过知道哦，我们所有在补充我们一些的元素哦，维生素这些的哦，都不能够超标哦。超标的话，其实呢，反而是有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要看一下后面的。如果有在吃保健食品的朋友们，还是要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成分哦，这个大概它的这个摄取量，好，一颗里头的那个含量有多少，一定要看。我们现在每次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有那个从这个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哦，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保健食品，我们不要只看到有什么，还看到有什么之外，还看什么呢？它里头每一颗，好，比方说一份，好，一份是两颗，一份是四颗，好，那就是以四颗来说的话，它一份里头，好，后面的一个含量，好，整个的摄我们吃下去之后，它会不会有超标？每一颗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含量是多少，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那以镁来说的话，成人每天的摄取量是310毫克到380毫克。那除了保健食品之外，其实我们在饮食当中，我们很多，比方说你都已经吃深绿色的蔬菜啦，你有吃坚果啦，又有吃豆类啦，这洛梨香蕉你都有吃的话呢，其实你的镁的含量 就一定它就应该不太会缺乏。其实我们比较建议是从饮食当中，如果饮食没有那么的均衡的话呢，好，这个补充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补充的部分呢，我们就比较建议了哦。那不清楚的地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都可以去怎么样呢？如果是保健食品相关的一个咨询的话哦，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社区药局来询问一下我们的专业的药师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3，说着说着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我们再来呢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呢要来欣赏的是庞龙的歌曲了哦。好，这首歌曲呢是他在我想一下是在哪一年的时候，他在2012年的时候哦所发行的一张2013年美好专辑当中的歌曲，是庞龙的歌曲。大家对他的歌曲的熟悉的话呢，大概就是两只蝴蝶，对不对？两只蝴蝶呢在多年前的时候是 KTV 就是 KTV 点播歌曲当中的一个排行榜当中，就在 KTV 大家都会点播的这首的歌曲哦。不过呢，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另外一首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取名叫做兄弟抱一下哦。那这首歌曲呢主要是描述的是真挚的那个兄弟之前的一个深厚的情谊的这首的歌曲哦。我们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的歌曲，庞龙的兄弟抱一下。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一个陪伴哦。等一下的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一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们知道这首歌其实原曲是来自于泰国吗？我知道另外一首歌是来自于泰国，但我不晓得原来失恋阵线联盟也是来自于泰国歌曲。刚听到来自于曹蜢所演唱的失恋阵线联盟，那粤语版就是失恋。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异曲同工的娱乐，因为来到了9月底，9月30号，今天是国际翻译日。

有泰国歌神之称的 Perpong Chai 所演唱的 Kuga。 那 Kuga 是什么意思呢？据翻译显示呢，因为我真的不会泰文，今天整集非常挑战自己， Kuga 的意思好像是互咬或者是天生对手。 Sorry, guys!

原曲哦，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断的在用那个你知道 Google 翻译，来自于泰国的知名摇滚兄弟党 Gasani Wasa 所演唱这首 Ini Mami Banh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心没有问题，就是大家听的快乐就好。刚刚听到是1989年发行作品，那在同一年呢，黑名单工作

这首歌比宝贝对不起还要先哦。宝贝对不起是1993年嘛，这首歌曲是1989，但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蛮好奇他们是怎么找到原曲的。我知道当年他们是先拿到一笔制作费，然后先去泰国玩，然后就发行了这一张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专辑。那这一个

团体呢黑名单工作室也获得2019年第30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异曲同工的娱乐，因为9月30号是国际翻译日。

我小时候好像是先听到中国娃娃的版本吧。过年的时候，你知道真的适合过年，我们在距离不到100天就要过完今年咯。刚听到的是中国娃娃所诠释的宝贝对不起，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歌曲它的原曲其实是泰国

想不到吧，还是大家都知道，可是我真的是在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说啊，这首歌的原曲也是来自于泰国歌曲，来自于魏佳莹演绎葛温妮跟林怡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爱要坦荡荡。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原曲吧，来自于 Pami 所演唱的亚浓荡荡，想要大声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是大家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吗？还是第二首？第一首可能是《矜持》，也是翻唱。我刚刚才发现，就是两首比较熟悉，大家第一张首张个人专辑认识萧萧的前两首歌都是翻唱作品。刚刚听到这首《爱要坦荡荡》，不晓得是不是大家认识萧萧的第一首。

连假刚结束回来就这么开心是可以的吗？你知道十月还有两次，我现在干要换了。刚听到来自泰国团体 Tiwa 所演唱的 Hula Hula。

该比较熟悉王心凌的《乌撒乌撒》吧？那知道这首歌其实是翻唱泰国歌曲吗？今天就是满满的泰国歌曲，我是娱乐第一次，所以那个发音，毕竟我真的没有学过。虽然我周边有还蛮多喜欢去泰国玩的朋友，真的有在学泰文，但他们说那个字体啊，像那个蛇吗还是什么，我真的是有看没有懂欸，是不是又多一个要学的是吗？我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刚听到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乌撒乌撒，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异曲同

0: 功德一乐，因为今天9月30号是国际翻译日，主要其实是要表彰语言专业人员在促进各国对话、了解、合作与世界和平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想不到吧，华语的翻译是雨落在窗户上，来自于 Loso 所演唱这首 Fondokinada 雨落在窗户上。

我真的深深的佩服啊，更佩服就是把它翻成华语版的，比如这首歌曲华语版的歌词就是来自于姚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泰国女歌手 Namaria 所演唱的 Lagan Chen Lei。

就收录在公元2000年《红蔷薇》一张专辑里头，这首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一个人的精彩》。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就来听这首。为什么这个月都没有想到要播，最后一天突然想到的 September， 我们就下个月就是明天了。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我们10月。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今嘛台北市较新发起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三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三百轻松行。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流感上周超过13万人就医，疾管署预估10月中旬将会趋缓。卫工处积极克服秀山里接管困难，污水下水道系统预计10月份陆续动工。亚运陈念琴拳击首闯金牌战，克拉数失流莅临，不定向飞靶杨坤碧夺影。疾管署在29号表示，根据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流感疫情持平，仍然处于流行期。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次13万8654人，比前一周略降了

0: 3.2%，主要受到廉价的门诊休诊影响。而上周新增了87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病例，还有30例的死亡，其中一例是2岁男童，因为反复高烧送医，住院2周之后，脑功能仍然一路的恶化，最终不治。预估近期的流感疫情将会上下波动，到了10月中旬才会往下。而且近期连假多，日本、韩国跟新加坡等国的疫情都在上升期，呼吁民众要特别当心。而今年度的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的疫苗将在10月1号开打，首波11类的对象将优先接种，年满18岁还能够累积健康币。 COVID-19 流感加肺炎链球菌疫苗三项都接种，可拿到1950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国内流感疫情威胁持续，疾管署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虽较前一周略降 3.2%， 但可能是受到廉价门诊休诊影响，因此仍不可掉以轻心。尤其上周新增87例流感重症，30例死亡，其中有一例为2岁男童，因反复高烧送医，住院2周，脑功能仍一路恶化，最终不治。同住接触者有3人也出现类似症状，不排除是家户内感染。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感染了这个 A 型流感之后，并发了这个急性坏死性脑炎而致死。总计他从这个住院一直到这个不幸过世，大概是2个星期。那在这个疫调的时候，有发现他的同住接触者里面有3位呢，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都有出现这个一样的症状，而且呢，这3位后来都已经这个有确诊是感染流感，所以不排除有可能是在这个家户内的这个感染。
1: 此外，新冠疫情虽持续下降，但仍处流行期。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10502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8.4%，但新增33例重症，14例死亡，重症风险持续。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10月1号开打，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幼儿、国小及国高中生、托育机构人员等11大类，第二阶段则自11月2号起开放50至64岁成人接种，呼吁左流右心提升保护力，年满18岁民众完成接种流感、肺炎链球菌、新冠疫苗，还可分别获得450到900不等的健康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的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门牌的户数普及率已经达到了83.1%，并逐渐进入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其中坐落在桂子坑山脚下，因为地势高差的变化大，还有现地施工条件复杂等因素，而长期没有纳入到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的北投区秀山里污水下水道工程，在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积极跟地方沟通协调之后，审慎研拟接管方案，预计从10月份陆续的动工。请听记者刘碧。
1: 北投区秀山里临近台版富良野的3层级公园也是台北大纵走重要节点，因岩盘、软砾石等地质条件强度较高，地下管线分布复杂，施工空间有限，污水下水道系统住户接管难度高，截至今年6月接管率不到30%。为克服现地施工限制，北市卫工处会整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高程等资料，积极克服当地接管困难，10月起陆续动工。规划设计科股长王俊全说，
3: 卫工处会诊北投区秀山里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等资料，经多次现场会勘评估，并召开说明会，与当地里长和地方居民沟通协调，审慎研拟接管方案后，将采分期分阶段完成综合街502巷、474巷、458巷及秀山路60巷等周边建物污水下水道管网设计，10月起陆续动工，目标2028年5月前逐步完成接管作业，届时接管率可望突破80%，约500多户受惠。
1: 卫工处表示，秀山里周边自然景观及休闲游憩资源丰富，吸引不少市民及游客前往。过去部分住户尚未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主要仰赖既有建物污水处理设施，若遇设施老旧或处理效能不足，较易产生污水溢流。

0: 油、积水及异味等卫生问题，除了造成里民生活不便，也可能影响周边油气品质。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当地卫生条件，让住户与游客都能共享更洁净舒适的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湾女子拳击好手陈念琴在29号

0: 的闪身步来做庆祝。特拉术好手施刘丽玲则在女子87公斤以上量级拿下银牌。身为前柔道国手，原本已经退役转任教职的她仍然内心怀抱着亚运梦想，而她只花费了半年转职，并成功拿下生涯的第一面亚运奖牌。射击男子不定向飞靶好手杨坤碧则在决赛以25分遭到逆转，不过这是他暌违8年之后再度登上亚运颁奖台。杨坤碧坦言有点不甘心，希望在30号的混双赛事可以奖牌成色更上层楼。自由车场地女子团体竞速赛上，台湾代表队在铜牌战以 0.076 秒技压地主日本队，如愿的收获铜牌。为了打造双北一体的运动生活圈，台北市政府携手新北市政府推出了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的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30号为止，串联双北25座的运动场馆，打破行政区的界限，让市民朋友依照日常生活动线自由选择。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体育局表示，双北市紧密连结的共同生活圈，市民日常通勤、就学及休闲活动早已跨越行政界限，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串联台北市9间及新北市16间运动中心，不只是一次跨市运动优惠，更是双北运动资源共享的具体实践。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2: U-Sport 台北热运动及我的新北市两大 APP 串联双北25座公有运动场馆，让市民依照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自由选择运动。已注册 U-Sport 台北热运动 APP 并通过市民身份验证的会员，可于10月1号至10月23以账户100 UB 兑换100元等值跨市运动票券，使用期限至10月31日止，可于双北25座合作运动场馆使用。活动期间持票券至新北16间国民运动中心入场运动，一样可获得乐极点5U 点数奖励哦。
1: 体育局提醒，新北市场馆现场无法直接折抵 UB 点数及运动抵用金，台北市民需先在 U-Sport App 完成票券兑换后再前往使用。至于我的新北市 App 进阶会员实名认证采人工审核，约需3到5个工作天，建议有意参与活动的民众提前完成申请，以免错过活动时间。详细活动资讯及合作场馆名单请关注U-Sport 台北乐运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我的新北市 App 活动公告及新北运动据点 Facebook 粉丝专页。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稍一点十分内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30号各地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气温方面，白天基隆北部白天在基隆还有东半部高温是31到32度，西半部32到36度，要特别留意大台盆地跟西半部内陆地区有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白天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也要提醒您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7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此外，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还有澎湖在涨潮期间的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要提醒沿海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了。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明天10月1号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7听到的歌曲，费玉清小哥费玉清这首歌曲重新的演绎的这首歌叫做今宵多珍重。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一点到三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明仔就是十月份了，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这个可是下个礼拜有连假，时间过得非常快，连假又来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这个稍微期待一下了。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没有来宾，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还有新闻资讯以及财经消息。好，这两天呢天气上面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尤其这里真的昨天有34度耶，现在也有33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那个防晒要擦啦，薄外套也要穿啦，以免中暑啦，那个阳伞也撑一下哈。好，我们赶紧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在川西二会之后的对台政策引发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在28号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坚定支持，并预估总统川普两个任期内对台军售总额将会高达400亿美元，大约折合台币是 1.27 兆台币，大约是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两倍。好，看到的是立法院会昨天进行第七届的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还有副院长的被提名人王荣章，以及25位的监委被提名人都未获57张的同意票过关门槛，等于是全部没有过关。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生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生人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皮划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1:34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欣，这首歌词不达意，但来继续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呢。联合报报道，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28号首度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淡化人工智慧 AI 的风险，强调 AI 威胁人类毁灭世界的疑虑并非假新闻，他也呼吁各界应该要认真的看待。好，中国时报同样也报道了这个教宗梁十四世在28号表示，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专家对于先进系统失控的安全疑虑应该要受到重视，这个并非为利益而制造的假新闻。这个教宗更罕见的点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质疑他既推出 AI 的安全措施，又主张不应该新增法律跟政府监管，这互相是有矛盾的。那在这个同时哦，美国总统川普29号邀请立场各异的科技巨头到白宫午餐，中包含了有黄仁勋，还有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代、 Meta 执行长祖克伯等等，讨论如何在 AI 创新跟监管之间来取得平衡。高真这一首歌曲《眼泪干面》。

1:39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入口，刚刚在稍早的时候有行人误闯，不晓得他离开了没有，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福国路往西跟成平路口，目前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国道三号北上47.4公里，树林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好，再看到是稍早啊，12点多的时候呢，这个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受到5.4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多回堵到五股一，不晓得排除了没有，要提醒大家多点耐心了。卢凯彤这首歌曲《活该，活该》。

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日到10月30日，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点51分，张若凡的可惜吗？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国发会在29号公布了8月的景气灯号分数是41分，跟7月持平，灯号持续呈现红灯，已经追平了 COVID-19 疫情过后的缔造纪录。而且因为人工智慧热潮支撑着这个经济成长动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9月份也将会续亮红灯，改写从1984年以来最长的红灯纪录。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明，国内半导体的供应链

持续投资高阶制程跟先进封装产能，相关供应链也积极扩厂，这个民间的投资稳健成长，成为支撑今年景气热络的重要因素。

好，中央大学在29号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是68.77点，月增了3.76点，是一年半以来最高的水准。其中这个物价水准、家庭经济的状况、国内经济景气、就业机会、投资股票时机，还有购买耐久性财货的6项指标全部都走升，股房的信心都显著回升。央行小幅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9月份购买房地产时机的指标单月份就大增了8.81点，是统计以来的次高增点。

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新生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新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2: 新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3: 当商人都有自家体魄嘅样诶，做新生啥看得到商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电机头成为100分嘅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嘅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成为新冠度嘅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

0: 予以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

0: 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好王这两首消息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柯震东，这首歌叫做爱就爱。好，一文消息来告诉你，这个今年的 DNA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即将在9月27号到10月4号的震撼登场。今年以跨越百年的身体作为主题，在落成90周年的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办。这一次的活动汇聚了来自亚洲七座城市十组的顶尖舞蹈团队，共同展开一场跨世代的身体对话。从经典的传承到当代的创新，这场年度舞蹈盛宴将会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那活动详情呢，你可以上台北市中山堂的官网查询，邀请大家一起跨越百年舞动全台。

好，再来看到的是十月的同志骄傲月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的系列活动正式开跑，有 Sandra Ho、Yuji 等网红携手弯岛变装皇后，带领大家走访台北的彩虹地标。调通的妈妈桑也会跟大家分享调通故事，并且跟国际变装皇后尼菲亚还有 Pangina 一起近距离的互动。另外有网络抽奖跟彩虹拍贴，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邀请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 Color Taipei 就可以找到详细的活动资讯了。杨培安口是心非。

2:18，杨培安重新演唱这首歌曲《口是心非》，继续您关心艺文的消息。当代传奇剧场今年迈入第40周年，这40年来呢，他们不断的这个从东方的戏曲到西方的戏剧，不管是融合或者是创新等等，都带给大家非常大的这个艺术的响应跟体验哦。那这个《欲望成果》也是他们经典的作品之一，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叫做《马克》。白，这也是当代传奇剧场最具代表性的跨文化经典的作品。多年来呢，这个巡演足迹遍及了34座的国际城市跟剧院，也受邀到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还有法国的亚维农艺术节等等，获得非常高度的赞誉。好，那这个作品呢，是以东方戏曲美学作为核心，融合了当代的剧场语汇，把西方经典的文本转化为东方美学的舞台呈现。透过这个京剧非常经典传统的唱念做表的表演形式，还有严谨的身段，结合了现代舞台的调度，还有灯光视觉设计，形塑出了非常独特而且强烈的戏剧语言。重点是呢，这部作品有非常精彩的卡司，其中就包含了吴兴国还有魏海明两位老师，这个已经是祖师爷等级的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部作品，叫做《欲望成果》。好，那今年呢，他们特别把《欲望成果》这个北中南三地来巡回，在首先开始的是10月9号到11号2天呢，在魏武营的国家艺术中心的歌剧院，12月3号到6号，这是台北的场次哦，在台北的这个国家戏剧院，再来是呢这个12月12号到13号2天下午的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重点是这一次除了吴兴国跟魏海敏之外呢，还有这个传承版两个人呢，将会携手他们的徒弟朱伯成还有黄若琳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演绎这部精彩作品《欲望成果》。好，所以详细的活动资讯呢，你直接上网搜寻当代传奇剧场《欲望成果》。那目前呢还在开卖当中，因为距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赶快的抢票，因为你就可以比较前面一点的位置，或是选到你自己舒服的位置，甚至三场都看，这个每一场都看也都可以哦，哈，这个《欲望成果》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是这个吴兴国粉，我自己也是魏海明粉，哈，所以呢一定要多多支持了。再来看到的是2026的台北设计奖将在10月9号到11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台湾设计馆热闹登场，现场不只有这个精彩的入围作品展、台北设计生活主题分享会，还有咖啡香的台北设计奖的咖啡馆，邀请您来看展、听分享、喝咖啡、享好运，让生活充满设计的美好氛围。这是今年的台北设计奖的活动资讯。潘玮柏这首歌曲《我喜欢你》。

派伟俊的《我喜欢你》2:25。张清芳 Man's Talk， 休息一下，待会来。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五到七千元新婚后生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4: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坏事了，连下案例都要计费，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事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诉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2:33，万妮达这首歌曲《闯上争霸》。
1: 931路况报道。
0: 路况资讯带您看到的是新北市中和区的华中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桥中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这是稍早的事情而已。新北市的中和区华中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的发生。再来看到的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0到5公里机场端到过大竹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国道5号南下苏澳交流道这里也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好，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加东出口有一辆小客车它自撞护栏，这个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陪在这里这首歌曲，如果我们还可以休息回来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然后这个台股十月的行情有四多加持、欸、
2: 对，因为要进入到十月份了，不论一进入到九月底发生的是有关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冲突，美国要升息的风险，还有通膨指数往上走高，我们扣除这些理论来看，我们就事实面来看，我们知道在八月份公布了八月份的这个外销订单创下1000亿美金以上的数字，就已经预告九月份跟十月份的营收应该不会孤单寂寞了。好，因为这个外销订单在八月份就是1000亿美金，那这也代表一件事情，说在八月跟九月的订单肯定会非常惊人。所以今年的情况跟去年很接近，去年是四月份开始下跌嘛，哈，一路跌到大概八月九月，那么今年呢是七月开始跌，好，那这个八月底反弹啊，九月开始跌，好，那所以也到大概事实上也差不多。那四月份呢正好是一个1470嘛，在我们这个节目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最关键的就1470，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当然去年四月份的下跌很大理由跟财报没有关系，是跟关税有关。好，但是去年的七月份，今年七月份的下跌，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市场预期台积电公布好了营收，七月中公布了不错的营收，然后股票修正，加上通膨有蠢蠢欲动的一个氛围，好，所以造成了股票的修正。好，所以十月份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已经领教过九月份的这个升息，最后结果呢是九月升完息之后，股票是有强力反弹，而且创新高。所以对于10月26号美国联准局如果在做升息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市场反应应该不会像九月那么激烈。现在至于说所担心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我们讲白一点，是因为中国可能真的接受了来自川普的要求，就是不再跟伊朗进石油，所以伊朗根本断吹了，他没有外汇任何进来，所以这国家经济应该陷入到非常窘困的状态。所以呢就有所谓的希望停火七天重启赫姆兹海峡这样的议题，但川普得到讯息来看的话是信心满满，他说要加大对于就是伊朗的攻击，好，让伊朗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跟着美国走荣华富贵，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伊斯兰国家给推翻。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两个可能都不可能啦，好，这个圣战士不，这个伊朗的政局，你说人民有，因为伊朗人其实是一个温和的族群，不要说他们的军人很残忍，其实他们是一个很温和的族群。中东人其实是很温和的，就是因为很温和，所以才创造残暴的独裁，这是很两极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伊朗是应该是不会变天的，但是呢能够改变一下状况也是好的。好，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基本面了，基本面就是九月份营收应该是很棒，因为八月份这个出口订单1000亿美金，外销订单1000亿美金。第二件事呢，台积电法说，因为呢这个法说非常重要，原因是因为在昨天就特别提到了台积电二奈米在第四季会大爆发，那这个提早出来的结果就会，这是年初没有预估的数字，因为他们量产是在2026年下半年跟2027年量产，那2027年量产提前到2026年，所以代表第四季的台积电营收呢会比预期更好，这个是好消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美国股市呢也会有这个财报来接力登场，当然我相信啦，现在美国财报在以前都会关心到金融业啊，我这个真的每季公布业绩都很好，因为美国经济不错，那现在就要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四英雄啊，到底经过大笔投资在这个 AI 产业之后，他们的获利有没有明显增加，就是谷歌、阿法贝、 Meta、 Amazon 跟这个 Microsoft、啊、当然也包括甲骨文、啊、这些，还有 OpenAI、 Anthropic，好，这些公司他们大幅投资在 AI 基础建设之后，营收有没有跟上，如果有好，那纳斯达克就会比较好，那对台股来说也是还不错的一个状况。所以有人这么说，十月份的行情就是要拼50000点，好，那会不会达成，我们继续来做观察。那当然因为根据最近所公布的数据，其实就是这些股票表现很好啦，坦白讲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都很熟了，就是轮着涨，有些股票修正多了回弹，

那有些股票涨多了休息，但是呢这些族群没有改变，记忆体、伺服器、特殊应用晶片，指的就是联发科嘛，还有致远、创意，还有世新 KY， 散热就是这个群那两家散热公司临时讲不出来了，大家知道我们说哪家，还有先知制程就是台积电封装、日月光、晶圆电、历程还有它的封装的设备公司万润这个这些公司啦那还有 AI 零组件君华君豪这些公司，那 AI 零组件这个族群就非常多了印刷电路上游载板 CPU， 哇 CPU 最近很热，还有测试晶片这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宏进啊、汉策最近多一个汉策，还有这个影威这些公司，大家智茂这些公司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另外就是塑化跟金融塑化大概就是部分的塑化股，当然主要是台塑化。那金融业表现持续看好，是呼应着台湾的经济增长不错，这是很难得。我们今天金融股几乎是从年初涨到年尾，这在以前是很难得见的，也反映了就是利差有扩大一个状况，美元利息利差扩大的状况，另外反映的就是台湾经济真的很强。那当然我们就是其实最主要主轴在哪里呢，就是 Vera Rubin 来了，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其实已经陆续出货了就是陆续出货，比较比我想象晚，我以为第三季出货，就目前为止是第四季出货但是也是好事那当然四大英雄就排站出来了，尤其最近微影被这个空头打得很惨那这个公布出来会不会对微影的股价有些机会，毕竟他除完权之后有人担心啦，因为有人拿到两张股票的时候会卖掉，因为它是一配二，所以担心会卖股所以微影呢就遭受了打压。不过以目前的业绩来看，微影还是很凶当然微影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到底墨西哥会不会被科高关税，我觉得这是多余的多的想法，因为这些厂商都已经答应美国他们会到美国投资，所以你去修理墨西哥是没有意思的所以鸿海、广达、伟创、伟影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当然你在扩大部分其实还有其他公司比如像微星也其实也不错，积佳也表现得很好，然后和硕业绩也增加了不错年增率 1.49 个百分点，年增率最多是广达102个百分点，伟创是 98.87， 伟影是 42.8那么和硕呢只是 1.49， 因为和硕还没有全面进入到伺服器进到伺服器的时候可能就有比较高度的成长那这些公司呢当然我相信在他们增加的过程当中会有不错的一个状况。另外呢包括美超我跟 Dear 呢都已经交出新贵了这新贵是支援 SpaceX 还有 Croak AI Dell 六月初也交付了 Vera Rubin NVL72 给 CoWe 所以也代表的事情是 Dear 也做 Vera RubinML72， 那是不是找鸿海代工呢？其实不知道，因为大部分的订单都在鸿海手上。不过呢，第四季这个议题就是很热，就是Vera Rubin全面出货了。另外，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昨天最劲爆的消息，就是这个突然之间世界先进说，我八寸晶圆已经没有单，已经没有空额的，全部满载。那你知道做八寸晶圆当然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电源供应的晶片还有就是 MOSFET MCU 这种功率元件他们是用八寸晶圆，那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代表成熟制程真的价格一定往上走高。那当然是突然之间抛出，因为世界先进我们其实很少看到抛出议题啦，其实联电也没有，都是外资在做讨论的，比较抛出议题多一点是利基电那利基电炒股票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你自己操作你自己小心但是呢其实联电跟世界先进呢比较少讲，都是一些外部传出来的消息，而且讯息比较少那外资呢是一直狂买联电主要原因它跟英特尔有合作，而且是12奈米2027年应该就会正式来做执行了所以这个代工价2027年在上涨，这部分当然就联电角度外资有看到250的嘛甚至有看到300都有，那世界先进也看得不错这些部分当然是有可能再继续增加。另外部分呢就是全球记忆体开始扩产，那这扩产是一个好消息，就代表一件事情说我的价格不会跌甚至往上走高，但我量会增加，那我整体收入就会增加，这让非常低迷本益比的美光跟南亚科来说会不会是个好消息呢？记忆体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虽然在这两天记忆体股票震荡比较剧烈但是呢看得出来整个记忆体的价格还是继续走高。但是我们回来一件事，最近最火红的话题就是 Meta 出了一个

0: Muse 啊，就是我们说的 AI 代理，哇，真的是热到不行。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Meta 股价一口气大涨了超过10%。不过最近下跌部分又把上次涨的部分它已经收回来了，因为反映市场对利率的变动啦。好，那这个对于佐伯克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佐伯克在之前他有做很多事情，包括元宇宙啊、智慧眼镜啊、大元模型啊，甚至发展这个 AI 的这个基础元件啊，就我们说基本建设。但是呢，其实很少听到他来做这个算力的大建设。这些消息出来不得了了，其实大家都认为是广达、微影、台积电有收益哦，但我觉得是联发科。好，这些部分呢，对陆续都会发展出来，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把抓得很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两点五十四分，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会了。今天是礼拜三，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小周末。待会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我们明天见。来听这个是原住民的全新而且非常年轻的音乐人，他是阿富，这首歌曲叫做《举杯》，明天见。

0: 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30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门牌户数普及率已经达到83.71%，并且逐渐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其中坐落在桂子坑山脚下，因为地势高差变化大以及现地施工条件复杂等因素，而长期没有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的北投区秀山里污水下水道工程，在台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积极和地方沟通协调审慎研拟接管方案之后，预计10月起将会陆续动工。
1: 北投区秀山里临近台版富良野的三层旗公园也是台北大纵走重要节点，因岩盘软砾石等地质条件强度较高，地下管线分布复杂，施工空间有限，污水下水道系统住户接管难度高，截至今年6月接管率不到30%。为克服现地施工限制，北市卫工处会诊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高程等资料，积极克服当地接管困难，10月起陆续动工。规划设计科股长王俊全说，
2: 卫工处会诊北投区秀山里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等资料，经多次现场会勘评估，并召开说明会，与当地里长和地方居民沟通协调审慎研拟接管方案后，将采分期分阶段完成综合街502巷、474巷、458巷及秀山路60巷等周边建物污水下水道管网设计，10月起陆续动工，目标2028年5月前逐步完成接管作业，届时接管率可望突破80%，约500多户受惠。
1: 卫工处表示，秀山里周边自然景观及休闲游憩资源丰富，吸引不少市民及游客前往。过去。

0: 部分住户尚未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主要仰赖既有建物污水处理设施，若遇设施老旧或处理效能不足，较易产生污水溢流、积水及异味等卫生问题，除了造成里民生活不便，也可能影响周边油气品质。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当地卫生条件，让住户与游客都能共享更洁净舒适的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国内流感疫情处在高点，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 13.8 万人次，预估10月中旬才会趋缓。机关署表示，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开打，呼吁民众左留右心尽快接种，不但可以提升自身保护力，还能够转健康币。
0: 国内流感疫情威胁持续，机关署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虽较前一周略降 3.2%， 但可能是受到廉价门诊休诊影响，因此仍不可掉以轻心。尤其上周新增87例流感重症，30例死亡，其中有一例为两岁男童，因反复高烧送医住院两周，脑功能仍一路恶化，最终不治。同住接触者有三人也出现类似症状，不排除是家户内感染。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感染了这个 A 型流感之后，并发了这个急性坏死性脑炎而致死。总计他从这个住院一直到这个不幸过世，大概是两个星期。那在这个疫调的时候，有发现他的同住接触者里面有三位呢，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都有出现这个一样的症状，而且呢这三位后来都已经这个有确诊是感染流感，所以不排除有可能是在这个家户内的这个感染。
0: 此外，新冠疫情虽持续下降，但仍处流行期。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10502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8.4%， 但新增33例重症，14例死亡，重症风险持续。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10月1号开打，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幼儿、国小及国高中生、托育机构人员等11大类，第二阶段则自11月2号起开放50至64岁成人接种，呼吁左留右心提升保护力，年满18岁民众完成接种流感、肺炎链球菌、新冠疫苗，还可分别获得450到900不等的健康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6新文化运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0度，新竹32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台中嘉义34度，台南32度，高雄33度。在外岛方面，马祖、金门31度，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信仰的三点不漏。好，来补一下哦，这个台股今天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308点，收在47940点，成交金额8756.72亿元。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聊这个，如果中大乐透，你会怎么样现身呢？好，最近有一位屏东呢年近50岁的基层劳工啊，今年春节跟妻子买大乐透，幸运拿到了1亿元的头奖。夫妻呢兑奖之后发现中奖了，还把彩券高挂好哦，防止呢自己的小朋友乱涂鸦。那夫妻也现身领奖，展现大爱，主动捐了600万做公益，其中300万指定给屏东县政府的联合助学脱贫自立方案，预计扶助可以有400名的弱势学子哦。台湾彩券公司今天受中奖人委托，跟屏东县政府共同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哦。那么由台彩的董事长跟总经理，还有屏东县副县长呢景凤兰一起来主持。那么副县长表示呢，非常感谢这个中奖人把这个爱心呢回馈故里哦，而且指定捐赠给县政府办理这个联合助学脱贫自立方案，帮助经济弱势学者呢减轻求学的负担。那么县府呢会妥善的运用这笔善款，除了提供注册、书籍、交通这些必要开支，也会积极办理理财、生涯规划、自我成长、体验探索这些活动，让更多的这个弱势家庭的子女累积更多的社会资本，增进社会参与，让善款发挥最大的效益哦。那么台彩表示呢，这个中奖人大概是年近50岁的屏东乡亲，从事的是基层的劳务工作，个性非常的腼腆，而且低调。平时呢，其实他们很少买彩券哦，大概只有春节才会跟自己的妻子呢抱着沾沾喜气来试一下。在今年农历春节，没想到一试让他们中了这个大奖啊！他们两个呢依照往例呢一次买了7期的大乐透，那妻子就随手把彩券放到机车车厢，一直到过年后才拿出来，经过 APP 一对啊，哦，不得了，中了1亿，第一时间小心翼翼保管，因为他们很怕小朋友拿出去乱涂鸦或撕毁。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奖人在第一时间就主动说要捐钱，希望捐600万回馈社会。那么这个此外呢，董事长也提到，台湾彩券将持续创造更多的公益盈余哦，全力协助全台弱势的团体哦。公益彩券销售收入当中，除了60%进行中奖奖金，将近40%是用在公益哦。截至今年的6月底，台彩已经为政府挹注累积高达5525.31亿元的公益盈余。那么善款呢，会用在捐款呢，用在各县市政府的社会福利，补助国民年金，充实全民健康保险准备。同时呢，每卖出一张呢，大概有8%到10%作为经销商的销售佣金，成功协助全台超过7万名的身心障碍者、原住民、单亲、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建立呢稳定生计跟工作机会。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新北市三重玫瑰立体停车场今天举行启用典礼，提供了458个的汽车，还有70个的机车停车位，同时跟市民活动中心、三重警分局、中兴桥派出所共购。市长侯友宜宣布试营运期间开放免费停车1个月哦。玫瑰立体停车场位在三重区集美街的国民运动中心斜对面，周边呢有社教馆、迪卡农商圈、集美国小，用地呢原本是这个平面停车场，市政府透过立体化跟多目标使用，投入总经费大约是10.6亿元。11月1号正式营运，临停每个小时40元，月票抽签，从10月1号到15号在交通局网站跟现场管理室公告哦。全日月票4000，里明优惠月票3200元。好，同样是新北的讯息哦。新北市河滨自行车道在增设科技执法点，新北市高滩处表示，今年新增5处的科技执法点，并且同步取消一座车组，将在明年1月8号正式启用，违规可以处900到1800元的罚锾。希望呢，透过科技设备强化河滨通行秩序，还有用路的安全。高滩处表示，新增地点包括新店区的世新三横移门自行车道、淡水区的油车口自行车牵引道、新庄区板桥区的新月桥自行车牵引道，还有中和区的远雄左岸路桥等5个地方，总计设置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 1382.88 点，来到 66864.15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32.77 点，来到 6838.0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15.55 点，来到 24634.12 点。上证指数上涨 11.74 点，来到 3842.19 点。在汇市，新台币兑换美元 31.78， 兑换人民币 4.724， 兑换港币 4.026， 兑换日元 0.2012， 兑换欧元 35.95， 兑换澳币 22.11， 兑换英镑 42.07， 兑换纽币 17.91， 提供参考。

0: 点，抽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 新鲜脱品依托米脂，可能透过天之眼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你在想什么呢？
4: 爱上的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3: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

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交通部观光署力邀日客重游台湾，用五感体验台湾百味魅力。看好日本年底出境的旅游热潮，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台湾观光协会，号召旅行业、旅宿、航空公司，还有中央、地方政府等65个单位，97名代表到日本参加日本最大的旅展 Tourism Expo Japan， 以及台湾观光品牌 Waves of Wonder， 丰富的波浪曲线，结合清晨、白昼、细幕，还有夜晚的色彩变化，打造今年的台湾馆，并融入铁道沉浸式体验、茶席，还有主题旅游讲座，展现台湾从早到晚24小时都好玩的旅游魅力，让日本民众感受道地的台湾百味。根据观光署统计，从1到7月，日本旅客来台突破了75万人次，占整体来台旅客15.53%，也是来台旅客当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为了抢攻日客，观光署推出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强化国际观光动能方案，鼓励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并且在日本最大旅展扩大对于当地的消费者宣传，鼓励其来台旅游。台湾馆在9月24号旅展首日开幕，邀集了驻日李一阳代表、观光署、日本旅行业协会贵宾，还有台湾馆近100位业界代表共同揭幕，以五感体验展现台湾百味的观光魅力。本年度台湾馆呢，特别在现场安排细腻的茶席体验，由职人展演茶艺，更安排了蔺草的编织、口簧琴 DIY 及泰鲁格族玛丽巴里文化艺术团乐舞演出，并邀请日本铁道 YouTuber 的这个 channel 及自行车 KOL Katasa 分享了台湾旅游体验，从铁道、茶艺、自行车文化体验不同主题，带领日本民众探索台湾多元玩法。观光署今年推出了重游台湾福气加倍活动，即将在10月起开跑，这次也在台湾馆还有旅展相关宣传当中强力推广重游优惠，并鼓励旅客老朋友带新朋友共同游台，就有机会获得最高新台币8000元的消费金。另外搭乘高铁前往台中以南外国旅客，也可以享有2人同行1人免费的优惠，吸引日

日本民众现场踊跃询问活动资讯。另外呢，在9月28号在东京的大仓酒店举办了 B2B 台湾观光推广及恳亲会，吸引了100位东京主要旅游业者参加，向日本旅行业者说明最新奖励还有会议奖助优惠方案，促成了双方百位业者超过300场的洽商商机哦。那么强化台日观光业者合作交流，鼓励日本旅行业者积极规划更多的旅游商品送客来台旅行。观光署表示，日本来台旅客当中自由行占比例已经超过了70%了，旅客透过台日便捷的航班转乘乘国内的交通路网，安排南进北出或北京南出多元的游程日益普及。随着重游台湾服务器倍增方案的推动，观光署将持续透过线上还有实体活动多元管道在日强力宣传，再吸引一波来台的热潮。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在今年中秋季教师节四天连假，在进入第二天的时候呢，国旅热度仍然是持续的升高。根据观光署的统计，截至9月25号12点，9月26号，全国旅宿的平均订房高达67.07%，是在四天连假当中最高的。共有16个县市超过60%，其中3个县市达到80%，嘉义市82.07%，屏东县81.84%，台南市80%最高。相较9月18调查的62.23%，9月26号订房率再增加4.84%，显示随着连假正式展开，住宿需求持续的升温，连假移动跟出游人潮明显的启动。台湾高铁在中秋教师节疏运首日呢，9月24号单日旅运就高达34.8万人次，创下通车营运以来的新高。其中南下旅客首度突破20万人，离岛旅客同样很热。连假首日，东港到雪琉球航线总共疏运了17,997人次，是各国内海运航线最高。绿岛、蓝屿、东部离岛航线也有近8000人次。各地景区迎来廉价出游人潮，廉价首日旅客的观光旅游人次高达339,022次。国家风景区游客人数以云嘉南滨海、森山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居前，主题乐园则以义大世界、力宝乐园、剑湖山世界人潮比较热，住宿热度跟景区人潮相互呼应。这次连假国旅动能持续的升温，而从旅游区域来看，9月26东部离岛南部住宿还是相当的热络，其中东部平均订房率也高达75.72%，离岛74.27%，南部75.73%。观光署表示，近年来民众旅游安排越来越弹性，趋近假期才决定目的地或订房的情形增加，也让连假期间旅游需求呈现及时多元的变化。除了住宿跟景区的人潮，各国家风景区连假期间也有多项特色活动接力登场，像是澎湖的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在26号晚上就在马公观音亭安排了艺人演出。澎湖9月26号订房率也是高达74.47%，持续展现了离岛旅游的热度。另外，在花莲的东海岸呢，在26号当天有猫公部落酿酒节，以传统的酿造文化作为主轴，串联饮食、市集、音乐的部落等等的体验。在最后一天呢，台东都立游客中心也都持续在举办月光海音乐会，让旅客从部落文化一路延伸到东海岸的夜间旅游。而北部同样有不同形态的旅游选择，北海岸白沙湾游客中心在9月19启用，刚好碰到中秋连假，串联了夕阳赏月跟夜间滨海漫步，让旅客从白天游程到延伸夜间的体验。观光署表示，各地特色活动不只吸引了旅客到场，更希望让一场活动延伸成一趟旅行，进一步带动住宿、餐饮还有周边旅程。透过国家风景区、地方产业及特色活动的串联，延长旅客的停留时间，让廉价出游人潮进一步转化为地方旅宿、餐饮、游程还有特色的产业消费。观光署署长陈玉秀表示，从这一次连假住宿、交通跟各地的旅游人潮，可以看到民众正利用假期走进台湾各地，国内旅游展明显显出带动了出游的动能。台湾从山林、海岸、部落到离岛，不同地区都有各自鲜明的旅游特色。希望旅客不只是到一个景点住一晚，而是愿意走进地方，多停留一点，多体验一些。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4.6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许多的碎石头，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来听这首 Come What Way。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青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

0: 不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哎，阿飞啊，你都用什么防晒来涂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高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高，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1: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高。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增加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午后南部地区同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4到29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气温26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4: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308.17点，收在47940.13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8756.72亿元。三大法人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386.5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2.40亿，投信买超了77.8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96.36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

0: 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52元，升值2.4分，成交金额21.2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到是鸿海的员工，哇，真的是太棒了！全球 ICT 组装龙头鸿海员工的年度分红奖金，依照往年的案例呢，已经在30号汇到了员工账户。公司强调，员工分红是依照各事业群的营运绩效，还有员工个人绩效表现进行分配，不是平均的发放。因此呢，实际金额将依照单位跟个人表现有所不同。绩效优异单位，而且表现突出的员工，有机会拿到百万甚至更高的分红奖金。受惠于 AI 产业需求强劲成长，还有呢，既有 ICT 业务呢维持稳健表现，鸿海集团营运规模持续扩大，营收还有获利持续延年这个近年来的一个强劲成长动能，双创历史的新高。鸿海秉持跟股东还有员工共享经营成果理念，7月底呢都已经先行配发了1009亿现金股利给股东，创下从1991年上市以来的最高每股现金股利的金额，将营运成果跟股东分享。而今年鸿海员工年度的分红整体平均水准较去年大幅成长2%以上，感谢同仁在过去一年的贡献，并且跟员工分享成功的果实。鸿海的整体薪酬架构包括了员工年度薪酬，包括了月薪，这都是每个月要发的，固定年终奖金每年国历12月发，绩效奖金农历春节前发放，还有年度的员工分红每年9月发，这4个项目组成，各自有不同核发依据跟时程啊。那其中呢，3项奖金发放的基础包括年底的绩效奖金，当然就是根据事业群营运成果，还有员工个人的年度绩效，在年底相关制度核发绩效奖金，是呢实际的金额、单位跟个人表现。再来就是固定的年终奖金啦，公司另外有固定年终奖金，原则上都是发2个月，当然会依照呢这个绩效奖金有所区隔。那最后就是年度的员工分红了，依照公司年度的经营成果、各事业群营运绩效还有员工个人绩效进行分配。根据呢这个证交所统计啊，鸿海在2025年平均员工薪资高达255万，在其他电子业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0: 母爱安用个啥？
1: 你白见不向诶，我拢过见状，唔知爱情况也系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见状。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4: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5: 原来是安呢。
4: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5: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

0: 自私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脑性麻痹发生，不服气加痛不抗炎。医生广告由七平管指数提供。
2: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3: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予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台塑集团半导体布局大升级哦。台塑集团半导体布局全面升级，建构台美两大电子化学品基地，合计投资超过100亿元，锁定电子级硫酸、电子级盐酸两大关键材料，卡位晶圆大厂台美两地扩产后的庞大需求商机。台塑集团昨天宣布，台湾美国两项投资案合计投资超过100亿元，分别携手半导体化学品大厂中华化、台湾纸业成立新公司，宣告将共同打造台美两地电子化学品的制造基地。其中台塑台化、台塑生医、台塑化、中华化将合资成立台塑中华先进化学，资本额60亿元，整体预估投资68亿，其中中华化出资30亿，持股50%，是最大股东，台塑出资12亿元，持股20%，台化、台塑生医跟台塑化各出资6亿元，各持股10%。新公司将主攻半导体先进制程电子及硫酸，并且在台塑麦寮厂区新建新厂，分两期建制，一期预计2028年12月投产，二期预计2030年12月投产。中华化在这项合作当中扮演技术还有市场核心角色，公司近期新扩建的先进制程生产线已经通过国内半导体大厂先进制程的测试，具备电子级硫酸生产还有客户的验证经验。台塑集团则提供原料土地跟公用设施，其中主要上游原料硫磺可以由台塑化供应，双方形成从原料生产到客户验证的垂直整合。电子级硫酸呢，是半导体制程用量最大的湿式电子化学品之一，主要应用在晶圆清洗、光阻剥离、蚀刻后清洗，还有离子植入及化学机械研磨后清洗，这些制程产品程度直接影响到晶圆的良率。台塑指出呢，随着先进制程持续的萎缩，以及 EUV 多重图形化技术发展，晶圆清洗的步骤增加，电子级硫酸需求也同步上升。预估呢，在2028国内先进制程电子级硫酸需求量会明显高于供应的产能。那另外一方面呢，台塑跟台湾纸业合资成立了 FTA Tech LLC， 布局美国电子级盐酸市场。新公司资本额3810万美金，由台塑及台塑美国公司各持股25%，那台指持股50%，总投资1.29亿美元。新厂将设在台塑美国的德州厂区，预计2028年底投产，以台塑美国公司食品级盐酸作为原料，再纯化为电子级盐酸，提供了解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辉达释出了 AI 工厂认证规范，点火储能商机哦。好，辉达在官网首度释出了 AI 工厂认证规范 DSS Ready to Qualified， 那么聚焦储能还有散热两大领域。储能是辉达过去比较少提到的项目，最受关注。特斯拉是首波入列的认证厂商，在台厂当中，电源双雄台达电、光宝都是特斯拉储能供应链哦。那么跻身辉达 AI 工厂储能商机呢？第一梯队有望迎来大单。业界说明，辉达向来都是 AI 规格领导者，陆续开出了多项 AI 伺服器的标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一直以来有力推 AI 工厂，认为 AI 落地最重要的一环。那么这一次首度晋级终端 AI 工厂的规范，意味辉达在全球 AI 产业的主导范围从零组件系统全面扩及到工厂应用端，意义重大。那根据他们的官网内容，首波入列的这个 DSS Ready to Qualified 的储能认证厂共有特斯拉、日立能源、LG 能源解决方案三家国际大厂。换句话说，能够挤进这三家大厂供应链的厂商可以同步受惠啊。其中特斯拉在储能业务跟台厂往来甚深，电源双雄台达电、光宝主要负责电源供应器，尤其台达电以电力、电子跟电池技术作为核心，具备软硬体研发、生产制造、品管系统整合跟验证能力，可以提供一站式储能解决方案。台达电在储能设备的最大优势在于整合创能、储能跟能源系统，包含功率调节系统、储能电池管理、能源管理系统等设备都可以一条龙供应，而且台达电的调频转辅助

服务可以达到秒级的反应，具技术领先优势。那另外呢，以盛 KY 松川则分别供应特斯拉储能相关机构的一个构建跟继电器同步沾光。业界人士表示，三大国际储能厂获得辉达认证，等于是呢为合作伙伴取得了入场券啊，未来将与辉达共抢 AI 工厂落地商机大饼。加上最近呢飞鸿供应链趋势持续，台厂很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订单。针对 AI 工厂全新认证规范计划，辉达强调相关规范为开发者提供明确的资格要求，并且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种明确的方式，证明呢特定产品符合类别的要求。辉达指出，这一次新的认证规范将针对不同类别进行具体要求跟审查动作，借此能帮助客户更有信心的评估产品，降低整合风险，并且推动部署。对于储能系统供应商来说呢，合作伙伴必须在规定的认证范围进行必要的认证测试，并且提交支援资料供应辉达审核跟批准。那业界也认为，辉达推动 AI 工厂全新认证规范计划，不仅能够帮助客户降低风险，加速部署，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产业最大的痛点，提供给您做参考。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

0: 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嘛会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4: 呀，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30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健保10月起新增 CRT 给付国保百元以下利息免缴，雇用安定措施补贴薪资10月31号到期，首次通报最晚10月2号必须申请。高铁廉价乘客超过178万人次，交通部表示自由座暂时不总量管制，但会强化座位的分流。松山区10名国小生爆出食小卷之后吐血，教育局表示学生状况检体已经送验。在今天下午1点，规模5.9地震，气象署表示此处地震不多，3天内留意规模5的余震。驻伊拉克23年美军全面撤出，义部队跟进 IS 可以说伺机而动。卫福部今天说明了多项10月份新制，健保新增扩大多项药品给付，包括新增给付 CRT 的治疗，适用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等患者二线治疗。另外，预期缴保国保利息免缴额度放宽到100元。社福部社会保险司透过文字说明，今年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新台币100元以下免缴新制，利息免缴额度30元放宽到100年。以115年为例的话呢，一般国民每个月保险费自缴1329元，4.39年利息就达到101元，鼓励民众及早补缴，先负担利息，免负担利息。预计年约10万补缴国保欠费者可以受惠。劳动部针对9个行业推出了雇用安定措施薪资差额补贴，办理期间在10月31号届期。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醒，如果是第一次通报实施减班休息，必须在此次呢办理期间，也就是在10月31号之前，有达到实施减班休息30天以上的情形，才符合申领的条件。交通部今天针对了中秋连假疏运开会进行检讨，部长陈世凯指示强化提前应变，揭露余位的资讯。高铁对号座跟自由座分流排队动线将更精进，自由座呢暂时不做总量管制，商务车厢两边都将加强查验票。由于今年中秋连假4天呢，涌出了出游跟返乡人潮，高铁出现大量等车旅客，24号旅运人次就高达347900多人，创下新高。就连收假28号呢，也疏运347963人了。国道连假期间，部分路段都呈现车速只有20公里以下的自爆。金华国中先前有学生爆出吃完免费营养午餐出现身体不适，引起讨论。民进党议员洪建义表示，自己昨天接获家长陈情，松山区某个国小24号营养午餐吃完小卷之后，有将近10名学生陆续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但他询问教育局却无法及时说明。那么呼吁是否孩子的食安不能等也不能成，教育局则回应表示，目前检体已经送验，是否为食物中毒需要鉴定结果来做判定。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

后在花莲县政府东方136公里，位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 5.9 的有感地震，地震深度只有 13.3 公里，18个县市都有感。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邱俊达下午表示，地震成因呢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碰撞，呼吁三天内要留意规模5的余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军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进入了最后阶段，美军预计9月30号前撤离伊拉克最后数个军事基地，结束从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意大利国防部29号也宣布已经完成最后一批驻伊武装部队的撤离，结束持续12年的军事部署，象征联军在伊拉克的安全任务进入了新的阶段。

路况即时报。好，特别是板林桥往西下重庆北路现在车子比较多，台61线南下34.5公里，中间这个地方呢有轮胎皮的障碍物啊。国道5号北上0.6公里南港隧道外侧有事故发生，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 Swiss Boy 瑞士

0: 到底之前啥啥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神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人要买。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我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3: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款嘅行动。

0: 透过停止发令互相谈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三高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同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今天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三了，这个礼拜上四天班而已，对不对？然后下礼拜也是上四天班，就是我觉得算是蛮舒服的一个节奏了，好，有种周休三天的感觉。好，这边要跟大家讲，2026台北设计奖呢，在10月9号到11号，就是下个礼拜的连假呢，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会精彩的登场。所以现场有一些精彩的入围作品展、台北设计还有生活主题的分享会，当然还有咖啡香的台北设计奖咖啡馆。所以有空的话，这三天到这边走走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艾薇儿，叫做《Beach in Summer》。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这个下班时间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台北市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这边同样是车子很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北上啊，木栅的出口匝道在内侧是有掉落物的，以及国三甲往西 3.9 公里万方前内侧车道有个掉落物，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注意了。台北市要注意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呢双向，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啊，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双向都是管制的，就是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新闻十八 LINE 今天的第一则消息要跟你讲到，在东花莲东部海域今天下午大概一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规模 5.9 的地震哦。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了？气象署地震预报测报中心说了，由于这个震央距离台湾本岛比较遥远一点，所以其实只有宜花还有彰云嘉局部地区有感受到二级的震度。不过未来三天呢，还是有可能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那这个地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是在花莲县政府东方136公里，在下午1点钟有瑞士规模 5.9 的地震，地震深度是 3.3 公里，那最大的震度是花莲县、宜兰县、嘉义县、彰化县跟云林县两级。那这地震主要的成因呢，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板块下方引发的板块碰撞地震。那因为这个震央的位置哦，离台湾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大部分可能都是一级的震度而已，少数达到了两级的震度哦，就是分布在宜兰、花莲、彰化、云林跟嘉义。那根据资料，这个地区历史上观测到的地震数其实并不多。那考量到这一次地震规模有 5.9， 还是要提醒大家，未来呢这三天还是可能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哦。就对于地震这件事来说，可能大家都是习以为常，但不要掉以轻心，是吧？来听邓紫棋歌曲《写不完的温柔》。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 Threads 上面看到，最近大家在这个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吗？应该说是在讨论哈，比较激烈的讨论是关于高铁的这个自由座的问题。所以呢，因为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知道连假了嘛，对不对？所以上次的连假是怎么样子？大家有一些讨论，那下次的连假是不是就会有一些调整呢？交通部就针对了中秋连假疏运开会检讨。那部长陈世凯指示啊，强化提前应变，揭露余位资讯，高铁对后座和自由座的分流排队动线就会来做精进，自由座站不坐总量管制。那不过呢，商务车厢两边会加强查验票。主要是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嘛，这四天有返乡出游的人潮，对不对？高铁大家都很喜欢搭，因为自由座你也不用提前买票什么，就是很弹性的时间调整嘛，对不对？自己的行程安排就非常的弹性。只是说这个24号当天呐、就是连假前一天，旅运人次347970人次就创下了新高。那收假日28号也有347963人次，只差7个人只差7个人次，所以都是很高很高的一个人数。那国道的连假期间，有些路段也有在这个车速20公里以上所谓的紫爆嘛，那就国五更是成为拥塞一个热点。那交通部观光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他就说了部长在会议中要求各个运输单位去强化提前应变的机制，让资讯从以往的结果呈现，希望看到数据之后可以提早应变，然后提升资讯的透明度。研议呢，各个大众运输系统提供余位资讯，然后让旅客有多元的选择。他说高铁除了运量、运能和安全之外，包括了排队、候车、进站、商务车厢还有站立位等等，也应该要考量到旅客舒适度和感受。胡迪奇说，这次连假也启动了运距联防哦，然后开会前大家都亏了台铁一下，那这次台铁也真的帮了很大的忙，增加很多班次，整个疏运能够顺利的完成。至于针对这次连假高铁自由座候车人潮众多，那外界关注这个研议检讨方向是不是包含了自由座有没有这个总量管制呢？胡迪奇说不是，他说应该要怎么样让旅客的搭乘能够更舒适。他强调所有可能的方案都会是讨论的方向，包含了动线。

的调整，还有车次，还有移风填谷，还有差异化票价。那目前他并没有设定主题说一定要怎么样做讨论啊。那台湾高铁资深经理严宏颖就说了，会检讨这一类的机制，那因为牵涉到票务系统的配合，内部还要做讨论。严宏颖也说，这次中秋连假前一天啊，下班时段大批旅客嘛，现场也针对了对号座跟自由座的旅客排队动线进行了分流，那后续也会精进排队的动线，双十的疏运也会加强。他提到将会在商务车厢两侧的玄关加强查验票的管制。那这次连假超尖峰期间呢，临时加开了两班列车，及时的疏解旅客的人潮。那后续呢，连假也会提前的规划加班车来因应。那高铁在924到929疏运了178,815人次啊，然后台铁合计442,3299人次。台铁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双火就说了，以27号他们运量76.7万人次是最多的，比往年都增加了大概7%。那这次加开列车都有提前公告，让短途通勤的旅客他不用排高铁，他可以选择搭台铁。至于国道部分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组长张崇智说，这次连假双向平均的交通量大概是112.9万车公里，比去年增加了3%，整体拥塞的比例呢也增加了0.6%。四天连假第一天刚好中秋节，所以南下交通量比平日呢增加1.5倍。那其中雪隧南下1.7倍是今年最高的量哦，甚至比春节还高哦，怎么会这样？所以就超过了服务容量了嘛，对不对？那后续连假管制的部分，他说针对匝道移控会跟地方协调了。同时也会公布容易拥塞的路段，还有时段，要引导用路人去调整行程。那也会和公路局跟地方政府合作，鼓励呢短程的旅次要改走省道地方道路，把国道留给中长途的车流。那通常民俗节日就是疏运压力比较大的时间点，所以预计下一个是春节啦，对不对？那中秋节有所谓的月圆人团圆，所以大家要怎么样返乡嘛？那接下来好，国庆光复，不一定要人。就是跟家人相聚在一起，哦，可能有些人就是纯粹出去玩的，就没有那么想要一定要，而且三天出去玩刚好，因为刚上次连假四天就觉得应该要返乡回家。有些朋友在北部工作，你可能觉得那我返乡一趟路这么久，我可以待久一点比较舒服，对吧？所以也蛮合理了，只是说大家下次的假期怎么做怎么放。现在的高铁啊，你就算买到票，挤不挤得进去，它都是一个需要被考量到的点。好啦，希望大家连假之后下一个或下下一个或是之后春节都可以舒舒服服的。但春节前其实还有吧，这个行宪纪念日也是有的吧，对吧？有连假吗？有放假，但不知道有没有连假，我来看一下。25号啊，没有连假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来听歌吧，郑医生爱情日期。刚看错了，刚刚是11月啦，12月25是有的，礼拜五，又是个连假，真开心。

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则消息呢，就是关于青少年了、啊、青少年也是蛮有一些心事的嘛，有时候他们会对于世界的一些改变，他们身边的一些事情比较敏感一点。那当然有人就提案开放说，哎，一定年纪的青少年他们可以去自行接受身心科的初步评估和咨询。卫福部长池秋良就说了，这已经跟心理咨商部分这个函示，那如果当事人足以了解咨商内容，就不一定要家长陪同哦。所以有人在这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说、啊、要建议检讨未成年人的身心科就医需要家长陪同或者是同意这样的规定，要建立一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就医的弹性制度。所以呢，池秋良就说了，以前呢、啊、未成年就医都希望家长在旁边陪伴嘛，一方面可以让诊疗过程的相关资讯比较完整，那另外方面呢，也希望在做出最后诊断或是后续处置的时候，家长也可以清楚知道说怎么样来配合。特别是现在这个医疗相当重视所谓的医病共享决策嘛，所以以往也多采用这样的模式。那不过石崇亮也说，因为最近社会都开始渐渐的去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嘛，实务上确实啊，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太希望家长知道，对吧？那有些小秘密啊，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那甚至因为家长在场，他就会隐藏情绪，他害怕就医，所以卫福部心理健康司之前也做出了这个初步函示了。石崇亮说，依据心理师法呢，这个规定呢，当事人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可以按照实际的状况做个别的判断。那也就是说，在心理咨商部分，只要青少年当事人你是具备足够理解能力的，然后咨商过程你是以个案的最大利益作为核心考量，那就并不会强制一定要有家长陪同才可以进行。好，所以目前呢，这个提案已经进入到复议阶段了。那9月26日有超过5000人门槛成案，累计这边复议是5772人。那全责机关在2个月内哦，还有11月26号前，必须要研拟一个具体的回应。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吧。

这是林心怡的歌，叫做《享受风》。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法兰跟黄轩合作，都是你爱的，等我一见哦。

0: 你爱听过你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1: 有我想不说菜种的戏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0: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1: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延年了。
5: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小啦，丰富运用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破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像前面都。

5:33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台北市的话，基隆高架往南全线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啊，基隆路到林森北路上方一样是车多哦。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一样车多。养德大道啊，下山的方向是养德二段十一巷到复兴桥，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要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

0: 注意的，好像差不多啊。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往板桥，哎，车子比较多一点。然后台北市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目前同样车多，不好走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的这个呢，就是台北市的公共污水下水道承接这个接管的门牌户数，你知道普及率是来到 83.71%， 那也逐渐进入到所谓这个啃硬骨头的阶段了。那其中坐落在这个桂子坑山脚下呢，因为这个地势啊高度落差变化蛮大的，加上这个县地的施工条件比较复杂这些因素，所以这里长期并没有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的这个北投区秀山里的污水下水道工程呢，在北市公务局的卫生下水道工程处积极的跟地方沟通协调之后啊，审慎研拟接管方案，那预计在十月份开始要陆续动工喽。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投区秀山里临近台版富良野的三层旗公园也是台北大纵走重要节点，因岩盘软砾石等地质条件强度较高，地下管线分布复杂，施工空间有限，污水下水道系统住户接管难度高，截至今年六月接管率不到三成。为克服现地施工限制，北市卫工处会整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高程等资料，积极克服当地接管困难，十月起陆续动工。规划设计科股长王俊全说，
2: 卫工处会诊北投区秀山里地质、地下管线及地形等资料，经多次现场会勘评估，并召开说明会，与当地里长和地方居民沟通协调，审慎研拟接管方案后，将采分期分阶段完成综合街502巷、474巷、458巷及秀山路60巷等周边建物污水下水道管网设计，十月起陆续动工，目标2028年五月前逐步完成接管作业，届时接管率可望突破80%，约500多户受惠。
1: 卫工处表示，秀山里周边自然景观及休闲游憩资源丰富，吸引不少市民及游客前往。过去部分住户尚未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主要仰赖既有建物污水处理设施，若遇设施老旧或处理效能不足，较易产生污水溢流、积水及异味等卫生问题，除了造成里民生活不便，也可能影响周边油气品质。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当地卫生条件，让住户与游客都能共享更洁净舒适的环境。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接下来要来关心到的消息，这个是关于流感啊。你知道吗？国内的流感疫情还是在高点，所以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说到了，上个礼拜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诊有 13.8 万人次，预估10月中旬才会趋缓。那疾管署也说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起开打，那呼吁民众左流右心尽快接种，那不但可以提升自身的保护力，还可以赚健康币。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国内流感疫情威胁持续，疾管署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虽较前一周略降 3.2%， 但可能是受到廉价门诊休诊影响，因此仍不可掉以轻心。尤其上周新增87例流感重症，30例死亡，其中有一例为2岁男童，因反复高烧送医住院2周，脑功能仍一路恶化，最终不治。同住接触者有3人也出现类似症状，不排除是家户内感染。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感染了这个 A 型流感之后，并发了这个急性坏死性脑炎而致死。总计他从这个住院一直到这个不幸过世，大概是2个星期。那在这个疫调的时候，有发现他的同住接触者里面有3位呢，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都有出现这个一样的症状，而且呢这3位后来都已经这个有确诊是感染流感，所以不排除有可能是在这个家户内的这个感染。
1: 此外，新冠疫

情虽持续下降，但仍处流行期。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10502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8.4%， 但新增33例重症，14例死亡，重症风险持续。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10月1号开打，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幼儿、国小及国高中生、托育机构人员等11大类，第二阶段则自11月2号起开放50至64岁成人接种，呼吁左流右心提升保护力，年满18岁民众完成接种流感、肺炎链球菌、新冠疫苗，还可分别获得450到900不等的健康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5:49。接下来大台北声音这个消息，2026新文化运动月是正式开幕的。今年呢是以履历开箱为主题，从10月1日开始会推出立岛大周游特展，重现百年前台湾旅行的场景，并且也规划了论坛、走读、音乐会、市集还有舞台剧，要带领民众穿越百年。

0: 年的旅行记忆，重新的认识台湾。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履历开箱立岛大洲游特展10月1号起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二楼展出，从立岛车站出发，透过火车、互动售票机、旅费计算机、日治旅馆 B&B 及台湾八景大票选等设计，打造百年前台湾环岛旅行游乐园。其中特别精选台湾铁道旅行案内旅程与费用概算等珍贵史料，呈现日治时期观光样貌，邀请市民一起穿越百年，在旅行中重新认识台湾。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每年十月的新文化运动月，其实我们不只有纪念一段历史，而是可以让这些历史真正的走进所有民众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年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带领大家穿越百年，看看过去的旅行的记忆怎么样来认识这片土地。那除了特展之外，我们也带大家走到街区，会有市集、音乐会、走读等等方式，然后也有线上的 podcast 来让大家更理解我们今年新文化运动月所要呈现的这个主题。
1: 除了主题特展与四场走读外，10月3号4号的主题论坛邀请学者谈旅行、交通与现代生活，10号在大道城永乐广场举办音乐会市集，24号则有串联街区场域与台湾歌谣的港丁音乐会。此外，以林献堂环球游记为灵感的舞台剧大正16年将于西门红楼剧场演出。陈玉兴表示，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文化局自营，也是全台唯一以台湾新文化运动为营运核心的场馆，希望借由新文化运动月让历史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更多活动资讯可至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官网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首歌来自谢培恩《一口呼吸的旅行》。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吴莫愁的歌，叫《小蛮腰》。我们待会见喽。

0: 后，俺黑行政研究给种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也判林隐的职业调查，且对唔会下了硬的告知。调查方式有 CT 放温、天发放温，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挨着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种出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哦，中正桥往永和哦，这边有听众说上桥的地方有抛锚车了，有经过的话留意哈，这是台北市中正桥要往永和方向。再来国道一号呢，过乌姑转街道这边南下32.3公里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你留意了。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这个地方车子很多，还有志山路往西，林溪路到福林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同样是全线车多。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是民国112年有推动一个月经友善计划了，就是要在校园提供一个免费的生理用品。那受惠的学生呢，达到了22.2万人次。那为了要更清楚标示取用的空间，教育部有提出一个主视觉设计哦，是以鸟儿展翅，要象征打破那个性别框架。因为生理女性青春期开始，每个月都要拿出部分的开销嘛，去购买这个生理用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哦，衍生出这个所谓的月经贫穷的一个困境。所以，教育部在112年开始就在校园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分成直接领取，或者是说持纸本、电子票券、礼物卡，哦，到超商、超市或卖场这些通路兑换的方式。那么，至今累积补助新台币4亿2700万元。那当然，政策执行也有一些状况啦，齁，就有一些这个立委反映啊，他说，欸，很多学生其实不知道说这免费的生理用品是放在哪些地方哦，还是说领取程序有点繁琐，领取点有点太少，造成拿取的意愿可能是偏低的。那为了协助呢学校清楚标示生理用品的设置跟取用的空间，教育部就委托了高雄师范大学研发了主视觉，要透过一致、友善，然后呢容易辨识的一个视觉设计，让有需求的师生他可以自在便利去取得这样的一个生理用品。好，那目前主视觉是用这个嫩芽绿作为主色了，有柔和粉彩跟灰阶的色调，要传达的就是月经是自然且平常的生理历程。好，那当然这个教育部也提供 A4 取用的标示海报跟社群媒体的图卡模板，方便各级学校的下载运用。那相关资讯可以参考教育部性别平等的全球资讯网哦。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哦，台北市信义商圈这里啊，因为我们北市府有推动无烟城市嘛，所以今天在信义商圈启用了两座负压式的吸烟室喽。卫生局说划定了这个捷运市政府站二三号的出口周边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烟的场所，好，要宣导一个月，十一月开始就要开罚违规者喽。好，那主要呢，捷运市府站周边这两座负压式吸烟室落成，也是第一次民间捐赠哦，通过这个公司协力推动无烟城市的愿景。落成启用之后，市府会依照规划和程序，先有一段劝导期，然后逐步的划设禁烟区，也会持续的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听取地方的意见，也希望可以做好分流，朝无烟城市的目标来迈进。那接下来就请大家知道了吼，一个月宣导，那就十月份。在捷运市政府站二三号出口的周边，十一月开始就是呢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喽。如果你没有在指定的吸烟区里面的吸烟的话，就会按照烟害防治法，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当然，这个负压式吸烟室主要目的是希望让烟味不要扩散了，在人潮密集的地方，用这个为主去重视行人的权益。那覆盖率的部分呢？因为信义商圈假日平日人数其实差异蛮大的，就会透过宣导人员、热点侦测跟吸烟室的使用率，观察大家响应的状况，然后调整。未来也会针对松寿路、信义威秀广场等处持续的评估规划。还是要呼吁大家哈，配合禁烟规定，吸烟者在现场指引到指定的吸烟区，共同维护商圈的环境品质，营造友善舒适的无烟环境。那当然，市府也有多元戒烟的服务管道，戒烟卫教资讯啊，戒烟班啊，免费戒烟专线

三，相关资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烟害防治专区来做查询。看起来这个画社的23号出口周边啊，全面禁烟的话，会是从这忠孝东路到松高路之间，以及呢基隆路和松仁路这中间这一段，基本上就是市府转运站和这个百货公司。可能以后越来越多啦，信义商圈肯定未来是全部都会是禁烟的状况，所以吸烟的朋友不如戒烟会更方便一点。周笔畅，时光机与流浪者。

OK， 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消息关于台股了哈，这个第三季算是结束，因为明天是十月份了，就是接下来第四季了。你知道台股第三季啊，其实因为今天台股表现很强势哦，哈，盘中最多上涨超过700点了，不过最后一盘涨点急速收敛，大概223点，中场指数是上涨308.17点了，收在47,940.13点，站回了五日线47,910点。这48,000的关卡是得而复失，那成交值新台币8756亿元。九月份呢，台股上涨了1811点，所以第三季算是先蹲后跳，因为七月份有这个月加权指数月跌3006点嘛，之后迅速反弹。那当然后面还是有碰到一些通膨啊、美国升息啊这样利空夹击，不过台股还是就是高档震荡，所以结算整个第三季指数上涨1814点。那第四季大家就开始展望说，哎呦，有没有机会呢？大家都看好，哎，大家说有机会冲破50,000点不是太大问题，有机会挑战53,000，真的假的？厉害！那今天台股三大权值股都收红。

然后台积电上涨了 0.2%， 至2480元，联发科涨10元，收在4920元，那台达电涨了55元，收在1890元。好了，大家期待一下，明天开始就会是第四季了，会不会53？好了，继续看好哈，继续有着这样的一个美好想象，我觉得是不错的，期待大家一起就是赚到一些投资的钱。听歌吧，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 九三点一
2: ，AM 一一三四，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安瑞宏观的理财规划顾问陈宏。最近有个说法叫四代同堂，以前讲四代同堂是一个屋檐下住了四代人，现在的四代同堂是一个人背着房贷、车贷、信贷、学贷，有些人更惨，还多了卡债。尤其有些人背房贷和信贷是因为看好这波台股的行情，想要赶快进场，甚至大举进场投资，所以才额外借款。我最近很常被客户问，顾问，请问我到底该不该借钱投资呢？客户还会进一步说，现在利率很低，不借好像很可惜，而且市场行情很好。你看，现在利率不到 3%， 只要我的报酬率长期高于 6% 以上，我是不是就多赚了 3% 的报酬了呢？听起来很有道理。那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借钱投资呢？如果真的要借钱投资的话，该注意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会问这句话的人，心里通常还缺一套完整的理财策略。关于借钱投资，我手边有两个案例，两个案例完全是不同的结局。第一个案例是薪水不错的高阶经理人，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南非币组合式的基金很红，标榜 7%、8% 的高配息。他听了李专的建议，把房子抵押借了500万全投进去，结果一进场汇率就暴跌，他撑不住，亏了30%之后就果断出场。另外一个案例是一位长辈，10年前他在台北市找到一间低于市价2-3%的房子，贷款买下来，再装潢隔成8间出租，扣掉贷款和装潢的成本，年化报酬率将近 7%。 听起来很好，但那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代表未来的报酬率也会如此的好。同样是借钱投资，一个后悔，一个开心，到底谁做的才是对的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这两个人本来就有足够的本金，根本就不用借钱投资，该赚钱的还是会赚，该赔钱的还是会赔，结果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借钱投资是一把双面刃，虽然可以放大获利，但是同时也会放大亏损哦。而且不管赚不赚钱，每个月都要固定还钱。投资获利的时候心情很好，缴贷款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还好，可以坚持下去。如果投资持续亏损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缴贷款，那压力真的就很大咯。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能不能借钱？在借钱之前，我习惯会先把钱分成4种。第一种是保命钱，保命钱就是可以让你安心的钱，也就是我们的紧急预备金。例如说单身的时候，我们建议至少准备3-6个月的生活开销，那有家庭的人至少就准备6个月。那第二种是储蓄钱，储蓄钱就是短期内我们会用到的钱，例如说3-5年内要用到的钱，买房投期款、买车或结婚生小孩的花费，都建议存起来，不要进场投资，因为只要投资就会有亏损的风险。第三种是投资钱，投资钱是长远的未来一定会用到的钱，例如退休金。投资钱记得要遵循长期投资、全球分散、资产配置这3个原则，才能在风险和报酬中取得平衡，稳定的累积资产。第四种是投机钱，投机钱就是比投资钱风险更高的投资方式，这笔投资是用来赚快钱的，例如说我有一笔钱，我单押个股台积电，如果赌对了可以提早达成退休目标，那赌错了也要有全部赔光的打算。投机钱属于小赌怡情，买个梦想，但绝对不是必要的。我们至少要把上面这4种钱思考清楚之后，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真的要借钱投资。如果仔细思考之后还是想要借钱呢，我会先请你思考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投资的投资标的是你最有把握的东西，最好是依照我们建议投资前的原则进行投资。

0: 借钱会把原本的获利模式放大，亏损的时候当然也是会一样。所以先问自己，原本的投资有没有一套稳定的获利模式？如果没有的话，借钱投资反而有可能输得更惨。第二个问题是，是否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我遇过存款只有二三十万的人，因为现在借钱太方便了，一次就借了八九十万，将借来的钱都赌在自己想要投资的标的上。但是如果投资的部分持续亏损，再加上每个月光要还的钱，就会让自己的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第三个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金流呢？自己的手边一定要有紧急预备金，因为台湾的借贷几乎都是本金加利息一起摊还，投资的钱却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因为还有市场涨跌的因素要考量。就算账面上投资有赚钱，每个月的现金流还是有可能是负的。这时候如果再碰上买房、结婚、换车，支出没有控管好的话，金流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了。我再讲一个个案，有位小资女听完我们办的讲座来咨询，她月收入三万多，省吃俭用三年多的时间存下来70万。后来有人介绍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说是可以集资盖不动产，每个月配息 1%， 换算下来每年配息 12%， 而且还是有签合约。所以她把70万全部都投进去，又跟妈妈借了70万，信贷再借60万，总共200万的本金。我问他，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是那家公司，为什么要用 12% 这么高的成本去借钱，而不是去找更便宜的管道，哪怕 5% 也好。他说公司讲那是新形态的商业模式。我说你讲的是怎么做，我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就算跟同一批人借，为什么一开口就是 12%，而不是先开低一点，没有人愿意借再往上加呢？他说好，我回去再问问公司，因为我也不太确定。结果后来就没有再回来了。万一真的像我们担心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投资，甚至是一种诈骗，他会从70万的资产瞬间变成130万的负债，再加上利息，那他可能要再多花7年才还得了这些钱。我知道可能有人会说，高手不是都是在用杠杆投资吗？但其实美国有一份针对1200多位投资人的统计调查指出，结论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会用杠杆的多数反而是散户，财商知识没有那么足的人，或者是对自己太有信心的那一种人。我们有认识一位在银行上班的朋友，有阵子台币对美金来到29元附近，他仗着员工超低利率贷了200万想赚汇差，后来汇率快到31元，他却在30元就下车，不是看错方向，是每天盯着涨跌，压力大到吃不饱睡不着。连天天待在金融机构的人都扛不住，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扛得住？如果我今天讲的事情你都想清楚了，还是决定要借钱投资，那我最后再给你一个建议，先从小额的贷款开始，不要一开始就贷好贷满，如果心理上的压力能够负担，再慢慢增加贷款金额也不迟。如果现在还不确定呢，今天就做一件事情，把四贷同堂的每月还款金额加起来，再除以月收入，如果超过1/3，先别借钱投资，因为那已经超出你的负荷了。今天讲的这些其实都很简单，但简单不代表容易哦。借钱投资是一种手段，用得好有机会产生效益，可是如果原本的投资方法就不赚钱，借钱只会让结果更惨。所以如果你才刚开始投资，我非常不建议借钱，因为理财的核心目的是安心，财富要稳定增长，靠的不只是拉高杠杆或报酬率，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能不能让你吃得下睡得着。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J5，你自己照照看镜子，为了几个臭钱，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
2: 没错，为了几个臭钱，我渐渐看不起我自己，但是，夏朗无爱。

不潮不用花钱，刚刚是 JJ 林俊杰。今天节目最后关心一下天气状况，明天是十月份了，所以明天天气各地还是这个晴到多云的一个情形。不过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晚上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就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了。那至于温度呢，在北部啊要留意一下哦，这个台湾各地大概31到33度啦，不过后天高温会略降哦，礼拜五的时候高温会略降。那在北部大概是落在28到31度，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就还是很热，但就是会略降了。刚刚讲略嘛，31到33变成28到31度，欸，其实降了大概3度左右，应该会是蛮有感的，因为3度我觉得应该感受上会是有差的，所以自己就要留意一下，尤其早出晚归可能有一些温差喽。毕竟中秋节也过了，现在严格说起来是秋天，虽然中午很热，那叫秋老虎。今天最后一首歌是 JCJ 跟 BOB 的作品，叫 Price Tag。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的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2: 现在时间19:00。

来哟，小丽嘎嘎，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少浪，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红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早安午安，早安大家好，爱唱啊，感恩歌，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收听完我们的节目，不止小菜的节目啦，所有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如果没有办法听完当集的话呢，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直接在各大搜寻网站或者是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找到听台北，因为呢，听台北的网络电台可以随选收听，也可以一边用手机听，你一边还可以滑手机。看其他的 APP 是没有影响的，希望大家多多的利用。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为了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也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的使用，我们特别在这个单元呢，请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分享新闻，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直接进入到原住民 .com， 因为通常呢，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呢，我们会讲到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就是所有的上班族的好朋友，不只是原住民，我相信收音旁的好朋友很少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心肌梗塞跟心悸的问题。前阵子不是有黑人的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消息吗？所以今天就来谈一谈心肌梗塞还有心悸，到底什么样叫做心悸？有没有分得清楚？分不清楚，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但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jang 所带来的《说》。

0: 这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Ging讲基交所带来的The Wen Ao说。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爱进入今天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小蔡刚刚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看一下今天的讯息呢，我们所介绍的都是跟部落有关系的。首先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东部落创意料理的讯息。
1: 农业部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日前举办原乡新滋味部落创意料理争霸赛，鼓励参赛队伍选用刺葱、月桃、香椿、鹿桥或其他部落传统乡新料植物，搭配原住民族传统时采集部落自产的农产品设计创意料理。

参赛者皆展现极高水准与创意，跳脱传统框架，结合刺葱、大圆叶胡椒等食材，呈现原乡特色风味。台东农改场表示，办理料理竞赛不只是展现厨艺，更重要的是透过食材、料理、文化与产业的串联，让部落特色农产品从生产端走向餐桌，提升其附加价值，并拓

0: 并发掘在地食材的利用方式，让传统饮食文化在创新中延续，增进部落特色农产的市场潜力。台东农改场未来将汇集所有参赛作品编辑成专刊，具体呈现部落乡新料与餐饮应用的多层次味觉体验，进而带动大众与餐饮业者广泛选用在地优质食材，同时将持续强化部落特色农产的市场连结，促进农业与观光双赢的永续发展。
1: 好的，所以有机会到台东的话呢，不仅可以游览旅游景点，还可以品尝到我们台东部落地方美食哦。那台东农改场呢，特别前一阵子他们举办了部落美食竞赛，参赛团队呢将部落传统的新香料的植物搭配原住民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刚刚讲的月桃啦、裸椒啦等等入菜，经过美味竞赛呢，由寻星厨房夺得金奖。有机会到部落吃美食，一定要吃到创意料理。来放这首来自我们阿洛所带来的《回家的想念》。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回家的响宴。好，接下来分享有关于南庄这边的南庄城，就是柳城的那个城。
1: 林保署日前举行传承山林生态知识创新价值分享与嘎达佑南庄城专利授权赛下合作社记者会，并签署含有南庄城加工物的组成物及其于预防或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用途发明专利授权合作意向书。根据林保署的资料，南庄城为台湾

0: 原生特有植物。1926年由日籍植物学家在苗栗南庄红毛冠，也就是现在的蓬莱村发现命名，因浅山开发与被认为经济价值低，在野外几近绝迹，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等级。赛夏族蓬莱部落长老根智优说，南庄橙就是部落传统饮食医疗的重要民族植物，嘎达柚赛夏语意味妈妈准备的粮食，过去在产季时常被小孩作为零食，也会用于祭仪或用来处理感冒等身体不适。林宝树得知赛夏族人对南庄橙的传统应用后，新竹分署积极开发果酱与香料等食品加工，利用果皮与果实制作巧克力饼干等产品，并获得族人正面回馈，显示南庄橙具备烘焙与加工发展潜力。因赛夏族人曾将南庄橙烘干磨粉后用于缓解感冒，林宝树也委托台大园艺暨景观系进行相关研究，发现南庄橙萃取物对实验动物肺炎指标具有明显降低效果，显示南庄橙在医药与保健领域具有进一步开发空间。林宝树表示，未来除国内食品加工与烘焙业外，也有餐饮设计等业界伙伴表达高度期待，希望南庄橙成为南庄部落的重要绿色产业。
1: 好，我们台湾特有的南庄橙呢，可以说曾经面临了灭绝哦，一度呢不到五棵。那林宝树呢，他们特别在2019年的时候跟我们赛夏族的部落一起复育，已经种回了5000株，并且开发有南庄橙的果酱、香料加工品等等，还获得了专利的保护，也成为我们原住民作物的首例呢。其实有的时候呢，需要政府的协助，我相信呢，我们的南庄橙也好，或者其他的原民农作呢，也能够站上国际舞台。好，这样讲到了赛夏族，我们就来排这首跟雅萍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

0: 来自我们赛夏族的根雅萍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圆明馆最近推出了知之有序，知是织布的知，第二个知呢是知乎者也的知，有顺序有秩序哦，知之有序，台湾族传统织布许春美艺师及结业艺生联展的讯息。
1: 屏东圆明馆推出新展览织织有序，台湾族传统织布许春美艺师及结业艺生联展，透过不同世代织品传统工具及习艺历程，呈现台湾族传统织布从前人艺师到艺生传承脉络，展期从9月15日至10月26日，邀请大家循着一经一纬认识传统织布背后深厚文化知识。织织有序特展以台湾族传统织布知识与传习脉络为核心，从艺师许春美祖母留下的织品溯源，循着他向古楼部落范成朱兰艺师拜师习艺足迹，再延伸至高淑珍、田家荣、庄景美及徐英花周等四名结业艺生学习历程，呈现传统技艺如何透过不同世代持续学习实践，在一双双手中延续。台湾族传统织布不只是将线织成布的技艺，更是一套世代累积的完整文化知识，从苎麻种植、材料处理、整金制作到图文意涵，每一道工序都有严谨学习次序。此次展览透过不同世代织品以及苎麻、制线工具、传统织布机、整金架等实物，引领观众从一条线如何形成开始，一步步理解传统织品背后累积的工序、智慧与文化内涵。四名结业艺生在许春美传习体系中循序学习，从平织、斜纹织等基本技法开始，经过反复练习，逐渐掌握织作技艺与文化知识。结业后更持续投入织作、教学及文化推广，从习艺者走向织者，让传统织布重新回到生活与族群之中。织织有序特展在屏东圆明馆小艺廊展出，并将于10月4日及18日办理传统织布体验杯垫制作活动，采预约制进行。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记得可能在二三十年前，我曾经到屏东访问过许春美老师，可是现在隔了这么久了，他现在不只是自己的展哦，还有他的结业艺生，就是他的学生呢，一起在屏东圆明馆的小艺廊展出。那展期呢会一直到10月26号，那当中呢10月4号跟18号呢，他们有办理一个杯垫制作的传统织布的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亲自去了解了。好，讲到这边要献一首歌给这些老师。

0: 跳架，然后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结束，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8: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身心健康问题的一个资讯哦。前阵子的49岁的艺人，就是黑人陈建州，他不是有突发性的急性心肌梗塞吗？那马上接受手术，现在在休养当中。我不是要讲那个照片 po 出来的事，我只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开始在关注心肌梗塞有什么样子的症状，那心悸又是什么？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 Boxing 所带来的《强心脏》。

来自排湾族的 Boxing 所带来的《强心脏》。过去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心肌梗塞的问题哦，但是都是在西医的角度，我们先来看看中医的角度怎么说。他们说急性心肌梗塞最危险的地方呢，就是症状不典型，有些人呢会明显的胸痛，但有些人只是胸闷、喘、冒冷汗，甚至出现恶心、头晕，或者突然全身无力。因此呢，不能只有靠胸痛不痛来判断你的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中医师提到了，胸口如果出现了压迫、紧缩、沉重、闷痛感，这些是最需要提高警觉的症状。如果胸部不舒服持续的数分钟，休息之后还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于反复的发作，你就不能单纯的认为只是最近太累或身体不舒服。另外呢，如果胸闷胸痛同时伴随着呼吸会喘、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心悸，或者是虚弱感了，甚至于不舒服的感觉延伸到肩膀、手臂、背部、颈部、下巴，这就更不能忽视了。那怎么样判断是否要送医呢？你先不要猜是不是心肌梗塞，是要看症状有没有出现危险的警讯。如果这个胸口持续的出现压迫感，或者是明显的不舒服，再合并喘、冷汗、恶心、头晕这个症状，你不要自己开车，也不要想骑 Odobi 到医院，马上拨打119。中医师提到，因为真正的急性心肌梗塞问题并不只是胸口痛，而是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发生了阻塞，使我们的心肌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液跟氧气，拖延的时间越久，心肌受损的程度呢可能就越严重。很多的医师都语重心长地说，临床上最常见的危险观念就是啊，我先休息一下下，可能等一下就好了。有些人呢，甚至会先吃胃药、喝热水、按摩胸口，认为如果过一阵子好，就代表没有大问题了。但如果真正是发生所谓的心肌梗塞的问题，刚刚讲的这些你先干嘛先干嘛，这些并没有办法解决血管阻塞的问题。因此只要出现以前没有过的胸闷、胸痛、持续性的胸部压迫感，或者是胸部不舒服合并有刚讲了冒冷汗、喘、恶心、头晕等这些症状，你宁可多跑一趟医院，也不要当成只是一般的不舒服。面对急性心肌梗塞，一定要分清楚急性期的救命跟恢复期的调养，千万不要急着要选择哪一种的什么传统疗法，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了紧急治疗的时间。中医师也提到，心肌梗塞呢并不是高龄者的专利，因为现代人的压力啊，工作压力非常的大，作息不规律，再加上饮食啦、抽烟、缺乏运动，还有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都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因此平常即便没有心脏史疾病，也不能因为自己还年轻，看起来很好很健康啊，就完全没有警觉。急性期先把血管跟心脏的危机处理好，病情稳定之后呢，再谈中医调养生活作息跟心血管的保养。所以你看黑人他不是篮球选手吗？都有在运动吗？你有比他运动多吗？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还年轻，我看起来平常很健康，就忽略了这些警讯。刚刚有提到，只要出现以前没有过的胸闷胸痛，

持续性的胸部压迫感，或者是胸部不舒服，合并了有冷汗，就是冒冷汗、喘、恶心、头晕等这些症状，赶快就拨打119，宁可多跑一趟，也不要当成一般的不舒服。好，这是讲到心肌梗塞，但我们来谈谈心悸。心跳的正常速度呢是60到100下每分钟了哦。通常我们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除非侧睡的时候呢，枕头压在耳朵上头，你可以听到耳朵脉搏的声音，或者是呢上课的时候呢，老师点到你，刚好你不知道答案，或者剧烈运动，或者是蹲太久突然站起来。但这些状况呢，随着情境的消除，通常心悸的感觉也会消失。虽然大部分人都曾经感觉到过心悸，或者是心脏突然不规则的跳了好几下，那因为心跳不规则的时间非常的短，通常也不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关于心悸的感觉，有人觉得是好像很紧张的那种感觉，有人说心脏好像快跳出来的感觉，但大部分的时候不见得真正的忠实反映心跳过快，或者是过慢，或者是心脏真的乱跳，就所谓的心律不整了。因此心悸到底有没有问题，要看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状，或者是时间过长的心悸。即使离开了有压力的情境，你仍然持续的有心悸这种症状，那就不对了。那心悸怎么样才算严重呢？好，如果心脏真的乱跳，影响到血流的供应，会合并眼前发黑、晕厥、丧失意识、冒冷汗、胸痛、喘，甚至于中风的症状，这便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一定要赶快送急诊。另外呢，如果有吐血或者解黑便，也要马上到急诊室做检查跟评估，是不是肠胃出血太厉害，脱水太严重，那心脏就必须要花更努力的时间来收缩，弥补血液从肠胃道的流失。对年轻朋友来讲，有几个简单的原则，如果心悸的时间超过5分钟以上，你就应该要就医来确认原因了。但如果你的年纪已经25×2，也就是50岁以上的朋友发生心悸，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出力的时候发生心悸，或者是曾经有心脏病，心脏开过刀、装过支架等等，那很有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所引发心悸的问题。那这时候呢，就要赶快送到急诊室就医了。那怎么处理呢？如果有前面讲的这些严重的心悸的症状，第一，马上就医；第二，停止出力的动作，立刻休息，脱离让人有压力的情境；第三，不可以喝咖啡、喝酒、喝茶、抽烟、嚼槟榔，这些提神的物质都可能引发心悸的问题，你一定要作息正常，适度的睡眠跟运动；第四个，糖尿病的病人如果有血糖机的话呢，要马上来检测你的血糖，因为太低或太高的血糖也可能感觉到心悸不适。如果血糖低于70，要马上补充糖分，如果高于300，要多补充水分，同样也要赶快就医。第五个，怀孕呢比较会让女性常常觉得有心悸的问题，为了提供我们小宝贝的血流，妈妈要生产出比平常更多的血液，那为了要运转这些增加的血流，心脏就必须做出更多的工作，跳得更快，跳得更有力，于是心悸的感觉就会比平常多看到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心肌梗塞跟心悸是不太相同的，但是如果心悸超过5分钟，还是要注意有没有所谓的胸闷、胸痛，再加上冒冷汗、喘等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要赶紧打119送急诊。先来拍一首歌，再继续聊。那么这首歌曲是来自布隆族的阿布斯所带来的《心》。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波隆族的阿布斯所带来的《心》。刚前面在讲心肌梗塞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如果你觉得胸口持续性的有那种压迫感，或者是明显的不舒服，再加上你合并有喘、冒冷汗、恶心、头晕等这些症状，不要自己开车或者想自己骑车到医院，应该马上拨打119，宁可多跑一趟，也不要错过了黄金治疗时期。那如果是心悸的话呢，刚有提到，如果你的心悸持续了一段时间，连休息都没有改善，或者合并以下症状：眼前一片黑、晕倒、丧失意识、冒冷汗、胸闷、胸痛、喘、吐血或结核便，当然这些呢就要马上到急诊室处理了。那在急诊的时候呢，会如何治疗呢？第一个，对症状已经改善的人，通常会进行10秒钟左右的心电图检查，可以分析这10秒当中呢有没有心律不整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情形，但是通常在不舒服的当下比较容易发现心脏乱跳的证据。第二个，如果是怀疑心脏缺血或者是心电图上头有异常的话呢，病人就必须要留院观察，视情况要抽血检查。第三个，如果评估没有立即的异常，通常会建议到心脏科去做门诊，来做24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心电图检查，才能够提供更完整的评估。这是在急诊室的治疗。那如果是就诊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好，第一个，心悸如果没有症状，通常不需要用药。那如果有药物过敏，或者是孕龄女性，如果你怀孕的话，要主动告知医护人员。第二个，你发作的时间多久，然后多久一次。第三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比如说你突然站起来或者是出力的时候会心悸。第四个，有什么一起发生的症状，比如说眼前一片黑、冒冷汗、胸痛、牙痛、头晕等等之类的，顺便告诉医生。

第五个，过去有什么样子的心脏病史，比如说有没有曾经过心律不整啦，或心脏缺血的问题。第六个，过去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或者是肾脏病。第七个，最近有没有小腿或者脚水肿、解黑便、发烧、容易出汗、手抖，或者是非预期的体重减轻。第八个，跟平常比，是否有过量的喝咖啡、饮酒、吃槟榔、抽烟、喝茶的情形，或者是有失眠跟熬夜。第九个，最近有吃什么药？感冒吃鼻塞的药吗？还是气喘在服用的气喘药？还是心律不整的药你已经在服用了？第十个，有没有使用毒品？毒品常常是兴奋剂，会让心跳加快，甚至于心脏缺氧。好，这是有关于在就诊的时候呢，医生会问的，你要告诉医生的。好，那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呢？第一个，量测体温，看看有没有发烧。第二个，多运动以及适度的休息。第三个，如果发生心悸的话呢，可以用手指摸一下手腕上的脉搏，再用手表或时钟来计算一下你一分钟心跳的次数。好，那如果心跳低于50下每分钟哦，低于50下或者是高于100下，就可能是因为心跳过快或过慢所引发的心悸，这时候呢就必须要就医检查了。那什么不应该做的呢？刚有提到，第一个，避免喝咖啡、喝茶、喝酒、抽烟、嚼槟榔。第二，不要熬夜。第三，不应该使用毒品啊，这个第三讲的是废话，本来就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不是只有心悸的时候才不应该做。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们发现今年有很多的艺人都突然间就离开了，甚至于心肌梗塞马上就医，所以平常还是要多注意，别让自己太累了。为什么小蔡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当中呢，都会跟他提出这些健康资讯，就是提醒大家，当我唠叨也好，要注意自己跟家人的身体健康。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杂佬巴沙利所带来的《我的心啊》，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巴沙利。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1: 爱就开心。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到9:00的台北 Education。

0: 黑讯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漫步舒适圈，这个单元邀请螺旋光意识多次元能量中心的创办人觉颖老师陪伴导读心灵工坊出版的好书《灵性善终》，欢迎收听。漫步舒适圈，来到了我们的心灵的世界，要介绍一本好书，叫做《灵性善终》，心灵工坊所出版的。谢谢我们螺旋光意识多次元能量中心的创办人觉颖老师。老师，我们要继续往下探索这本《灵性善终》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过，叫做老师怕老，学生怕考，但是。时间来到了2025年之后呢，好多人在面临老这件议题的时候，有些人很积极参与，有些人呢就有一点裹足不前啊。那这本《灵性善终》有一点缓和，但是如果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确实是需要下一点功课的哈。尤其是我们人到了某一个年纪，很多很多的那个慢性病就出现了，总会紧张呀，然后去逛医院呐、然后又看到好多好多那种很愁苦的脸。在这本书当中，上回老师有介绍，临床的这些医生都非常的慈悲，所以呢，我们可以跳过一些很生硬的专有名词，看我们所喜欢的。那今天就针对这个很生硬的话题，但是又好像靠我们好近的议题，老师来聊聊，做个引导好吗？
1: 好的。您的问题是说要如何引导大家来读这本书吗？
0: 对啊，因为在这当中我们要聊到就是比较尴尬的事，我又会老去，我要生病了哈。有人说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所以都是负向的一些的想象，让我们会有一些些的紧张等等。况且现在又是少子化，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礼物没有？
1: 好，首先呢，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一本书，我真的很鼓励每一个人，只要有兴趣的人，对灵性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都会很着迷。对，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有发现，它不是针对面临老死的人，或者是亲人面临到老死的人适合看。我真的觉得它很适合一般，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这个议题。对。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的母亲80岁了，然后当我在跟她提到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得到她开始对于死亡开始有焦虑、
0: 哦、
1: 所以当她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告诉我她想要看。而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过去有太多亲人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我的同学陆续在往生的经验、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也就是
0: 陪伴别人，还是陪伴，同时也在陪伴着自己。
1: 对，就是陪伴着自己去哀悼过去逝去的亲友们。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部分对我来说，它起了一个很大的支持的作用在。
0: 老师可以说那个最大的支持的力量是在哪里，或者就是说在哪几章哈，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或许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就是专门翻了几页，恰恰就是抚慰你当下的一种心情。
1: 好，对，第一个就是他把临死经验的过程切得非常的细致，然后再来就是加上，因为我自己是学习超个人心理学，我自己其实有20几年的灵性修行的背景。但是我发现，哇，原来在接触光的，也就是我们在做灵性修行的时候，大家想要追逐的那个境界，很有趣的就是一般人完全没有灵性修行的人，你居然有一个契机去接触你的灵性的部分面向，居然是在你在死亡的那个过程里头。每一个人都会有看到光的那个经验，然后感受到很深的宁静与爱，就是在最末端的时候，这个东西让我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所以这个部分让我很感动。那它大概就是在第一二章第四五章的部分，其实有兴趣的人可能需要，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有兴趣的章节先去对号入座，
0: 是
1: 因为对它的标题标得很清楚。
0: 好的，那么好朋友们可以针

0: 对老师所说明的，然后去专门的静下心来看一看这章节里面到底在诉说的是什么。而老师刚才介绍当中有特别有提到，因为有爱，好，所以就是感觉自己就有光，但是光是每一个人都很主观的意识，所以光究竟是在哪里，要念书然后要自己感觉才知道哦。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1: 谢谢，拜拜。

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他的工作内容呢，我觉得挺好奇的，我也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来介绍他才好，让他自己跟大家来解释。谢谢我们的骨盆底治疗师朱丽华朱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1: 好，丹萱姐姐好，还有各位
0: 乐爱听众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治疗骨盆底治疗师的
0: 是
1: 丽华
0: 啊。那个骨盆底，对不起啊，我虽然也是那种医院挂号的常客，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才能够碰得到骨盆底治疗师。
1: 好，很多人都问我说，老师你教的是什么？我教的就是治疗漏尿、解尿困难、子宫膀胱脱垂、前列腺肥大或发炎，甚至性生活不协调、都可以来跟我们讨教一下。
0: 是，所以那我挂还要挂哪一科呢？骨盆底
1: 哦，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想要去泌尿科，可是妇产科的部分，很多妈妈年轻的妈妈生完产之后，她有一些漏尿的情况、所以她可以挂妇女泌尿科。
0: 嗯，那我怎么会碰不到骨盆底治疗师呢？
1: 嗯，这个在医院上，其实我们就成为尿动力室。
0: 尿动力室，
1: 对，我们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专门的就是插尿管做检查、
0: 插尿管。
1: 对，
0: 插尿管的话不就是说我有可能我的泌尿道呀或者是泌尿系统会产生一些问题了吗？那既然要插到尿管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不知道问题该怎么问下去、
1: 其实很多妇女可能生完产之后她解尿困难、尤其有些妈妈们她可能反而尿不出来、因为可能 baby 可能压迫到膀胱很久、
0: 是的
1: 啊。再来就是妇女泌尿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都遇到的状况就是泌尿道发炎、还再来就是她可能频尿解尿困难的问题、
0: 有很多人有这个困难。
1: 还有再来就是生完产之后的妇女，她可能对性生活这一块、她开始有一点害怕跟恐惧、
0: 是
1: 因为自然生产的小孩从头那边我们就可以想象她是可以生出来、有些妈妈们她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那边的松垮会影响到我的性生活的
0: 状况、而且就是有一些的广告也特别强调这个区块，所以好多、女性朋友在生完产之后都会觉得哎呀好羞于启齿啊。
1: 对啊，所以我们自己有在分，其实我以前是在联合医院、我是妇女泌尿中心的骨盆底治疗师，那我不只是做检查而已、我还有做比如说骨盆底的治疗，就凯格尔式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凯格尔式运动其实对大家来讲可能医生都叫我们做凯格尔式运动，
0: 是是是，大家对于这个名词 是比较熟知的，所以对于骨盆底治疗师感觉就说哎呦好珍贵哦。
1: 对对对，骨盆是真的很珍贵，因为毕竟它不是只是让你尿尿、也是要让你大便出来、所以很多妇女她会觉得说尿尿大便是因为就是我的哪边的问题点、有的妈妈会子宫膀胱脱垂，
0: 是
1: 也有可能。
0: 对不起啊，你可能是因为你的专业上都在妇女身上、那我特别要做一个角色平衡，那男性朋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吗？
1: 有啊，其实爸爸更多的问题点
0: 是哦。
1: 对，因为我们自己在协会上在医疗上，我是现在走泌尿外科也是一样、很多爸爸是射腹腺肥大或发炎，
0: 哎呀，所以到了某一种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男性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射护腺的问题。
1: 对，很多人尤其是越来越年轻化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大部分大家都喜欢坐着，我们的工作、

0: 过我们的生活心态、哦、你叫他去运动他可能说好吧我有动就好，可是其实说真的、嗯、你有时候在疲累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想动。
1: 嗯，对，对于我们喜欢坐沙发上的马铃薯的朋友来讲哦，我们要来聊到骨盆也好或者泌尿道的问题也好，就会变得

0: 哈喽，就是希望大家人生下半生可以笑得开心之外，
1: 是，
0: 可是你不要漏尿的问题点，嗯，也不要频尿的问题点，但你在兴奋的状态下说，哎，拍什么来去本寿节，那种尴尬的场合，你就会觉得
1: 是。像我有一位朋友，他不太敢出门，尤其不敢出远门，嗯，因为他说他对于厕所是很要求的，嗯，不干净他上不出来，但是呢，上不出来又就会像你刚才讲的会滴滴答答的问题，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紧张。那我在猜这到底是个性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呢？
0: 大部分的人当然是情绪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
1: 哦，
0: 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个案，其实我们都开玩笑说四缺一。什么叫四缺一？食指也是四缺一，
1: 嗯，
0: 还尿失禁也是四个缺一个，
1: 哦，
0: 就是你四个当中就会有一个有这些困扰，可是他不觉得是严重或轻度，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医疗上一直在提倡的是，你多跟朋友出来见面，你有没有健忘啊，或者你有频尿的问题啊，
1: 嗯，
0: 或者你有，
1: 但是我们比较少去聊这个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聊开的话，多多少少就说，哎，欸，那我就把手短短的举起来，我都要入座。
0: 所以每个我像我自己身边的好朋友，
1: 嗯，
0: 我们都很大概二三十岁，
1: 嗯，
0: 尤其是小朋友，我自己也发现，嗯，其实小朋友漏尿，你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吗？会，我有遇过十二岁小女生，她也漏尿的问题，她来做检查，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们是插尿管专家，
1: 啊，
0: 因为小朋友你要帮她插尿管是很细致之外，她有漏尿的问题，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
0: 对。不是只有老人才会有这些问题，
1: 是，但是是不是，年纪长了之后这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多一些，
0: 对，哦，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发现到问题点，嗯嗯，自己感觉好像老化了。
1: 好，那顺着刚才老师所说的，如果年纪小也会有产生一些泌尿道或者是，漏尿的问题，
0: yeah.
1: 那会不会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这方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0: 一定是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
1: 看医生也没用，
0: 当然是有用的，啊，如果你早一点诊断早一点治疗，这是对我们来讲是好的，
1: 就是，
0: 对。
1: 好，那待会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吧，有一位老作家他说人生最快乐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 input 一直吃嘛，
0: yeah,
1: 能吃就是福，
0: yes,
1: 第二个事情是有进得要有出，
0: yes.
1: 好，所以如果出这样的 output 这件事情是快乐的，所以，他的人生就是这一根肠子通到底嘛。可是万一不通，甚至就是会有滴滴答答的问题，嗯，那可怎么办？这将会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来探讨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要把自己的人生擦亮，我们呢必须要好好的来端正自己，到底呢有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心往前走。谢谢今晚的好朋友骨盆底治疗师朱丽华朱老师带来的分享，我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跟骨盆底有关。今天我们先来探讨泌尿道的议题。那刚才老师有在讲说年轻的小孩也会有尿失禁的问题哈，当然如果他带着这个议题没有解决的话，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1: 没错，
0: 颠覆我过去的想法，我以为年纪到了某一种程度啊，他陆陆续续的这些什么尿道的问题啊就会出现。
1: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个案啊，我们自己开玩笑，很多个案他们喜欢爬山运动，
0: 爬上运动，
1: 爬山，
0: 爬山，哦，
1: 爬
0: 山，
1: 爬百岳，哦，像我自己，哦，
0: 是有人说不能够轻易随便爬百岳，要看一下自己的骨盆底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爬山，你看台湾的百岳哦，其实大部分你要上厕所只能在路边上，
0: 叮咚。所以你对路边的厕所有什么意见吗？
1: 像我自己，我比如说我去爬雪山，或者是玉山，这种高百岳，甚至嘉明湖，因为它不可能随时都有厕所。
0: 对，
1: 可是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沿途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忘不得，我就会叫人家帮我撑雨伞，还帮我
0: 盖。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大自然里面方便的话，要遵守大自然的原则。
1: 对对对，
0: 我曾经去过内蒙古，那就是地大物博嘛哈，所以第一次草原的好朋友告诉我们说，这边到处都是厕所，你自己看着办。可是他说，我们要学动物，就像我们家的同伴动物啊，小猫也好，小狗也好，工作完毕之后，它都会扒两扒你。

0: 巴呀、嗯、或者猫就是抓那个猫砂嘛哈、嗯、你要把它给囤起来、
1: yes.
0: 所以不是说你就是把它浮在台面你就让天地给风化呀怎么样，他说这是对老天爷不太礼貌，对其他动物也是不太礼貌的。
1: 所以我们在爬上的时候我们都说哎、欸，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怕打扰到别人，人家在看你的屁股、哦、
0: 就对、就是、所以我们要加第二道礼貌。
1: 对，就是如果农历七月到，我们有时候爬山也是一样可是当然因为泌尿道的问题其实很多、嗯、我们大家想一想，膀胱就像你家水塔，
0: 水塔水塔有这么低的吗？
1: 因为我们正常的膀胱容纳是450到550。
0: 哦，好厉害啊。
1: 对，你的膀胱其实正常来说450到550是可以容纳到，像我们年轻人、嗯、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到100-200cc 的时候
0: 就开始急了，
1: 他就忍不住了。
0: 或许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容纳不到这么多 cc 的，他随时都想上厕所。
1: 对、嗯、他的水道头就开始收尾了，
0: 叮咚怎么办啊？那我们知道要换源头
1: 所以很多他们在状况上其实他们就会开始很紧张，
0: 嗯，
1: 他就甚至容易忧郁，因为他们觉得去给人家看下半身跟下半辈子的感觉下面的就很不舒服。
0: 我们而且我们过去在整个一个卫生以及健康教育上谈到这个部分呢，好像就也不是不谈它、嗯、就是能够详聊的那个就比较迟疑啊，这是因为民情的缘故吗？
1: 对啊，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教育水准其实蛮高，尤其我们台湾是有厕所，上厕所很方便，如果你在那边带国外、嗯、真的很难。我不要说
0: 还有收费的嘞。
1: 对啊，而且再来就是我自己有去深潜，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嗯、你知道叫我直接上在海里那个，
0: 哎呀那个鱼多会被四散逃逸或怎么的因为啊就是人都有一些些的味道嘛哈、嗯、像夏天的时候有人就说挤公车呀或挤捷运啊简直是一个酷刑，因为多多少少有人都会流汗，有些流的比较多，有的流的比较少，就说那个味道实在是快疯了、嗯、那何况又是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才冒出来的嘞。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老人到最后老的时候他的尿骚味会越来越重？
0: 我们待会来聊聊这个尿骚味，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嗯、尿道这件事情它是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在它就随时要做流通、嗯、对不 对，
1: 对，
0: 基本上来讲它应该是 不会老化的、啊、就我不知道这问题问的恰不恰当，因为如果真的是会老化的话又有点伤心、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人家讲一句话，人一定会老化跟退化、嗯、就是不要恶化
0: 啊。
1: 我们主要的防止就是老化退化是必然的。
0: 但是我们在聊到老化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比较不太开心的连结、嗯、但是我更喜欢你说我可以老化我可以退化但是我不要恶化、
1: 嗯、
0: 那这是要经过一些学习的。
1: 对，所以很多人在到老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只有吃药的时候才喝水、
0: 哦、
1: 他平常不喝水。
0: 有欸，就比较少上厕所。有人也在说我不太喝水的原因是因为外面的厕所不干净、
1: 嗯
0: 啊、那我在家我又忘了喝水。
1: 对，就是觉得反正天气凉凉的话，因为可能就是在家里有冷气可以吹嘛，
0: 嗯，
1: 那、啊、你的上厕所也很方便，
0: 嗯，
1: 可是你到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外面的中南部，你要上厕所很困难，
0: 嗯，
1: 对，因为毕竟不像台北是有捷运，大众交通工具都还蛮多的，
0: 而且这个系统里面的很多公共厕所啊，就定期都会有人在清理，所以还好，
1: 对。所以我像我自己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喜欢来台北玩，
0: 嗯，
1: 台北不管怎么样玩要上厕所是最快乐的
0: 是是。
1: 可是你像那泌尿道的问题，其实尤其像现在夏天，很多人不要说老人哦，很多像我们女生好了、嗯、月经来的时候开始泌尿道的感染、
0: 哦、
1: 疼痛、
0: 哦、
1: 或者频尿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0: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老化是不是意味着就会加速呢？
1: 会
0: 哦，
1: 所以你要自己去觉醒的问题在于，
0: 嗯，
1: 我现在的状况上，我要怎么去了解，
0: 嗯，
1: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
0: 好，那了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了解呢？我最喜欢卖关子，每当聊到一个梗的时候，我就说，哦，亲爱的，聊到了这里，我们就来先歇息一下哈，那我们稍后再见喽，真的是这样。Okay.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安阳板桌内。
2: 做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呢，谢谢由我们骨盆底的治疗师朱丽华朱老师带来分享，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器官——泌尿道的系统啊。那这样整个一个系统来讲，就要聊到有没有漏尿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漏尿，如果我们不立马处理的话，大概经过多久之后就会有飘出异味来？
1: 哦，很多妈妈们或者很多爸爸们，
0: 嗯，
1: 因为什么漏尿？其实我刚才主题就在讲说，我们会有漏尿、频尿、解尿困难、子宫膀胱脱垂、
0: 对，
1: 侧腹腺肥大或发炎，

0: 至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都会开始出现。
1: 是，
0: 当你漏尿的问题的时候，你开始就会有一种味道出现，可是大部分呢是自己闻不到的哦。
2: 当然了，就跟那个鼻子有一段距离啊，可是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如果有人哈、啊、他喷了一些香水的话，其实隔了好几个人都还可以闻得到那种哎淡淡的香味。嗯，
0: 所以有些人像我们自己在讨论一些事情，比如说长者他们吃的药物，嗯，比如说像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的药，那个药骚味也会越来越重，
2: 也会有药骚味。你怎么会用把药跟骚的味道放在一块？到底这些药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成分？跟这个尿液混合起来之后，那个味道应该
0: 很不好闻。尤其是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只要在帮病人插尿管，他那个药的味道跟那个尿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就是阿摩尼亚味道。加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欸，阿伯，你今天是醉林修旧啊？他就说，哎、欸，那怎样？就感觉我们好像是仙姑。
2: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要解除或者是减少这些尿骚味的话，我就该多喝水。
0: 对，
2: 但是老师，我也怕多喝水。因为我听说水太喝太多的话，就会有什么那个
0: 水肿吗？
2: 你真明白我们。
0: 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呢、我们讲实在话，因为你吃药这些都要代谢，你的肾脏功能也要需要代谢。那水的部分，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就是希望个案用体重来算，可是很少人用体重来算。
2: 老师，为什么喝水还要喝的跟体重有关呢？
0: 对啊，甚至体重的部分的话，医生会跟你说，哎、欸，你的水量是多少？可是因为有些个案是洗肾的患者，
2: 哎呦，所以不能够多喝水。
0: 对，他的水分他就要摄取。
2: 但是像这样的朋友，他会不会有一种困扰，就是说他身上的味道会特别重？
0: 对，
2: 哎呦呦，
0: 所以我们现在人都习惯喝茶跟咖啡。
2: 哎，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2: 又要有味道耶。
0: 对，因为你茶跟咖啡是有满足感，有咖啡因，
2: 是，
0: 你会觉得有提神。
2: 还有茶也说了他的很多好话，咖啡有人悄悄说他的坏话，那个就说，哎呦，你喝完会睡不着。好，但是茶的话就多一些人的鼓励，为什么？就说哦，那个喝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解方啊、而且茶还可以有除臭的效果。
0: 对。所以很多人他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化的问题不只是在泌尿道，我们的口腔的原因、有时候你喝一点茶你可以淡化你的口腔的 口臭味。
2: 是的是的。
0: 可是你要想一想哦，换个角度，你会给小朋友喝茶跟咖啡吗？
2: 不想，年纪这么小就是不像话。
0: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跟老人讲一句话、我们不知道，我们通常我们不会叫老人，我们现在都叫长者。
2: 对，或大哥哥大姐姐。
0: 对对对、就长者们他们需要在喝水的量的部分，我们通常就是设定为1500以上。
2: 1500以上。 对，有人说你一天大概至少要喝足2000cc。
0: 对对对、这是 balance 的范围、可是如果你可以的话，至少像夏天很流汗等等的，我们大概就2000，不要超过3000。
2: 为什么不能超过3000？不是喝越多越好吗？
0: 没有，
2: 我就可以变水美人。
0: 因为你喝水你的肾脏代谢会影响到之外、再來就是喝水，其实我们通常还有喝汤汤水水的东西。
2: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会喝汤、也会影响。而且再來就是如果心脏肥大的人或者个案
2: 还不能喝太多水。
0: 对，
2: 哎呦呦，
0: 它容易水肿。所以而且是下肢水肿
2: 啊，下肢水肿。
0: 对，又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开玩笑一件事情，我们的心脏是第一个，可是我们第二个就是下肢。
2: 哦，对，有人说我们的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嘛。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心脏要变胖了，我们很难去觉知，因为看不出来。那就是看小腿。
0: 对，所以我的猪腿很粗。因为我喜欢运动，喜欢爬山，所以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我也去会控制水量。就像我说的，我每次要去爬山之前我一定要先喝水。可是我到了山顶我才会去尿尿，我去学会控制小便。不是那小便控制我。
2: 老师好像这是只是那个文字的次序不太一样、但感觉是身体好像也会做一些的学习跟转化吗？
0: 会。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个案、我们自己开玩笑啊，有些人是游览车症候群。
2: 哪啊？
0: 游览车症候群就搂掐半溜九掐马半溜。
2: 哈，我以为游览车症候群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0: 对，可是很多游览车的导游会跟你讲说，等一下我们那一段路段很塞哦，请大家记得赶快上车的时候要上厕所。
2: 哦，有的驾驶先生或者是随团的这个导游

0: 领队都会这样提醒我们的、
1: 嗯、可是我们的脑袋就会开始说、哦、一定要去上厕所，就算你没什么尿、嗯、你要几根两、
0: 欸、那我这样想啊，比方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是9月30号了、嗯、说时迟那时快，新的一年度要来了哈、嗯、那放长假的时候大家说那我到这里玩我到那里玩呢，好了，你会想到别人也会想到、嗯、于是乎那个高速公路啊，所以你能够想到的那些交通要道通通塞满了人，所以就是在车上要自备一个什么样的方便器。那有些人就在想说那这样也是不太好找方便的地方，对吧？那我是不是可以包个尿布？那也有人说、我不要包尿布，因为包尿布是小孩的事、
1: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嗯、就是前几年 COVID、嗯、大家知道、
0: 啊、是
1: 我们的护理师，其实我们甚至我们医生我们都穿的防护衣，
0: 对，很难过。
1: 其实你叫我们在尿在尿布上很痛苦、欸、
0: 当然呢、啊，
1: 对，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就是一定要在厕所或马桶或安全地方上，
0: 是
1: 可是你忽然一边做病人你要在那个尿尿上其实很困扰，更何况是长者，他们习惯就是要在厕所上厕所，
0: 对
1: 对，只有 baby 的时候他叫他尿他就反正他怎么样都可以，
0: 因为、欸、对啊，因为他是
1: 还没训练
0: 来到这世界上没有多久嘛，所以你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嘛，
1: 对，所以很多长者他会觉得说出门的时候是否要穿一个纸尿裤，当然我们是建议、嗯、可是有时候穿的时候你可能就要 UB 另外一件，因为 你尿下去不怎么样，可是你的味道会开始出现、
0: 嗯、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长者对自己好一点，在尿尿的方面其实你要学会控制膀胱、
0: 嗯、
1: 很多人他为什么控制不了膀胱、
0: 嗯、
1: 半个小时就会影响到，
0: 是，那怎么样的来控制膀胱呢、欸、又到了我们卖关子的时候，歇息一会儿稍后分享更多。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今晚的好朋友骨盆底治疗师朱丽华朱老师带来的分享。今晚我们要关心大人小孩都会碰到的议题，就是泌尿道的议题。只是说一般来讲，健康的人呢，可能都是要碰到了某一个年纪，就是年纪变得比较大一些些，再大一些，再大一些才会碰到的问题。但透过朱老师的分享说并不然。所以老师我问你哦，如果小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关注这议题，哈，也有恰当的一些的保健，那这个膀胱跟泌尿道的退化或者是老化的问题会不会比较延缓？
1: 会。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遇到一些妈妈们带小孩的时候，哎，都逃喘流啊，
0: 小朋友逃喘流，
1: 可是有时候是心理因素
0: 哦。
1: 他的心理因素，他觉得晚上的时候他怕害怕起来上厕所，或者是夜黑风高的时候。可是老人为什么到最后半夜他们也害怕？因为他们怕起来跌倒的时候。所以记得我小时候，我阿公阿妈，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阿妈睡觉，我阿妈起来三次，一直叫我起来尿尿。我说阿妈，你不要再叫我，我想睡觉。
0: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有一种想法就是阿妈想要尿尿，小孩也要跟着尿尿。
1: 对，他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为什么你晚上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我说阿妈这是正常的，因为本来就是一觉可以到天亮，可是你到最后你的心理因素影响到你身体因素。
0: 那老师我要问一个关键问题啊，就是一般的长者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其实是不好睡觉，不好睡觉加上晚上要夜起好几次，那这个人简直是不用睡觉啦，
1: 所以他很痛苦啊。所以我们在开玩笑说老人到最后变成猫头鹰。他白天狂睡，他可以一觉到天亮，而且都不用。
0: 对啊，奇怪是白天他没有夜尿的问题。对，白天怎么会有夜尿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到了晚上为什么这个夜起的次数会变得比较多？
1: 睡眠的障碍之外，就是我们交感跟副交感神经的休息点不一样
0: 哦。
1: 所以他很多人我们就开玩笑说晚上的时候都是起来看有抓饭吗，不然就是看有小偷吗，因为他其实晚上起来他尿反而很少。
0: 对，
1: 因为你身体在代谢，可是没有那么快，不像白天一样，而且你晚上其实睡觉好睡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台湾就是四缺一嘛，失眠的人也是有四个当中也有一个，所以我们在开玩笑说，其实如果你可以在你白天的时候正常的活动跟运动，预防你的身体状况之后，你的晚上夜尿次数就会减少。
0: 哦，这是跟那个什么膀胱无力啊，广告常常就说那个膀胱无力
1: 是没有啦，
0: 没什么关联哦。
1: 其实也是有关联的问题点是，你自己觉得

0: 你的膀胱功能的状态下。
1: 那我一定要去问医生，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问啊。好，那我们找时间要好好探讨这个议题。但我要问的是说，好，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是健康，可是有可能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那我就得要自立自强。哎，你刚刚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做一个什么？不是视力保健，是膀胱骨盆底的保健。
0: 对对，所以很多人医生会跟你们说，在尿尿的时候就是尿一下停一下，尿一下停
1: 啊。
0: 可是我们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叫做尿尿中断法，反而你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会交叉，
1: 它会踢档，
0: 对对对，你会觉得啊，这是要收缩。可是反而我们是建议你尿完之后。尿干净的，你起来的。
1: 老师，我要怎么确定尿干净了？
0: 很多人会像有些人会去压膀胱，
1: 也是有的，对。
0: 可是我们不建议压膀胱，
1: 就会把膀胱吓到了这样，
0: 因为会子宫膀胱脱垂，就像大便、
1: 这样子
0: 对，尤其是我们女生男生还好。阿伯他们或者是爸爸们就是怼丢，可是妈
1: 是
0: 怼丢，就是肠子跑出来、
1: 哎、
0: 他会大便的时候他很用力，可是到最后、因为男生不像我们女生有阴道口、我们是把 baby 生下来，我们也会把子宫膀胱生出来
1: 这么讲好，就是女生的骨盆腔本来先天上要比男生生理条件好、就是比较脆弱一些，
0: 对，因为它的韧带的关系，而且再来就是膀胱会下垂，子宫会脱垂，所以有些人
1: 下垂跟脱垂的定义，老师可不可以再多说一些？
0: 比如说下垂的部分哎，堆堆，有没有
1: 坠坠、有坠落感，
0: 对对对，有些人脱垂他是整个掉出来了、他已经卡在中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个案的时候我们会看他走路是不是企鹅走路，
1: 企鹅走路就变成是卡住了，
0: 对，他东西就卡在中间，他走路就是像企鹅、所以影响到的不是只有泌尿道的问题，还有脊椎，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身体整个状
1: 况，好辛苦啊，
0: 对，所以我们有遇到很多妈妈，大概他们生产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一用力子宫膀胱下垂的几率就会更大，所以我们是提倡大家生小孩啊，因为毕竟现在少子化，可是只要你做得好，其实说实在我们现在的人是很幸福的，我们还好好可以坐月子，可是有些妈妈们在那个年代，他们可能八九十岁或七十几岁，像我妈六十几岁，她那时候生四个，我妈是生四个小孩，所以我妈月子没有做好。可是我妈妈唯一的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姓朱，对不对？所以我爸很喜欢做爱，做的事
1: 啊，
0: 所以他会去收缩。他们在他们的性生活当中，他们会去收缩他的阴道肌肉。所以我妈妈没有子宫膀胱下垂的问题
1: 啊，
0: 这是很难。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在保健的系统里面，我们要做的是说，第一个卫生习惯一定要有、第二部分就是说要有一些特定的活动，那这个特定的活动就比较复杂一些些咯。好，那我们今天并没有谈到夫妻之间的事情了、可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因为人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说伴儿不在了、好，那这时候 我得要自立自强啊。
0: 所以很多人上厕所有一个习惯、他就是会半蹲
1: 啊，
0: 半蹲的
1: 哦，半蹲，
0: 对、其实我们现在厕所是其实是可以坐着、
1: 有些可以坐，有些是蹲的，那底是蹲式的马桶 OK 还是坐式的马桶 OK？
0: 我们希望是坐着，那你骨盆整个放轻松、坐下来、好好的享受下半身的运动跟大便跟尿尿、你才会顺畅。
1: 但也有人在讲说，因为坐式的马桶呢实在是太让我们太轻松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整个一个骨盆底啊自立自强。
0: 所以有些像我们自己有在讲，有时候那个马桶太高或者老人家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小板凳，给他就是有一个九十度的角，那他自己处理也比较好处理。所以有时候肌肉的退化跟老化的程度，有时候我们自己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训练你的 muscle power。那怎么训练法？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垫脚尖。
1: 踮脚尖啊，就是把脚跟给抬起来。
0: 对，就坐的时候你就开始垫，它把你的大腿肌肉、小腿开始处理。
1: 这多麻烦呢！你刚刚不是叫我们放松，现在又在要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做运动。哎呦，
0: 上厕所其实是快乐的，上厕所、
1: 是，
0: 可是做运动也是要快乐的做运动，不是只是上厕所的时候你就分神。
1: 那老师，我问你啊，那我从厕所走出来的话，因为上厕所有人呢很快速就解决了，对不对？甚至你抬不到十下人就出来了哈。那平常呢？平常我应该注意些什么？三十秒钟给你。
0: 其实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喝水的量。我们有时候像个案，我们就希望他写排尿日记。
1: 哎、
0: 对。

0: 你可以去像你每天写日记一样，你可以了解你平常喝水的量跟你出来的量，所以我们会有量杯，像以前人就会拿尿壶，嗯啊，像我们自己在医院的话，就是有尿壶，就会测你的 IO， 嗯，就是什么叫 IO， 就是输出量跟进一点一量，就是进出的量。它再来就是我们的状况上，你的喝水其次之外，就是你吃的东西，尤其是蛋白质啊，嗯。其实为什么蛋白质至少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肉的状况，
1: 是
0: 会阴部也是有肌肉，肛门口那边肌肉更多，
1: 是，所以呢总之是要好好保护的。那但是我们今晚提的这个议题呢，很多都是觉得是非常私密的议题，yeah。 我们今晚聊到这个议题，希望呢我们是很公开的，而且是一个健康的议题啊，大家不要想歪了哈哈，但是这个是绝对是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膀胱跟尿道就跟我们的好朋友一样，是跟着我们走一辈子的，路要远山要长哈，那真的是要好好的照顾它。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我分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零三结分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读到分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烟提供。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妈耶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2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余国华的最新散文集，书名叫做《学美之心》，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在散文集里，余国华整理了部分个人的回忆，然后由感官记忆跟思考的锻炼

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培养美感创造力，可以在日常实践美感经验，用心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在回忆部分，余国华有这样的一段文章，他讲到了夏日午后在苗栗后龙海边，这个称为好望角的景区风光宜人，数十座巨大发电风车分散站在陆地跟海洋，在金黄色阳光余晖当中徐徐的旋转，热烘烘的风是迎面而来的流体压力，周遭人声车声商贩叫卖喇叭声此起彼落，我眺望风车悠悠转动，保持稳定的速度一圈又一圈，心情逐渐松弛，感觉一片静谧，好像有一个透明泡泡将我罩在里面，喧闹杂音都被隔离在外，两架战机由远而近，引擎呼啸声打破宁静传来，拉我回到现实，抬头望向天际，飞机有着美丽的三角形机翼，它们应该是来自于新竹基地的幻象2000战机。飞机远去，我好像对世界又按下静音键，重新回到隔音泡泡里，转身面向海平面上的夕阳，身体依靠栏杆，思绪飘向多年前另外一个影响夕阳的傍晚，天色渐暗，新竹空间基地辅助跑道边上，我骑单车逆风而行。那时民国79年，我在新竹基地服役，晚餐之后的公差派我前往跑道另外一端的单位，清风吹走了初秋傍晚的惨余炙热，上衣被迎面而来的气流灌爆，两侧衣领不断拍打在脸上，躲在镜片后的双眼眯成缝隙，不时被强风夹来的沙粒闯入，逼出几滴泪水。一架即将夜航的战机滑上离我不远的主跑道，几秒钟停顿，飞机加足马力，引擎爆发的低吼声吹起我浑身鸡皮疙瘩，由慢而快，飞机贴地冲过跑道，一个昂扬机头拉起，随着离地跃身飞入空中。我停下单车，顺着飞机动线向跑道尽头凝视，即将西落的夕阳低悬在灰蓝色天际，染红一整个向晚天色，尾端冒出红黄火焰的战机快速爬升，如子弹一般射向太阳，飞向渐暗的天空，在机尾扩散的气流里，太阳热腾腾地扭动着，眼前这一幕太震撼，我心砰砰砰砰剧烈搏跳，回神骑着单车继续旅程，逆向强风再次鼓胀，我的军服像气球，而我拼了命似的顶风前进，望着恢复安静的天空，一颗早亮的孤星高悬，给我的逆风而行增添了一点浪漫，英雄感油然而生，感觉自己成为电影《Top Gun》当中的男主角，不禁洋洋得意。但阳刚的军影没有美丽热情的女教官，我也没有男主角的超帅雷朋眼镜和飞行夹克，没有重型汽车或者是敞篷吉普，跑到空无一人，只有我穿着旧军服努力踩着拼装单车挣扎顶风向前，联考分数将我送进成功大学航空太空工程学系，那是自己期待的志愿，看到榜单上的名字，第一时间的喜悦还没结束，学长来电联络交代各项助学准备，闲聊中知道考上这个系还有额外的赠礼，毕业之后直接分发空军服役。大四那年，许多同级男生埋首准备预管考试，我和一票准空军同学心内暗喜，等待报到服役，但是同样入伍空军分发基地抽签还是有差别，我抽到学长传说的下下签新竹空军基地，在学长的历史经验中，新竹空军基地是最不好混的战备单位，不好混一下部队就感受到了，但在弥漫战斗气氛的部队反而更有袍泽感，我得到长官和学长照顾，很快融入了精实的部队氛围，好像真正成为一员有能力报国的军人，使劲踩着踏板顶风前进的单车时速和老牛犁田相当，跑道长得好像永远也到不了尽头，傍晚天色太美，我宁愿保持这般速度前进，利架战机飞掠上空，我停下单车
抬头招手。

仿佛和同僚打招呼一般自然，但随即察觉我只是一无一等待退伍的空军下士，不认识任何一位飞官。笑了，在这个浪漫情绪和红霞天色同样饱满的黄昏，自作多情又何妨呢？单车继续前进，在风声和远方传来高亢的引擎噬巨声之外，钻入耳朵里还有单车生锈齿轮的滋滋快快的杂音。刚下部队不久，去旧货市场买单车，老板说这台拼装车拆来的都是好零件，保证好骑。他笑着加了一句，不好骑那就是你技术差。冲着这句话，我付出1200元签回这台时段变速单车。日后验证，老板没说谎，除了破胎和逐渐显出的杂音，他没出过什么问题。至于杂音，有一回先去找老板研究，他神态自若说，拼装车嘛，骑一段时间总会出一点毛病。这道理和飞机一样，基地里 F-104 新式战机早就断了零件补给，日本、丹麦、比利时、荷兰、西德通信飞机淘汰之后卖到台湾，拆下零件供应维修更换，拼来凑去，随着飞机血统日趋混杂，拦截毛病越来越多。飞机终究不像单车，毛病就只是多一些杂音，天空上的一个小故障可能赔掉昂贵的飞机，再加上驾驶军官的性命。 F-104 在1960年加入中华民国空军，是全世界反共阵营最早得到美国支援这型战机的空中部队，直到1998年除役，台湾也是全球最后一个将 F-104 作为主力战机的国家。 F-104 在台湾最光荣也最悲壮，他在1967年经历台海最后空战，但中华民国购入的300多架 F-104 超过100架在福井中坠毁，造成了60余位飞官殒命。据说新竹基地和敌方距离最近，必须快速反应有效拦截以保护领空，所以配备 F-104。 F-104 只有一具引擎，火箭型流线机身搭配薄短机翼，是极度阳刚的美感。刚下部队不久，第一次近距离在跑道边听到 F-104 引擎全开的剧烈爆吼，目睹它飞射而去的极境，我的身体跟随着战斗十分亢奋。我父亲的维修单位因为飞机老旧而工作繁重，机棚下始终排列着待修战机，偶尔走过机棚下的飞机旁边，手掌抚过 F-104， 反复油漆的表面依然光滑，但他骨子里是个老爷爷，想到他的不凡身世和台湾命运因为战争而勾起的牵连，总有几许的惆怅。服兵役那段时间是我距离战争最近的时刻。1991年1月17日早晨起床号响，如常提起脸盆前往盥洗，走过官兵休闲室，大批队友挤在电视机前鸦雀无声，新闻正在播报美国率领28国联军拂晓进攻伊拉克，主播声调冷峻，分析战争可能继续扩散到远东。我加入电视前的静默人群行列，心情掉入冰窖，盘算着退伍恐怕遥遥无期。战争来到眼前，不分义务役或常备役，军人就必须上前线备战。那天距离我退伍150天，几分钟之后早点名宣布提高战备，士官兵停止休假，风声鹤唳，各种操演接踵而来，反空降、反核生化、消防等等，军令如山的训练排满了日程，飞官每天频繁起飞降落，部队里气氛紧张。不到半个月，庆假令取消，士官兵恢复离营休假，这才发现部队外的社会整天暴露在媒体操量的战争报道当中，比基地高墙内的我们更惶恐不安。朋友看到我买票看电影，奇怪地问，世界大战要开打了，你还休假？但基地里的飞官从不懈怠，训练飞行不分昼夜与物，战争永远近在咫尺，只要政客一个错乱，他们就要飞到天上去遭遇敌机。举光日教学节目主持人李艳秋笑容甜美，说中国空军不是台湾对手，不敢轻启战端。

我们都知道劣势武器只能靠技术取胜，老飞机要操作的出神入化，效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战士才能够先发制人。铜梯入伍杨洞学长着一圈大眼睛，朋友称他杨眼圈，大学读航空工程，但他更爱汽车，到空军服役，对汽车的狂爱转移到战机，尤其他负责的那

十点过后，天气瞬间改变，彤云滚滚延来，能见度急剧下降。基地里最后五架 F-104 战机结束飞行训练，编队回航，前两架安全着陆，接下来三架飞机在几分钟内相继失事，其中也就包括了杨远圈他所照顾的那架。当天我在基地留守，吃过早餐，还不到中餐，在房间里看书，原本安静的宿舍忽然骚动不已，砸踏奔跑声此起彼落，格林请签的驾驶兵队友冲出房间，撞开的纱门弹回发出砰的声响，紧张气氛骤然升高，出事了。虽然不明白情况，我骑了单车直奔修护工厂，沿途看到许多兄弟往相同方向奔跑，中队长亲自向弟兄说明失事经过，损失三架飞机和三位飞官，基地气压比天气还要更低，那一整天部队平静的反常。这是余国华他回想他自己服役的时候，在新竹空军基地和当时仍然服役当中 F-104 非常特殊的一段情缘。我们休息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余国华的散文集，刚刚由时报出版，书名是学美之心。在书里面余国华写了一部分，那是他自己的生命回忆，他就讲到了意外遇见的一块路牌，带我重新经历了半个童年。春天夜晚正好散步，人不多车不杂，夜里台北安静温柔令人眷恋，或许气氛浪漫，闲步街头思考琐事，常常适得其反，念头越理越多，明明眼前每条路都熟悉，思绪却能误入内心的歧途。那夜就是踩着步子在自家附近迷了路，不是在现实的路上迷失，而是迷失在记忆的黑洞，找不到对应现实的坐标。那天星期三，一天忙碌结束，睡前套上运动鞋向外走去，夜间散步习惯总是朝向不同的路。

浏览不同的街景。今天往哪走？站在路口一阵踌躇，绿灯亮了，先穿过复兴北路，沿着中山国中的围墙走向校园另一端的全联超市，绕过超市建筑转向一条宁静巷道，直通东华北路。心想到了东华北路再右转，到了路口不经意瞥见路牌绿色底上的几个白色字，通过眼睛传递大脑，将我定在当下。东华北路244巷，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个家的地址，巷的后面弄号不记得了。东华北路244巷，我搬离这里40多年了，它竟然还在。这区域经过大规模开发，一直以为这条巷子早已消失在烟尘之中。这个地址的发现让我兴奋错愕又有些生气。12岁搬离了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来回走过这区域无数次，竟然不曾注意这块路牌，不知道这条巷子一直都在。站在巷口，眼前新建大楼林立与记忆当中的空旷景观一时无法连结。一小片荒芜空地被废弃木料圈着，里面的潮湿草地上偶尔传来蛙鸣，我想这里在不久之后也会建起楼房吧。路灯下人车安静，我独自矗立，好像回到12岁那年，一个孩子站在东华北路边上，从巷口向内张望，犹豫着是否要走进巷子。那天同学生日，寿星邀了几个同学去家里吃蛋糕，邻居孩子跟我一起赴约，但邻居爸爸提前来接人，好意要顺道带我一起回家。我舍不得那天第一次吃到的红叶鲜奶油蛋糕，实在太美味了，和以前吃过的奶油蛋糕完全不同。想着待久一点，也许有机会可以再多吃一块蛋糕，当下勇气十足告诉邻居爸爸，我可以自己回去。终于告别寿星，坐上回家的公共汽车，就开始后悔，下车之后怎么回家？我从来不曾一个人晚上走过那条巷子。公车到达东华北路站牌下车，眼前就是244巷的巷口，左侧围墙后面是公家机关，整栋大楼没有亮光，右方一整片延伸到民权东路的漆黑水稻田，再向着右方远望，晚上也明亮一片的地方是松山机场。相比之下，眼前巷子像是一条会吞人的黑暗隧道。的确，往前再50公尺，小巷沿着围墙左转，我在马路边上望进去，看不到陆地，只见到两棵大树鬼影幢幢站在小巷的转弯处。这条巷子几乎天天走过，非常熟悉。如果顺利通过两棵大树，再经过一段野草如同孩子一般高的曲径，就会看到大约四层楼高的水塔，旁边连续几栋两层楼的小房，那就是我家所在的社区警察新村。两棵大树暗影浓密，即使正午阳光也画不去阴森，树荫覆草的地面寸草不生。事实上，我从来不曾看到有人在树下乘凉休息，反而不时见到猫尸被一根绳子系住脖子，像一团蓬松抹布一般吊挂在大树的枝桠。站在巷口，遥远地方传来狗吠，我好像又看见印象中的惊悚画面，吊在树下的死猫正在摇晃，它的身体逐渐腐去，它的眼睛没有完全合上，现在任何一次风吹草动都能够拨动我极度紧绷的神经。快速穿过这条巷子回家，我绕过外围大马路，从社区另一边回家，决定不想了，我拔足狂奔，低头冲进漆黑的巷子，目不斜睨地通过大树下，就着地上微亮的月光跑向水塔，直到抵达社区门口，第一盏街灯才停下脚步，扶着灯杆喘气，抬头看见母亲站在不远处等我，这才惊魂甫定。社区周边有荒地也有田地，差不多我10岁左右，不仅开始有工程，修筑道路，埋下水管，接着立起了围篱，成为一块一块被分割的建地，最后几条路修到村子边，社区必须拆除，居民安然筹备着未来。

拆迁讨论了好一阵子，大人见面话题都是拆迁住房和学区，孩子最好奇的是埋在地下的水泥管，直径大约一个小孩子身高，地下管道交错延伸，埋在道路预定地之下，成为孩子心目中的探险密道。一个下午，几个孩子相约探险，找了一条新修马路，下到竖井钻进管道，地面上看起来不远的距离，进到水泥管，看着远方出口那一点光亮，距离顿时变得遥远。在水泥管里弯腰低头前行，一步一步故意用脚上拖鞋踩踏，发出很大的声响。这举动本意是为了壮胆，一群孩子脚步声此起彼落，好像也成了一种游戏。越走深入，心也就越慌，会不会突然有工人倒土把坑道口给淹埋，会不会突然街上水管大水冲来，工人不知道有人在下面，我们会不会变成一只小孩贪玩被封在下水道的社会新闻呢？抵达终点，松一口气，孩子各自回家吃饭。一个脱贼孩子将探险事件告诉父母，接下来他的父母在挨户走告，几家孩子行径全部曝光，在家各自接受处罚，规定以后谁也不许再爬下水道。拆迁期近了，那个暑假每一两天都有邻居搬走，大货车载着家具离开之后，一间屋子就空了出来。还住在村里的孩子发展了寻宝游戏，结伴到人去楼空的屋里翻捡寻找遗漏的宝贝。我进入以前只能够在门口窥探的邻居人家，翻看遗留屋内的各种东西，书、相片、唱片、信件、橱柜、餐具等，寻宝时光冲淡了伤感，直到父母开始打包物件，轮到我家要搬了。阳光明亮的早晨，货车来到楼下，好大一台，心里不禁得意，比起邻居搬家的货车，这台看起来更气派。我和妈妈弟弟坐上货车前座，司机发动引擎，朝向民权东路走出村子，沿着民权东路再右转东华北路，经过东华北路244巷，我看了一眼巷口，视线可及的最深处就是小巷拐弯处的大树。搬家那天，车子一眨眼通过巷口，直到40年后的这个春夜，我才和东华北路244巷重逢，好像穿越宇宙黑洞而来的太空人，40年只在一瞬之间。改变散步行程，进入244巷，模拟孩子的走路步伐和速度，用身体记忆追寻过去的空间感。两棵大树盖在哪里呢？来来回回走几趟，大致感觉到大树曾经的位置，只是现场没有任何线索。再往前寻找水塔，用碎片的记忆比对眼前场景，小巷的曲径拉直成为如今的直线巷道，曾经满是草丛的荒地早已建起了公寓大厦。遥远的回忆像是金黄色香槟在水晶杯里冒涌，遥远的回忆像是金黄色香槟在水晶杯里涌冒的气泡，细细密密的浮现。走过巷角，见到一小丛竹枝，停下脚步思索，大树后方确实有一片竹林，是这里吗？水塔应该就在民友一号公园附近。我绕着圈踱步，测量它和民权东路、东华北路的相对位置以及距离，再走几步，站到了可能是老家以前的位置。老家那个曾经在夜幕里浮现脑海印象，以前在这里真实的存在过。我随意踩踏，寻找40年前可能留存的脚印，心中升起了幸福的暖流，想起被禁止的地下水管探险，朝着另外一个方向估量距离，推想当年走过的下水道水泥管，可能在西华饭店后方巷子里。回忆像一盆水，打翻收不回来。坐在公园里，任由往事历历，一页一页翻过。12岁请客吃红叶蛋糕的寿星，是我喜欢的漂亮女孩，但我就和电影里的小男生一样，用耍酷的恶作剧掩盖内心真实的害羞。他就读国中之后随家人移民，我才知道错过了和他再次相遇的机会。想起此生地位酒肉朋友，
于是

住在同村的同学，两人经常放学后吃一碗阳春面，都是他付钱，连我家养蚕宝宝也吃着他家的桑树叶长大。另外一位同学住在我家前面那栋，他美丽温柔的姐姐豆蔻年华因为心脏病香消玉殒，这令我惴惴不安。了解一个事实，人并非年老才会死去。诸多的回忆，诸多的感受，写在雨果华的散文当中。这篇散文标题是走向记忆黑洞，找回失落的生命，收在他的最新散文集《雪美之行》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5: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6: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奥德赛的故事。
1: 对，奥德修斯呢，这一群人呢，在躲过了海妖海怪之后，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凶险呢？这看起来好像不会怎么样啊，你到太阳神的岛屿，然后你看到满地都是牛跟羊，你会生出什么样的想法呢？
0: 我觉得一望无际很漂亮啊。
1: 但对这些饥饿的战士来说，他们其实
0: 我有下一餐了，是这样吗？
1: 脑袋里面想的真的就是这些。想看那两个海怪多可怕，他们还被斯库拉吃掉了六个人，所以他们是身心俱疲啊。身心俱疲的时候呢，其实奥德修斯这时候想到的是这个先知泰瑞斯提亚还有克尔克，也就是女巫瑟西，跟他们讲说，你如果到太阳神的岛屿，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吃掉他的牛，你会遭到天谴，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这些海怪吃掉的不过就是几个人，可是你到了这里，你会遭到天谴，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0: 对，然后他会知道说我来到这里以后，其实对这些战士来说已经是身心俱疲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每个人都很累啊，要躲过海怪，通过两个海怪之间的这个狭小的空间就已经很困难了，来到以后身心俱疲啊。那身心俱疲以后，看到太阳神的岛屿这么漂亮，牛羊成群啊，它是不是只有牛还有羊？因为太阳神还又是在他的岛屿里面呢，养了很多的牛跟很多的羊。在书上记载的是说有七群羊跟七群牛，算群呢，一群里面50头啊，你可以想想看有多少，很多啊。所以这个牛羊成群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可以饱餐一顿的时候。可是呢，奥德修斯跟他们警告，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可以去碰这个岛上面的牛。羊他没有说，但是他说牛不可以吃掉那个牛。那吃掉牛以后呢，就会有很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他就要跟每个人就说，你们要给我发誓绝对不碰岛上的神牛，因为那些神牛是不会死的。不会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为干扰他们的话，他们不会死，不代表说他们不会死，因为他毕竟是牛。那你把牛吃的话就会犯禁忌，这个是对先知还有女巫都跟他警告过的事情，所以他很记得这件事情，要每个人都发誓。那这些战士们就想说，我如果没有吃的东西的话，难道我不可以吃牛吗？我连牛都不可以吃吗？那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碰他们。
1: 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很饿，
0: 那就是把他们东西给吃完，因为他们剩下一艘船，船上面还有东西啊，那就拼命吃啊。吃了以后呢，吃完了，吃尽了，就想说那怎么办，我已经都把这些都吃光了，吃光了我需要动物啊，我需要食物，那就是找海上的岛屿里面，难道叫他们一天到晚去抓鱼吗，吃这些鱼肉吗？可是对奥德修斯来讲，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撑下去，但如果你破了这个戒，那就会很危险。但其实他也不知道危险的问题是什么，吃了神牛又会怎么样。那对战士来讲呢，我所有东西都吃光了以后，虽然我对你发了誓，可是一旦我需要面临到生存的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吃掉这些神牛吗？他会。所以呢，奥德修斯一直在告诫他们，一直在防范他们不可以吃岛屿上的神牛。但是他们趁着奥德修斯睡着了，奥德修斯不可以睡觉，因为他睡着了以后就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你看他拿着风带，结果船员就趁他不注意把风带解开，
1: 打开来了。
0: 对，那这次就是趁着他沉沉入睡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吃牛了，就把牛给宰了。
1: 不过睡个觉一醒来风云变色，
0: 哎，对，就很多的这个神户牛排啊什么东西都都出现
1: 了。哎，我和牛啊，
0: 对啊，非常的快乐就在那边吃。因为说真的讲，他们已经很累了，经过海妖海怪然后海上的风浪，可是你到达太阳神的岛屿的时候，你没有这些，你是很和平的，一群牛跟羊在海利欧斯的岛屿上面呢，很快乐的吃着草，说不定还会对你微微笑。可是没想到这群人，这群战士竟然磨刀霍霍，像羊群啊，像牛群啊，就把他们给宰了。那宰了以后，等到奥德修斯醒来以后，发现说怎么那么香啊，你们在吃些什么？你在吃岛上的神牛，这不得了了，这等于是违背了女巫瑟西的警告，跟这个先知都警告他，你绝对不可以吃掉太阳神岛屿上面的神牛，否则就会有天谴。可是这只有奥德修斯知道啊。
1: 那奥德修斯没有告诉那些船员吗？
0: 都告诉啦，而且还发誓，每个人都发誓，每个人就讲说我绝对不会吃岛屿上的任何的牛或者是羊，就不碰。但是他碰了，碰了以后呢，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海利欧斯一定知道，因为他发现他的牛群减少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说你们为什么来我这个岛屿吃掉我的牛群。那我们这样想，就是说牛对希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不可以吃？因为在中国来讲呢，你不可以吃牛，就是牛也是不可以吃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牛当作是耕作，
1: 对，
0: 把它当作是家人，你是先

0: 行的在田里面工作，你是伙伴，你是工作上面的重要伙伴。所以过去的这些历朝历代，从战国时代以后，几乎就是有一个规定，你不可以吃牛。所以满汉全席里面是没有牛的，什么动物都有，就是没有牛，因为这表示对牛的一种尊敬，这是中国人的态度。那西方人的态度是什么呢？牛就是他的财产，
1: 是财富之一，
0: 财富，但是象征财富。就说他就去衡量一个人呢有没有钱，是问说
1: 你家里有几头牛，
0: 你家里有几头牛，是拿这个东西来做单位来算的。所以你去把牛
1: 给杀了，牛越多越富有就
0: 对
1: 了，
0: 对，没错。所以你把牛杀了，这意思就是什么？杀我的牛群等于杀我的父母啊，等于是阻挡我的财富啊，我的财富上面就缩水了啊。所以牛是在希腊时期的一种财富的计算。但你今天去到人家家里面，到岛上来，人家没有赶你走就已经不错了，你还去侵占他的财产，侵占他的财产，这是不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海利欧斯为什么会生气？我养的这些神牛是不会死的，结果你们来了以后，他们一个个被你们吃掉，你们侵害我的神权，还侵害我的财富。所以他就很生气，就跟宙斯告状。那宙斯就想，要吃你几头牛又怎么样呢？就他就跟宙斯翻脸了，就说如果呢你不去惩罚这群人的话，我呢就把太阳拉到地狱去，从此以后就人间里面没有太阳了。
1: 哇，那把宙斯给吓坏了。
0: 对啊，宙斯在想说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做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太阳神不是阿波罗，是海利欧斯，是老太阳神。老太阳神就火了，你怎么可以吃我的牛呢？我的牛那么珍贵，那么金贵，你把它吃了，我一定要报复。如果你不报复的话，你不去惩罚这些人类的话，我就把太阳给拉走到别的地方去，照耀地狱，让阴间充满阳光。那宙斯在想说这样不可以了，不可以的话怎么办？我就听你的话，展开天谴报复。所谓天谴是什么？雷霆啊。所以我们讲大发雷霆啊。所以宙斯就手拿雷霆就劈向这个岛屿。
1: 我不懂耶，宙斯为什么对海利欧斯这么样的谦让呢？
0: 海利欧斯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啊，因为当初他帮助他嘛，帮助他去推翻了前一任的神王，让他当上神王。
1: 哦，所以对他是恩人啊，
0: 他对他是有功的。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去侵犯他的神牛，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变成说他得要帮助海利欧斯，所以他就大发雷霆，把这个雷霆就劈到这个岛屿上面来。这么一劈，除了奥德修斯，因为奥德修斯没有吃，其他吃牛的人呢就全部被打死。
1: 那等于那个船上只剩下奥德修斯一个人了，
0: 就只剩他一个，全部死光
1: 了，其他全部都
0: 有吃啊，全部都吃掉，全部死光。
1: 天哪！
0: 所以你看，他从十二艘战舰变成一艘，再从一艘
1: 的这么多人变成他一个人，
0: 变成他一个人，
1: 一艘船一个人。
0: 对，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多可怕的事啊！所以为什么？我经历过那么多的灾难都没事，我经历这次吃牛事件，竟然全部死掉。
1: 天哪！好，一艘船舰一个人的奥德修斯，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呢？我想他这样子的状况，他自己也始料未及哦。关于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轩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好，仅剩一艘船的奥德修斯的这个船队哦，本来是十二艘船，
1: 对，
0: 后来变成一艘船跟一群人，包括奥德修斯。但是呢，他的队员，船上的队友吃掉了神牛跟神羊之后呢，现在只剩下一艘船跟一个人，就是奥德修斯。奥德修斯怎么样面临这样子的处境呢？
1: 太阳神岛屿上面有七群牛跟七群羊。
0: 哦，七群牛跟七群羊。
1: 每一群的当中呢，各有五十只啊。
0: 啊，各有五十只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数量其实很大的，很多的。可是这是太阳神的财产啊，你再怎么样，你也不可以侵犯别人的财产。而且你有跟主人讲说，我想要吃你的牛吗？
0: 可不可以送我几只？我们船员都饿坏了。
1: 对啊，你也没有。如果你
0: 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这样也许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呢，你是偷偷的去宰杀牛群的，私宰牛是犯法的嘛？
0: 那奥德修斯没有去阻止他们吗？
1: 他睡着啦。
0: 啊，对对对，刚刚说他睡了一觉。他每次睡觉以后呢？
1: 他每次睡觉都有，
0: 睡醒之后就发现风云变色。
1: 对，
0: 我们刚刚有提到。
1: 而且他这一次呢，他是有提出警告的，他不是没有提出警告。因为在之前在过那个海峡，墨西拿海峡的时候呢，经过了两个大海怪之间嘛，那他没有说，因为他怕大家会害怕。
0: 害怕。
1: 但是这次呢，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说，因为你这个是犯禁忌的事情。先知也告诉他，女巫也告诉他，他不但跟船员们千叮万咛，而且每个人都拉着他们的手，你发誓，再怎么样我不可以吃岛上的神牛。对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发誓，那每个人都发誓啦，发誓了以后，你要知道这个誓言是神圣的，因为宙斯是誓言之神。你发誓了以后呢，宙斯就等于是你告诉宙斯，我已经有这个誓言在这里了。第一个，你就是违反你的誓言，你要接受惩罚。再来就是太阳神发脾气啦，你怎么可以侵占我的财产？这个牛

0: 的神圣啊，其实是在于它是评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财产的多寡。你等于是杀人父母啊，你杀了他的牛，等于杀了他父母一样。所以这个在中国人来讲是这个概念。那这些船员们他就忍不住啊，我已经这么样的辛苦，在海上的风浪，虽然我都挺过来，可是我又累又渴又饿。你要我忍饥耐饿，但是我东西什么都吃完了，什么东西都吃完了以后，怎么样忍，怎么样才能够去承受这个痛苦呢？我干脆就把你的牛给海上那么多牛，这么多羊，吃几只会怎么样？所以就有船员啊，底下的船员，趁奥德修斯睡着的时候就说，我们趁他睡着的时候呢，大家就来商量一下，杀几头牛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然后就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饿了，我们需要食物，所以奥德修斯不知道的情况，他们就把牛给宰了。把牛宰了以后就把牛吃了。在希腊神话里面呢，所有的只要是太阳神，不管是老的太阳神还是小的，就海利欧斯或者是阿波罗也好，他们都很喜欢养神牛。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养牛，连同宙斯，宙斯最强大的化身就是一个白牛，大白牛，他也喜欢牛。所以牛在希腊里面的这个珍贵哦，是很特殊的，是很有意义的。结果你竟然把他们视为有意义的牛给吃了，虽然你肚子饿，可是你是凡人，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接受天谴，因为每个人都发誓了，发誓以后这个宙斯就已经明记了，你们每个人都发誓了，然后但是你们还是违背誓言把牛给吃了，那你要接受天谴。天谴雷霆一打下来，那不得了，这比任何的一个风浪都可怕。你可以想到天打雷劈啊，这是什么意思？吃了你们这群人吃了牛以后，竟然遭到天打雷劈，这叫天谴。
1: 都死了耶，
0: 就一个都没活啊。
1: 对啊，
0: 只有奥德修斯，
1: 奥德修斯没吃啊，
0: 他没吃啊，他没有违背誓言啊、嗯、但奥德修斯他的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就死掉了，只剩他一个人、啊、
1: 而且很孤独，一个人跟一艘船飘荡在海上。
0: 我们当初在特洛伊打仗的时候，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1: 嗯
0: 啊、虽然说手段也很残暴啦，也到处去抢夺，但至少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又躲过了风浪，一起航过了这些海峡，然后被这个海妖赛莲的声音所吸引。所以他的种种经过，他们是经历了千辛万苦。那经历千辛万苦竟然还回不到故乡，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要回到故乡的时候，竟然又被风给吹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就这样漂流。对奥德修斯来讲，这漂流这么久，他已经漂流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了，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漂流了两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两三年里面所有人都死光了，所有人都死光，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一个人就真的讲就是非常非常的孤独。但这也就印证了，就是你当初去刺瞎这个独眼巨人波利菲摩斯的时候呢，波利菲摩斯就跟他的父亲去祷告，就说他要让奥德修斯，就算他回不了家，他很千辛万苦的才能够回到家，但他身边也不会有任何人陪着他，就全部的人都死、
1: 哎、应验了耶、
0: 哎、应验了。这时候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1: 一个人一艘船，
0: 对，
1: 飘荡在海上，
0: 孤独的在海上里面流浪、嗯、你看多可怕。
1: 哇，真的是应验了。
0: 对，那你就是得罪了海神嘛，得罪了海神，也得罪了这个太阳神。太阳神而且人家是警告过好几次，你不去管这个警告，但这不是他啦，是他的同伴们犯的这个错。那同伴们为什么会犯错？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了，饿得受不了，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他真的会做这种决定。
1: 我觉得会。你看我们 不过我们不是曾经读过一些故事吗？在真正饥饿的时候甚至还会吃人呢。
0: 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些船员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1: 因为太饿了。
0: 对，但太阳神会讲，这是我的尊严啊，你等于在侵犯了我的财产，我的尊严，你要吃东西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啊。所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

0: 在希腊神话里面有这个私领域的观念，这个私领域的观念呢，隐私啊，或者是说私人的事情啊，其实在西方里面的发展的就很快速，因为他们很重视这方面。那你去偷人家的牛，然后你把它给宰杀了，你有没有告诉主人？那当然主人就会愤怒啊。你照当时希腊的一个准则，那应该来讲就是你应该要欢迎他们才对啊。但为什么你反而会生气了，然后把这群人给毁灭掉？那没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你就是不可以得罪神。那也无视这个，大家都在警告，女巫也好，先知也好，都警告了，绝对不可以吃掉太阳神的神牛，不然就会有很可怕的灾难。结果吃掉了，吃掉了以后怎么办呢？奥德修斯只好承受这样的痛苦，因为他旁边都没有人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一个人他要怎么样回家啊？的路上还这么遥远，这么样的漫长，又没有人陪伴。所以呢，其实这个得罪了太阳神之后，他就变成飘零的一个人，就这样搭上船以后呢，哭哭啼啼啊，在心里头就难受了，然后就开始在海上漂流。其实他的精神啊，整个就萎靡了，也不知道说到底该到哪里去。结果他们后来来到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呢是波塞顿的女儿所居住的地方
1: 啊，波塞顿女儿居住的地方，
0: 对对对，她叫波塞顿的女儿叫卡吕普索。那这个卡吕普索呢，就待在这个岛上，因为她是被放逐，她做错了一个事情了，被她的父亲给放逐，而且还做了一个诅咒，就是所有跟卡吕普索很好的人，最后都会离开她。
1: 好，
0: 对啊。他就下了这样的诅咒，就变成
1: 为什么要诅咒自己的女儿？
0: 就做错事嘛，
1: 嗯，
0: 啊，就是跟就老爸就翻脸了，这个女儿这不像话，不像话就囚禁他，就有点类似像囚禁的概念，他就被囚禁在这个岛屿来。然后这个时候，奥德修斯就来到了卡吕普索岛，卡吕普索，然后就知道了，认识了这个女神，其实海神就是女神，而且她非常的漂亮，那。海神看到他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啊，旁边都没有人，就问他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就把他在太阳神岛上面的事情说了一下。结果这个海神呢，就觉得他太可怜了，只有孤孤单单一个人，
1: 嗯，
0: 就心生怜悯。
1: 他一个人，
0: 哎，对，
1: 他也一个人，
0: 他也一个人，
1: 对，
0: 所以两个他就爱上了他，
1: 嗯，
0: 爱上他以后，这个
1: 女神
0: 爱上
1: 了奥德修斯，
0: 对对对。哦，女神爱上他以后，你的回家这路不就更漫长了？
1: 因为他们要相守一段时间。
0: 对，啊，所以到底怎么样他才能够离开卡吕普索的纠缠呢？
1: 好，奥德修斯在这个岛上到底待了多久才摆脱纠缠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老陈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啊，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今年六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好完整的回馈社会。
9: 由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偏铺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8: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心行列。
9: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九月就要结束了，今晚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一起送走九月，盼望2026九月对未来的我们而言有着特别难忘的记忆。当然我希望这个难忘呢，它是甜美的，它是丰富的，它是有很多很多关于自我善待的一段一段的经历。即将跟九月告别，等待12个月后九月的到来。也许您跟我一样好奇，明年的九月是否像今年的九月，特别在夜里难得的凉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特别来欣赏有着由美国民谣之后之称的 John Baia， 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 Never Dreamed You'd Live in Summer。

中巴亚带来的 Never Dreamed You Believe in Summer， 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在夏天离去。我也好久没有播放这首歌了。进入到初秋，当然有些朋友说那白天其实温度还算高啊，不过夜里呢，这夜里也真的就凉爽许多了，跟去年前年大前年相比也相当的明显。当然也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十月呢铁定是有秋老虎，而且是在双十前后、也许吧。即将到来的十月，除了假日多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过去关于学生时代的记忆呢？刚出社会时的记忆呢？九月的最后一晚，我们也期待自己在十月呢，我们的生命是很光辉的，不像过去口号式的那种所谓光辉，我们自己活得很光辉。什么叫光辉啊？这个人品很光辉，坦荡荡，开大门走大路，我们不走邪门歪道。不过在这个丛林般的社会当中生存，也还是必须要有些方法的。开大门走大路不是每一条，所以有时我们走人生路呢，也许要暂停一下，也许稍微偏一点点，或者刚好在某个点

暂时的隐藏一下。希望我们带着更多的智慧继续奔走接下来的2026年的十月天。好，我们再来欣赏钟巴亚的第二首歌曲 Sweeter For Me。

对自己多点温柔，对自己多点甜美啊啊 ，Sweeter for me。当然这首歌会唱什么 Sweeter for me， 它会有一个对应的。

对象了，希望对方对自己能够甜美一些。但我不止一次的说，人生路很多路段没有人陪的，要自己走。我们的情绪对外的宣泄，情绪

但这个社会呢，真正愿意同情你的并不多，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在一个工作的团体里头，看笑话的很多，在背后呢，说三道四也很多。也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情绪的掌控，也要找适当的管道加以宣泄，不能这一味的就是把它包起来，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也希望今年的九月天大家也都是非常好的情绪管理者。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林道 Ronston 翻唱猫王的经典抒情歌曲 Love Me Tender。

听到这首 Love Me Tender 就想到我自己过去寻梦园节目办听友会，我应该是每一场听友会只要我有上台一定会唱 Love Me Tender。 好，今年年底呢，我们在规划当中的寻梦五十这样的活动呢，Love Me Tender 呢应该是没有机会唱了，没有机会唱了，但希望能够唱另外一首猫王的歌曲，也能够跟主题结合非常经典也让人相当怀念的 Love Me Tender。 很多朋友想到猫王的版本呢，猫王版本，好吧，我们就回到原唱者，猫王在1950年代唱出的 Love Me Tender。

1956年，猫王主演了电影《铁血柔情》。在这部黑白片当中，他也唱出了《Love Me Tender》这首主题曲。1956年，民国45年，台湾还是风雨飘摇的年代，台湾在经济方面还是相当的辛苦啊！哇，国民所得呢也非常的低。不管现在你觉得你享有什么成果，也不要忘记饮水思源。当年我们的先辈啊，我们的掌上们，他们为这片土地做了多少的努力？不管啊，在经济、在社会文化啊，在军事方面。所以2026年的今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 GDP 呢是这么的高哈，这个经济成长率，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前人他们辛苦走过的路。怎么我们听 Love Me Tender 谈到这些呢哈？我也没有别的用意了，我只是希望啊，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迷思哈，认为你现在所享有的都是凭空冒出来的啊，天上掉下来的，真的不是。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感恩呢、啊。酒吧卓林演唱的《Ticket to the Tropics》。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0: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3: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2: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3: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2: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九月就这样悄悄地走到了尽头。回头望望，这个月份装着太多复杂的心情，像是有初秋的凉爽，开学的忙碌，落叶的惆怅，也有月光下的思念。它像一本快翻完的书，页角微微卷起，字里行间都是走过的痕迹。九月教我们的是学会接受变化。天气从酷热转些微的凉爽，有些树叶从绿转黄，日子呢也从长转短，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间悄悄长大了一点。挥挥手吧，对这个温柔又短暂的月份说声谢谢，谢谢它带来的凉风、圆月，还有那些来不及完成的小小的遗憾。十月就在门外等着了，我们把九月的故事收好，带着新的期待继续往前走。再见了九月，希望我们大家都更好。

九月走到了尽头，像一首歌慢慢唱到了尾声。其实这几天早晨的风里已经藏着十月的气息了，树梢的叶子黄得比上周更多了一点，有几片性急的早已静静躺在地上，阳光的角度也悄悄地偏了，午后的影子拉得比以前更长。这个月份有过台风的喧嚣，有过秋老虎的闷热，也有过凉爽的让人想唱歌的夜晚，如今都要收进记忆的抽屉里了。我们站在九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晚，回头望，也许心里有些不舍，却也松了一口气。日子就是这样，一张一张的翻过去，有遗憾，也有圆满。挥挥手跟九月说声辛苦了，谢谢九月陪我们走过这30个日子，十月就要来了，带着新的故事，新的凉意，就在门口静静地等着。

从 Between Two Lovers。分心啊，我们除了聊感情世界的分心啊，那是很辛苦的。而我们在工作事业当中，如果有一些无谓的分心，也会大大的削减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执行力。当然，世事多变，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的变化，它影响到了工作的表现。我想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都遇过吧，刚好在那个工作的关口，碰到这个亲人的离世，长辈的辞世。但人之常情，该做的就是要做。所以绝大多数的朋友，他们就必须暂时的放下这个手边重要的工作。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人，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吧。工作为先，这个目标呢，他不能做一些偏移。特别是一些已经远行的人呢，在海外的朋友，也许很多人心中都会想，这也没什么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人的这个议论呢，总有一天就结束，随着那些既定的仪式完成之后。有时不要太在意别人眼光，但有时我们又不能我行我素。人生路真不好走啊，真的是不好走。我向来反对呢，我们把人生路看得太过于简单跟轻松啊。但也希望我们不要掉进一些思想的陷阱里头。这明明它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却一股脑就钻了进去，就让自己整个神魂颠倒，甚至失了魂魄。好，接着欣赏，这是 Leo Sayer 演唱的 When I Need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很快播，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2: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切到从片图的成年人。

0: 出现水磨亭、塑胶磨的脚脚盘、抹擦，也着重整个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嗯，哎，你家做了有先生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的哦。
0: 好，不用加。
2: 预防床平突，我接手术，医生广告由七平管子数提供。
3: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4: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由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版本呢、哦，很特别，来自蔡幸娟。还有这个男生是谁呢？泰迪罗宾，1988年的一个作品《神秘女郎》。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哈。那么，这首歌呢，大概在19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这是一首老老歌。那重新的翻唱的版本呢，也非常的多。那像蔡琴啦，像费玉清啦，都曾经翻唱过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呢，对于这个蔡幸娟跟泰迪罗宾这样子的一个男女搭配的一个组合、哦、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少，而且重新编曲1988年的编曲的一个风格，民国77年的、哦、这个算起来，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呢，大概也有多久了、哦、大概有30年。快40年的这个作品了 ，OK 哈，30年的作品了，可见的其实这首歌呢，还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欢迎哈。好，那么借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从一首歌曲开始说起。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日翻中的这个中文歌曲哦。这些歌呢，还真的蛮多的，而且呢，每首歌都可以说是背后有一个故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一个版本，好听的这首歌叫做《降雪》。

这一首歌曲的这一个版本呢，相信有很多的好朋友呢就有点这个小陌生了，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比较少播到蔡琴的版本，大部分都会播那个谁啊，邓丽君的这个版本嘛，对不对？好，可是说真话，这首歌曲呢它的背后的故事哈，辗转再辗转，转转再转转，怎么说，来听我慢慢的说。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最早的原作曲，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这个歌手哈，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萨尔瓦多阿达摩，那其实他是一位法国人，然后呢在1963年的时候呢他就首先就创作了这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在同年的时候，因为这首歌曲有一种法国香颂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后来在同年的时候呢就被翻成了日文，就叫做降雪。然后呢在1971年的时候，大概时隔大概两年的时候呢，邓丽君就唱了这个日文的版本。那么隔年的时候呢，到了1972年，民国61年的时候呢，就翻成了这个中文的版本。那这个在中文版呢，就有两个不同哦，三个不同哦名字哦，一个叫降雪，一个叫做只见雪花不见人，另外一个叫做谁会想念我。

我们听的这个是来自叶爱玲的版本，只见雪花不见人这个版本。那李雅芳呢，在1972年呢就唱了谁会想念我这个版本。那当然还有另外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台语的版本。这个台语的版本呢是来自黄以玲的版本，叫做心落雪。心落雪。我们稍微听一下。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以琳的这一个版本的《新老师》哈。OK， 那其实呢，沈文成在个人首张专辑，就是那个《新书下那张》那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他也自己收录了一个日文的版本。那另外呢，还有谁呢？美空云雀也唱过这一首《降雪》，可见的其实这首歌曲啊，还真的是魅力无方的，好多人翻唱，对不对？好，那而且呢，每一个人翻唱的这种感觉，完全的都不一样了。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因为喜欢老歌的朋友真的蛮多的嘛。好，来，我们来听来自江淑娜的这个版本，《祝你顺风》。

这首歌曲应该有好多好朋友哈，这个好久没有听到了。OK， 好，我们刚才所听到呢是来自江淑娜的版本。那么，就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日文歌曲。那么，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在1974年。那么，1974年呢，这个作曲者呢叫做平尾昌晃。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其实他在日本非常非常有名。那这个日文的作词者是谁呢？叫做山上路夫。那么可是在中文的部分呢，就是大家刚才所听到的祝你顺风这一首歌曲的中文的这个作词者是孟谦。 OK， 好，可是呢虽然是同样的一首曲调，但是呢日文版的歌词跟中文版的歌词在意境方面完全不一样。 OK， 那中文版的这一个祝你顺风呢，他在讲什么？就是要跟对方分别啦哈，然后啊，你这个到了远方之后啊，不要忘记我哈，然后你到了对方，然后你就写信告诉我哈，然后就是两个人在送别的这个对方的时候呢，就来喝点小酒这样哈。可是，在日文版的部分就不一样喽，在日文版的那个部分呢，讲的是什么呢？也是一样，是两个人要分手，那也是一样要喝酒哈。OK， 可是呢，这个。日文版的歌词当里面的意境呢，讲的是说两个人要分手，然后这个分手之前呢，就喝一杯吧，哈，喝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一翻两散这样，就是不要再见面了，哈 ，OK。那所以呢，在中文就是在日文的原词当中呢，它的第一句就是说不要相互的埋怨，我们就分手吧，就像水一样干干脆脆的，对不对？好，把一切全部都冲走，然后你不要担心我哈，然后呢，我一个人的孤独也无所谓，这样哈，类似像这样子的歌词哈，就是各分东西，喝完这杯就再说吧，哦，有那样子的一种感觉在里面。OK， 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平尾昌晃呢，其实他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像是在1974年的这一首《祝你顺风》改编成为了中文的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一首歌曲呢，就应该是在讲到了这个平尾昌晃呢，他自己所做的曲，他自己所演唱。最早的版本呢，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洪荣宏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星星知我心》。那当然最早就是我们的文夏大哥所演唱的这一个版本哦。那么当然，时代不一样了，那当然在整个的编曲方面啦，整个的唱腔方式啦，完全的不一样。那当然，文夏老师的这一首《星星知我心》，我觉得在当年也可以说是一个经典哦。

好的，那么我们听的呢就是文翔老师的最早最早1950年代的这个版本啊。不过呢说到了这个日文歌曲改编成为中文歌曲哦，有几位哦可以一定要提到，今天既然讲到了这个主题嘛，好，其中一位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中岛美雪， OK， 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呢就是玉置浩二，那还有一位呢大概在80年代啊，哎，也很红，叫做五轮真弓。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三位哦有熟悉度怎么样，但是呢如果说说到了这几位呢，他们所改编的歌曲那可真的很多，像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啦，王杰的伤心1999啦，那像是玉置浩二的月半弯啦，酒醉的 Tango 啦，包含了还有就是张国荣的拒绝再玩啦等等哦，都可以说是改编了非常非常的多。好，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好了，我们稍微，我们听玉置浩二的好了，好不好？来，张国荣的《拒绝再玩》。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在1988年的一个作品哦，拒绝再玩。其实这一首歌曲刚才有讲过，玉置浩二的这个作品，可是大家如果去你去搜寻的话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上面的版本会写说翻至这个安全地带。那安全地带又是什么呢？其实在当时呢，就是日本的一个摇滚团体就叫做安全地带。那么玉置浩二跟安全地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当时呢，玉置浩二就是安全地带里面的这个作曲兼主唱者，这样子哈。所以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粤语的版本，那还有国语的版本。那当然了，这一些的版本哦，那当然所里面所表达的含义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啊。我原本还想继续往下讲，但是真没时间了。OK， 好，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肌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着洗漱，应该带做 M， 但还要用面子也可以数拍 M 等。

0: 老屁股，黑毛用三秋没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一双，有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相信哦，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一首歌曲了，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红了。我们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叶爱玲的版本，重新改编的一首中文的歌曲，叫做《爱的憧憬》。那么，这首歌曲放在我们第二阶段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当然是有原因，因为我们今天讲做这个日番中的歌曲嘛。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根据这个统计哦，它一共给被改编了有18个不同改编的版本，18个一首曲调，然后同样的曲调，它包含了有4个的粤语版本，10首的这个国语版本，还有4首的台语的版本。OK， 那当然最早呢，演唱者呢，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五轮真弓。五轮真弓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在1980年代非常红的这首歌曲，而日文的名字就叫做《恋人啊》。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五轮中宫的日文的版本啊。那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邓丽君恋人这一首歌曲，对不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叶爱玲的这一个爱的憧憬，还有呢像是黄思婷苦苦情深啊，你们也是这首歌曲。谭咏麟忘不了你这首歌曲，1981年的这首歌，那么原曲呢也是这一首歌曲。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哦，这首歌真的版本好多，真的很多呢。OK，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五轮真宫的一个作品，时间点呢是在1978年，那中文的翻译名字呢叫做这个于静啊，于静呢这首歌其实被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哈。那另外还有一首歌也不遑多让啊，也是很多的这个翻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曲呢来自五轮真宫，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曹操》。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徐锦春的版稿版本哦，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那在日文或中文的歌曲当中呢，这首歌的歌名呢，这个都叫做《曹操》哈，不管是国语版或日文版都叫做《曹操》，只不过这个语言不一样而已哈，名字是一样的。OK， 好，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的五轮真功同学哈，他真的是蛮厉害的哈，这些歌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对不对？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在华语流行音乐的市场当中呢，它会受到了整个日文的流行音乐文化的影响。就像现在呢，在早期的时候，韩文歌曲、韩文的流行音乐啊，其实还不能算是主流。可是我们现在来看呢，2000年以后，韩语的歌曲呢，慢慢的都会被大家所接受，而且现在很多的年轻孩子都会听韩文歌，对不对？去追韩团嘛 ，OK。所以换句话说，流行音乐呢，还是会有一些转换。但是在日文的部分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成为了一股不同的一个主流。那当然，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它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那当然，这个所衍生出来的歌曲的类型，不管是在词句方面或演唱者方面，当然因为同样的歌曲演绎的状况，当然也跟着不一样。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我们再把这个时序啊再往前拉好了。哦，这首歌呢，这个翻唱的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哦。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慧萍的版本哦，《春梦》。那其实，在中文版的这个部分呢，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于萧丽珠的这一个版本哈、哦。那这首这歌真的很好听。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最早是出现在1976年。1976年呢，这个日文的原曲翻译的名字呢，叫做《去五番街的玛丽家》哈、哦，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呢，作词者呢叫做阿久悠，作曲呢叫做都昌俊。1973年发行的，后来呢，这一首歌曲呢就被这个萧丽珠呢重新翻唱了。那包含了像是吕方也翻唱这首歌，叫做《给情人的摇篮曲》哈，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可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在2002年的时候，在专辑将会红线这一张《Ansa》那张专辑当中呢，这个里面呢就有一首歌曲叫做《想起伊》。想起他 OK 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同样都是同一首歌曲，重新不同的歌词。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江蕙的这个版本。所以这首歌曲呢1973年就已经有了，就是日文的版本，后来到了1976年小李竹翻唱，到了2002年江蕙呢又重新的把它拿来翻唱。好，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哦，这个不同的翻唱的版本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好，那当然这个歌曲的部分呢，这个随着年代不一样，那整个编曲的感觉也都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刚才在听这个林慧萍的版本，其实林慧萍的那个版本其实已经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OK， 好，那接下来赶紧把握时间，还有哪一首歌呢？哦，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哦。

来自李翊君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锦迷几细郎、哦、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日文歌曲重新翻唱的，那因为今天配合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前面呢有几位那个非常厉害的作曲家然后呢他的歌呢都被翻成中文嘛，对不对？哎，就要讲到了中岛美雪。其实这首歌曲最早就是中岛美雪的一首歌曲，那翻译成中文名字的话，日文翻过来的话叫做借花姑娘的摇篮曲。那这一首歌呢后来呢就是李翊君在后来把它翻成叫做锦迷几细郎。那么其实这一首歌呢也是中岛美雪第一首歌曲被改编成为台语的版本。

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日文的这一个版本哈。那么其实呢，中岛美雪有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啊。嗯，随便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比说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也是中岛美雪的这个作品。还有呢，像是任贤齐，大家应该还记得嘛哈，那首《伤心太平洋》有没有哈？那也是日文歌曲 ，OK。那另外像是刘若英的《原来你在这里》，好，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曲，那就是日文，也是中岛美雪的作品，叫做被爱的花，不被爱的花这首歌曲 ，OK 哈。还有另外呢，刚才有听到了，像这个李翊君，对不

对，李啊，还有叶倩文，叶倩文的一首歌曲就叫做《时代》。那这首歌呢，也是日文的这一个时代，还真的是蛮多的。还有哪一首歌呢？还有像是那个万芳的《恋你》，《恋你》这首歌，哦，那也是中岛美雪的。还有没有？还有，呵呵，像是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有没有这首歌？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首歌，哦，可是大家可能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王菲的版本，对不对？其实这首歌是最早的版本是来自邝美云的版本。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中岛美雪的这个作品。OK， 哈，好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我们也只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了。那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听万芳这首非常好听的《恋你》，同时也别忘了呢，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

0: 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有哪么啊？萝卜不出个神强，俺做得老人天数哦。
1: 不是麻烦啦，俺算买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个口蜜香哦。
1: 萝卜可提香，萝卜高峰给不给强粮素修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给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余国华的最新散文集，书名叫做学美之心，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在散文集里，余国华整理了部分个人的回忆，然后由感官记忆跟思考的锻炼，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培养美感创造力，可以在日常实践美感经验，用心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在回忆部分，余国华有这样的一段文章，他讲到了夏日午后在苗栗后龙海边，这个称为好望角的景区风光宜人，数十座巨大发电风车分散站在陆地跟海洋，在金黄色阳光余晖当中徐徐的旋转，热烘烘的风是迎面而来的流体压力，周遭人声车声商贩叫卖喇叭声此起彼落，我眺望风车悠悠转动，保持稳定的速度一圈又一圈，心情逐渐松弛，感觉一片静谧，好像有一个透明泡泡将我罩在里面，喧闹杂音都被隔离在外，两架战机由远而近，引擎呼啸声打破宁静传来，拉我回到现实。抬头望向天际，飞机有着美丽的三角形机翼，它们应该是来自于新竹基地的幻象2000战机。飞机远去，我好像对世界又按下静音键，重新回到隔音泡泡里，转身面向海平面上的夕阳，身体依靠栏杆，思绪飘向多年前另外一个影响夕阳的傍晚，天色渐暗，新竹空间基地辅助跑道边上，我骑单车逆风而行。那时民国79年，我在新竹基地服役，晚餐之后的公差派我前往跑道另外一端的单位，清风吹走了初秋傍晚的惨余炙热，上衣被迎面而来的气流灌爆，两侧衣领不断拍打在脸上，躲在镜片后的双眼眯成缝隙，不时被强风夹来的沙粒闯入，逼出几滴泪水。一架即将夜航的战机滑上离我不远的主跑道，几秒钟停顿，飞机加足马力，引擎爆发的低吼声吹起我浑身鸡皮疙瘩，由慢而快，飞机贴地冲过跑道，一个昂扬机头拉

气随着离地跃升飞入空中。我停下单车，顺着飞机动线向跑道尽头凝视，即将西落的夕阳低悬在灰蓝色天际，染红一整个向晚天色，尾端冒出红黄火焰的战机快速爬升，如子弹一般射向太阳，飞向渐暗的天空。在机尾扩散的气流里，太阳热腾腾地扭动着，眼前这一幕太震撼，我心砰砰砰砰剧烈搏跳，回身骑着单车继续旅程，逆向强风再次鼓胀，我的军服像气球，而我拼了命似的顶风前进，望着恢复安静的天空，一颗早亮的孤星高悬，给我的逆风而行增添了一点浪漫，英雄感油然而生，感觉自己成为电影《Top Gun》当中的男主角，不禁洋洋得意。但阳刚的军影没有美丽热情的女教官，我也没有男主角的超帅雷朋眼镜和飞行夹克，没有重型汽车或者是敞篷吉普，跑到空无一人，只有我穿着旧军服，努力踩着拼装单车挣扎顶峰向前。联考分数将我送进成功大学航空太空工程学系，那是自己期待的志愿。看到榜单上的名字，第一时间的喜悦还没结束，学长来电联络，交代各项入学准备。闲聊中知道考上这个系还有额外的赠礼，毕业之后直接分发空军服役。大四那年，许多同级男生埋首准备预官考试，我和一票准空军同学心内暗喜，等待报到服役。但是同样入伍空军，分发基地抽签还是有差别，我抽到学长传说的下下签，新竹空军基地。在学长的历史经验中，新竹空军基地是最不好混的战备单位，不好混一下部队就感受到了，但在弥漫战斗气氛的部队反而更有袍泽感。我得到长官和学长照顾，很快融入了精实的部队氛围，好像真正成为一员有能力报国的军人。使劲踩着踏板顶峰前进的单车时速和老牛犁田相当，跑道长得好像永远也到不了尽头。傍晚天色太美，我宁愿保持这般速度前进。利架战机飞掠上空，我停下单车抬头招手，仿佛和同僚打招呼一般自然，但随即察觉我只是义务役等待退伍的空军下士，不认识任何一位飞官。笑了，在这个浪漫情绪和红霞天色同样饱满的黄昏，自作多情又何妨呢？单车继续前进，在风声和远方传来高亢的引擎噬巨声之外，钻入耳朵里还有单车生锈齿轮的吱吱呱呱的杂音。刚下部队不久，去旧货市场买单车，老板说这台拼装车拆来的都是好零件，保证好骑。他笑着加了一句，不好骑那就是你技术差。冲着这句话，我付出1200元牵回这台十段变速单车。日后验证老板没说谎，除了破胎和逐渐显出的杂音，他没出过什么问题。至于杂音，有一回牵去找老板研究，他神态自若说，拼装车嘛，骑段时间总会出一点毛病。这道理和飞机一样，基地里F-104 新式战机早就断了零件补给，日本、丹麦、比利时、荷兰、西德通信飞机淘汰之后卖到台湾，拆下零件供应维修更换，拼来凑去，随着飞机血统日趋混杂，拦截毛病越来越多。飞机终究不像单车，毛病就只是多一些杂音，天空上的一个小故障可能赔掉昂贵的飞机，再加上驾驶军官的性命。F-104 在1960年加入中华民国空军，是全世界反共阵营最早得到美国支援这型战机的空中部队，直到1998年除役，台湾也是全球最后一个将 F-104 作为主力战机的国家。 F-104 在台湾最光荣也最悲壮，它在1967年经历台海最后空战，但中华民国购入的300多架 F-104超过100架在附近中坠毁，造成了60余位飞官殒命。据说新竹基地和

敌方距离最近，必须快速反应，有效拦截，以保护领空，所以配备 F-104。 F-104 只有一具引擎，火箭型流线机身，搭配驳短机翼，是极度阳刚的美感。刚下部队不久，第一次近距离在跑道边听到 F-104 引擎全开的剧烈爆吼，目睹它飞射而去的极境，我的身体跟随着战斗，十分亢奋。我父亲的维修单位因为飞机老旧而工作繁重，机棚下始终排列着待修战机，偶尔走过机棚下的飞机旁边，手掌抚过 F-104， 反复油漆的表面依然光滑，但他骨子里是个老爷爷。想到他的不凡身世和台湾命运因为战争而勾起的牵连，总有几许的惆怅。服兵役那段时间是我距离战争最近的时刻。1991年1月17日早晨起床号响，如常提起脸盆前往盥洗，走过官兵休闲室，大批队友挤在电视机前鸦雀无声。新闻正在播报美国率领28国联军拂晓进攻伊拉克，主播声调冷峻，分析战争可能继续扩散到远东。我加入电视前的静默人群行列，心情掉入冰窖，盘算着退伍恐怕遥遥无期。战争来到眼前，不分义务役或常备役，军人就必须上前线备战。那天距离我退伍150天，几分钟之后早点名宣布提高战备，士官兵停止休假，风声鹤唳，各种操演接踵而来，反空降、反核生化、消防等等，军令如山的训练排满了日程，飞官每天频繁起飞降落，部队里气氛紧张。不到半个月，庆假令取消，士官兵恢复离营休假，这才发现部队外的社会整天暴露在媒体操量的战争报道当中，比基地高墙内的我们更惶恐不安。朋友看到我买票看电影，奇怪地问，世界大战要开打了，你还休假？但基地里的飞官从不懈怠，训练飞行不分昼夜与雾，战争永远近在咫尺，只要政客一个错乱，他们就要飞到天上去遭遇敌机。举光日教学节目主持人李艳秋笑容甜美，说中国空军不是台湾对手，不敢轻启战端。我们都知道劣势武器只能靠技术取胜，老飞机要操作的出神入化，效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战时才能够先发制人。同梯入伍杨洞学长着一圈大眼睛，朋友称他杨眼圈，大学读航空工程，但他更爱汽车，到空军服役，对汽车的狂爱转移到战机，尤其他负责的那架飞机被当成有灵性的生命，几乎早晚问安，照顾得无微不至。1990年3月24日早晨，天气晴朗，基地里妥善机全数升空操练，十点过后天气瞬间改变，彤云滚滚延来，能见度急剧下降。基地里最后五架 F-104 战机结束飞行训练，编队回航，前两架安全着陆，接下来三架飞机在几分钟内相继失事，其中也就包括了杨远圈他所照顾的那架。当天我在基地留守，吃过早餐还不到中餐，在房间里看书，原本安静的宿舍忽然骚动不已，砸踏奔跑声此起彼落，格林请签的驾驶兵队友冲出房间，撞开的纱门弹回发出砰的声响，紧张气氛骤然升高，出事了。虽然不明白情况，我骑了单车直奔修护工厂，沿途看到许多兄弟往相同方向奔跑，中队长亲自向弟兄说明失事经过，损失三架飞机和三位飞官，基地气压比天气还要更低，那一整天部队平静的反常。这是余国华他回想他自己服役的时候，在新竹空军基地和当时仍然服役当中 F-104 非常特殊的一段情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余国华的散文集，刚刚由时报出版，书名是雪美之行。在书里面余国华写了一部分，那是他自己的生命回忆，他就讲到了意外遇见了一块路牌，带我重新经历了半个童年。春天夜晚正好散步，人不多车不杂，夜里台北安静温柔令人眷恋，或许气氛浪漫，闲步街头思考琐事，常常适得其反，念头越理越多，明明眼前每条路都熟悉，思绪却能误入内心的歧途。那夜就是踩着步子在自家附近迷了路，不是在现实的路上迷失，而是迷失在记忆的黑洞，找不到对应现实的坐标。那天星期三，一天忙碌结束，睡前套上运动鞋向外走去，夜间散步习惯总是朝向不同的路，浏览不同的街景，今天往哪走，站在路口一阵踌躇，绿灯亮了，先穿过复兴北路，沿着中山国中的围墙走向校园另一端的全联超市，绕过超市建筑转向一条宁静巷道，直通东华北路，心想到了东华北路再右转，到了路口不经意瞥见路牌绿色底上的几个白色字，通过眼睛传递大脑，将我定在当下。东华北路244巷，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个家的地址，巷的后面弄号不记得了。东华北路244巷，我搬离这里40多年了，它竟然还在。这区域经过大规模开发，一直以为这条巷子早已消失在烟尘之中。这个地址的发现让我兴奋错愕，又有些生气。12岁搬离了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来回走过这区域无数次，竟然不曾注意这块路牌，不知道这条巷子一直都在。站在巷口，眼前新建大楼林立与记忆当中的空旷景观一时无法连接，一小片荒芜空地被废弃木料圈着，里面的潮湿草地上偶尔传来蛙鸣，我想这里在不久之后也会建起楼房吧。路灯下人车安静，我独自矗立，好像回到12岁那年，一个孩子站在东华北路边上，从巷口向内张望，犹豫着是否要走进巷子。那天同学生日，寿星邀了几个同学去家里吃蛋糕，邻居孩子跟我一起赴约，但邻居爸爸提前来接人，好意要顺道带我一起回家。我舍不得那天第一次吃到的红叶鲜奶油蛋糕，实在太美味了，和以前吃过的奶油蛋糕完全不同，想着待久一点也许有机会可以再多吃一块蛋糕，当下勇气十足告诉邻居爸爸我可以自己回去。终于告别寿星，坐上回家的公车。

空汽车就开始后悔，下车之后怎么回家？我从来不曾一个人晚上走过那条巷子。公车到达东华北路站牌，下车，眼前就是244巷的巷口，左侧围墙后面是公家机关，整栋大楼没有亮光，右方一整片延伸到民权东路的漆黑水稻田，在向着右方远望，晚上也明亮一片的地方是松山机场。相比之下，眼前巷子像是一条会吞人的黑暗隧道。的确，往前再50公尺，小巷沿着围墙左转，我在马路边上望进去，看不到陆地，只见到两棵大树鬼影幢幢站在小巷的转弯处。这条巷子几乎天天走过，非常熟悉。如果顺利通过两棵大树，再经过一段野草如同孩子一般高的曲径，就会看到大约四层楼高的水塔，旁边连续几栋两层楼的小房，那就是我家所在的社区警察新村。两棵大树暗影浓密，即使正午阳光也画不去阴森，树荫覆巢的地面寸草不生。事实上，我从来不曾看到有人在树下乘凉休息，反而不时见到猫尸被一根绳子系住脖子，像一团蓬松抹布一般吊挂在大树的枝桠。站在巷口，遥远地方传来狗吠，我好像又看见印象中的惊悚画面，吊在树下的死猫正在摇晃，它的身体逐渐腐去，它的眼睛没有完全合上，现在任何一次风吹草动都能够拨动我极度紧绷的神经。快速穿过这条巷子回家，我绕过外围大马路，从社区另一边回家，决定不想了，我拔足狂奔，低头冲进漆黑的巷子，目不斜睨地通过大树下就着地上微亮的月光跑向水塔，直到抵达社区门口，第一盏街灯才停下脚步，扶着灯杆喘气，抬头看见母亲站在不远处等我，这才惊魂甫定。社区周边有荒地也有田地，差不多我10岁左右，不仅开始有工程修筑道路，埋下水管，接着立起了围篱，成为一块一块被分割的建地，最后几条路修到村子边，社区必须拆除，居民安然筹备着未来。拆迁讨论了好一阵子，大人见面话题都是拆迁住房和学区，孩子最好奇的是埋在地下的水泥管，直径大约一个小孩子身高，地下管道交错延伸，埋在道路预定地之下，成为孩子心目中的探险密道。一个下午，几个孩子相约探险，找了一条新修马路，下到树井钻进管道，地面上看起来不远的距离，进到水泥管，看着远方出口的那一点光亮，距离顿时变得遥远。在水泥管里弯腰低头前行，一步一步故意用脚上拖鞋踩踏，发出很大的声响。这举动本意是为了壮胆，一群孩子脚步声此起彼落，好像也成了一种游戏，越走深入心也就越慌，会不会突然有工人倒土把坑道口给淹埋，会不会突然街上水管大水冲来，工人不知道有人在下面，我们会不会变成一只小孩贪玩被封在下水道的社会新闻呢？抵达终点松一口气，孩子各自回家吃饭，一个脱贼孩子将探险事件告诉父母，接下来他的父母在挨户走告，几家孩子行径全部曝光，在家各自接受处罚，规定以后谁也不许再爬下水道。拆迁期近了，那个暑假每一两天都有邻居搬走，大货车载着家具离开之后，一间屋子就空了出来，还住在村里的孩子发展了寻宝游戏，结伴到人去楼空的屋里翻捡寻找遗漏的宝贝。我进入以前只能够在门口窥探的邻居人家，翻看遗留屋内的各种东西，书、相片、唱片、信件、橱柜、餐具等，寻宝时光冲淡了伤感，直到父母开始打包物件，轮到我家要搬了。阳光明亮的早晨，货车来到楼下，好大一台，心里不禁得意，比起邻居搬家的货车，这台看起来更气派。

和妈妈弟弟坐上货车前座，司机发动引擎，朝向民权东路走出村子，沿着民权东路再右转东华北路，经过东华北路244巷，我看了一眼巷口，视线可及的最深处就是小巷拐弯处的大树。搬家那天，车子一眨眼通过巷口，直到40年后的这个春夜，我才和东华北路244巷重逢，好像穿越宇宙黑洞而来的太空人，40年只在一瞬之间。改变散步行程，进入244巷，模拟孩子的走路步伐和速度，用身体记忆追寻过去的空间感。两棵大树盖在哪里呢？来来回回走几趟，大致感觉到大树曾经的位置，只是现场没有任何线索。再往前寻找水塔，用碎片的记忆比对眼前场景，小巷的曲径拉扯成为如今的直线巷道，曾经满是草丛的荒地早已建起了公寓大厦。遥远的回忆像是金黄色香槟在水晶杯里冒涌，遥远的回忆像是金黄色香槟在水晶杯里涌冒的气泡，细细密密的浮现。走过巷角，捡到一小丛竹枝，停下脚步思索，大树后方确实有一片竹林，是这里吗？水塔应该就在民友一号公园附近。我绕着圈踱步，测量它和民权东路东华北路的相对位置以及距离，再走几步站到了可能是老家以前的位置。老家那个曾经在夜梦里浮现脑海印象，以前在这里真实的存在过。我随意踩踏，寻找40年前可能留存的脚印，心中升起了幸福的暖流，想起被禁止的地下水管探险，朝着另外一个方向估量距离，推想当年走过的下水道水泥管可能在西华饭店后方巷子里，回忆像一盆水打翻收不回来，坐在公园里任由往事历历一页一页翻过。12岁请客吃红叶蛋糕的寿星是我喜欢的漂亮女孩，但我就和电影里的小男生一样，用耍酷的恶作剧掩盖内心真实的害羞。她就读国中之后随家人移民，我才知道错过了和她再次相遇的机会。想起此生第一位酒肉朋友，也是住在同村的同学，两人经常放学合吃一碗阳春面，都是她付钱，连我家养蚕宝宝也吃着他家的桑树叶长大。另外一位同学住在我家前面那栋，他美丽温柔的姐姐豆蔻年华因为心脏病香消玉殒，这令我惴惴不安。了解一个事实，人并非年老才会死去。诸多的回忆，诸多的感受写在雨果华的散文当中。这篇散文标题是走向记忆黑洞，找回失落的生命，收在他的最新散文集雪美之行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他没有，我也有，酸痒过来了，糖豆。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奥德赛的故事。
2: 对，奥德修斯呢，这一群人呢，在躲过了海妖海怪之后，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凶险呢？这个看起来好像不会怎么样啊，你到太阳神的岛屿，然后你看到满地都是牛跟羊，你会生出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一望无际很漂亮啊。
2: 但对这些饥饿的战士来说，他们其
1: 实我有下一餐了，是这样吗？
2: 他脑袋里面想的真的就是这些。这样看那两个海怪多可怕，他们还被斯库拉吃掉了六个人，所以他们是身心俱疲啊。身心俱疲的时候呢，其实奥德修斯这时候想到的是这个先知泰瑞斯提亚还有克尔克，也就是女巫瑟西，跟他们讲说，你如果到太阳神的岛屿，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吃掉他的牛，你会遭到天谴，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这些海怪吃掉的不过就是几个人，可是你到了这里，你会遭到天谴了，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1: 感觉可怕耶。
2: 对，然后他会知道说，我来到这里以后，其实对这些战士来说已经是身心俱疲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每个人都很累啊，要躲过海怪，通过两个海怪之间的这个狭小的空间就已经很困难了，来到以后身心俱疲啊。那身心俱疲以后，看到太阳神的岛屿这么漂亮，牛羊成群啊，它是不是只有牛还有羊？因为太阳神还又是在他的岛屿里面呢，养了很多的牛跟很多的羊。在书上记载的是说有七群羊跟七群牛，算群呢，一群里面五十头啊，你可以想想看有多少，很多啊。所以这个牛羊成群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可以饱餐一顿的时候。可是呢，奥德修斯跟他们警告，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可以去碰这个岛上面的牛羊，他没有说，但是他说牛不可以吃掉那个牛。那吃掉牛以后呢，就会有很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他就要跟每个人就说，你们要给我发誓绝对不碰岛上的神牛，因为那些神牛是不会死的。不会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为干扰他们的话，他们不会死，不代表说他们不会死，因为他毕竟是牛，那你把牛吃的话就会犯禁忌，这个是对先知还有女巫都跟他警告过的事情，所以他很记得这件事情，要每个人都发誓。那这些战士们就想说，我如果没有吃的东西的话，难道我不可以吃牛吗？我连牛都不可以吃吗？那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碰他们。
1: 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很饿，
2: 那就是把他们东西给吃完，因为他们剩下一艘船，船上面还有东西啊，那就拼命吃啊。吃了以后呢，吃完了，吃尽了，就想说那怎么办，我已经都把这些都吃光了，吃光了我需要动物啊，我需要食物，那就是找海上的岛屿里面，难道叫他们一天到晚去抓鱼吗，吃这些鱼肉吗？可是对奥德修斯来讲，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撑下去，但如果你破了这个戒，

0: 那就会很危险。但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危险的问题是什么，吃了神牛又会怎么样？那对战士来讲呢，我所有东西都吃光了以后，虽然我对你发了誓，可是一旦我需要面临到生存的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吃掉这些神牛吗？他会。所以呢，奥德修斯一直在告诫他们，一直在防范他们不可以吃岛屿上的神牛。但是他们趁着奥德修斯睡着了，奥德修斯不可以睡觉，因为他睡着了以后就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你看他拿着风带，结果船员就趁他不注意把风带解开，
1: 把带打开来了。
0: 对，那这次就是趁着他沉沉入睡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吃牛了，就把牛给宰了。
1: 不过睡个觉一醒来风云变色，
0: 哎，对，就很多的这个神户牛排啊什么东西都都出现。
1: 哎，我和牛啊。
0: 对啊，非常的快乐就在那边吃。因为说真的讲，他们已经很累了，经过海妖海怪然后海上的风浪，可是你到达太阳神的岛屿的时候，你没有这些，你是很和平的，一群牛跟羊在海利欧斯的岛屿上面呢，很快乐的吃着草，说不定还会对你微微笑。可是没想到这群人，这群战士竟然磨刀霍霍，像羊群啊，像牛群啊，就把他们给宰了。那宰了以后，等到奥德修斯醒来以后，发现说怎么那么香啊，你们在吃些什么？你在吃岛上的神牛，这不得了了，这等于是违背了女巫瑟西的警告，跟这个先知都警告他，你绝对不可以吃掉太阳神岛屿上面的神牛，否则就会有天谴。可是这只有奥德修斯知道啊。
1: 那奥德修斯没有告诉那些船员吗？
0: 啊，都告诉啦，而且还要发誓，每个人都发誓，每个人就讲说我绝对不会吃岛屿上的任何的牛或者是羊，就不碰。但是他碰了，碰了以后呢，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海利欧斯一定知道，因为他发现他的牛群减少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说你们为什么来我这个岛屿吃掉我的牛群？那我们这样想，就是说牛对希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不可以吃？因为在中国来讲呢，你不可以吃牛，就是牛也是不可以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牛当作是耕作，
1: 对，
0: 把它当作是家人，你是辛勤的在田里面工作，你是伙伴，你是工作上面的重要伙伴。所以过去的这些历朝历代，从战国时代以后，几乎就是有一个规定，你不可以吃牛。所以满汉全席里面是没有牛的，什么动物都有，就是没有牛，因为这表示对牛的一种尊敬，这是中国人的态度。那西方人的态度是什么呢？牛就是他的财产，
1: 是财富之一，
0: 财富，但是象征财富，就说他就去衡量一个人呢有没有钱，是问说
1: 你家里有几头牛，
0: 你家里有几头牛，是拿这个东西来做单位来算的。所以你去把牛给杀了，
1: 牛越多越富有就
0: 对
1: 了。对，
0: 没错。所以你把牛杀了，这意思就是什么？杀我的牛群等于杀我的父母啊，等于是阻挡我的财富啊，我的财富上面就缩水了啊。所以牛是在希腊时期的一种财富的计算。那你今天去到人家家里面，到岛上来，人家没有赶你走就已经不错了，你还去侵占他的财产，侵占他的财产，这是不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海利欧斯为什么会生气？我养的这些神牛是不会死的，结果你们来了以后，他们一个一个被你们吃掉，你们侵害我的神权，还侵害我的财富，所以他就很生气，就跟宙斯告状。那宙斯就想要吃你几头牛又怎么样呢？就他就跟宙斯翻脸了，就是说如果呢你不去惩罚这群人的话，我呢就把太阳拉到地狱去，从此以后就人间里面没有太阳了。
1: 哇，那把宙斯给吓坏了。
0: 对啊，宙斯在想说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做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太阳神不是阿波罗，是海利欧斯，是老太阳神。老太阳神就火了，你怎么可以吃我的牛呢？我的牛那么珍贵，那么金贵，你把它吃了，我一定要报复。如果你不报复的话，你不去惩罚这些人类的话，我就把太阳给拉走到别的地方去，照耀地狱，让阴间充满阳光。

0: 那个宙斯在想说，这样不可以啦，不可以的话怎么办？我就听你的话，展开天谴报复。所谓天谴是什么？雷霆啊！所以我们讲大发雷霆啊，所以宙斯就手拿雷霆就劈向这个岛屿。
1: 我不懂哎，宙斯为什么对海利欧斯这么样的谦让呢？
0: 海利欧斯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啊，因为当初他帮助他嘛，帮助他去推翻了前一任的神王，让他当上神王。
1: 哦，所以对他是恩人啊，
0: 他对他是有功的。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去侵犯他的神牛，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变成说他得要帮助海利欧斯，所以他就大发雷霆，把这个雷霆就劈到这个岛屿上面来。这么一劈，除了奥德修斯，因为奥德修斯没有吃，其他吃牛的人呢就全部被打死。
1: 那等于那个船上只剩下奥德修斯一个人了，
0: 就只剩他一个，全部死光
1: 了，其他全部都有吃啊，
0: 全部都吃掉，全部死光。
1: 天哪！
0: 所以你看，他从十二艘战舰变成一艘，再从一艘
1: 的这么多人变成他一个人，
0: 变成他一个人，
1: 一艘船一个人。
0: 对，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多可怕的事啊！所以为什么？我经历过那么多的灾难都没事，我经历这一次吃牛事件，竟然全部死掉。
1: 天哪！好，一艘船舰一个人的奥德修斯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呢？我想他这样子的状况，他自己也始料未及哦。关于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轩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好，仅剩一艘船的奥德修斯的这个船队哦，本来是十二艘船，
1: 对，
0: 后来变成一艘船跟一群人，包括奥德修斯。但是呢，他的队员，船上的队友吃掉了神牛跟神羊之后呢，现在只剩下一艘船跟一个人，就是奥德修斯。奥德修斯怎么样面临这样子的处境呢？
1: 太阳神岛屿上面有七群牛跟七群羊。
0: 哦，七群牛跟七群羊，
1: 每一群的当中呢各有五十只啊。
0: 啊，各有五十只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数量其实很大的，很多的。可是这是太阳神的财产啊，你再怎么样你也不可以侵犯别人的财产。而且你有跟主人讲说我想要吃你的牛吗？
0: 你可以送我几只，我们船员都饿坏了。
1: 对啊，你也没有。如果你
0: 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这样也许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呢，你是偷偷的去宰杀牛群的，私宰牛是犯法的嘛？
0: 那奥德修斯没有去阻止他们吗？
1: 他睡着啦。
0: 啊，对对对，刚刚说他睡了一觉。他每次睡觉以后呢？
1: 他每次睡觉
0: 睡醒之后就发现风云变色。
1: 对，
0: 我们刚刚有提到。
1: 而且他这一次呢，他是有提出警告的，他不是没有提出警告。因为在之前在过那个海峡墨西拿海峡的时候呢，经过了两个大海怪之间嘛，那他没有说，因为他怕大家会害怕。但是这次呢，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说，因为你这个是犯禁忌的事情。先知也告诉他，女巫也告诉他，他不但跟船员们千叮万咛，而且每个人都拉着他们的手，你发誓再怎么样我不可以吃岛上的神牛，对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发誓。那每个人都发誓啦，发誓了以后你要知道这个誓言是神圣的，因为宙斯是誓言之神。你发誓了以后呢，宙斯就等于是你告诉宙斯我已经有这个誓言在这里了。第一个，你就是违反你的誓言，你要接受惩罚。再来就是太阳神发脾气啦，你怎么可以侵占我的财产。这个牛的神圣啊，其实是在于它是评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财产的多寡。你等于是杀人父母啊，你杀了他的牛等于杀了他父母一样。所以这个在中国人来讲是这个概念。那这些船员们他就忍不住啊，我已经这么样的辛苦，在海上的风浪虽然我都挺过来，可是我又累又渴又饿，你要我忍饥耐饿，但是我东西什么都吃完了，什么东西都吃完了以后怎么样忍，怎么样才能够去承受这个痛苦呢？我干脆就把你的牛给海上那么多牛这么多羊吃几只会怎么样。所以就有船员啊，底下的船员趁奥德修斯睡着的时候就说，我们趁他睡着的时候呢，大家就来商量一下，杀几头牛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然后就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饿了，我们需要食物，所以奥德修斯不知道的情况他们就把牛给宰了，把牛宰了以后就把牛吃了。在希腊神话里面呢，所有的只要是太阳神，不管是老的太阳神还是小的，就海利欧斯或者是阿波罗也好，他们都很喜欢养神牛，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养牛。连同宙斯，宙斯最强大的化身就是一个白牛，大白牛，他也喜欢牛。所以牛在希腊里面的这个珍贵哦，是很特殊的，是很有意义的。结果你竟然把他们视为有意义的牛给吃了，虽然你肚子饿，可是你是凡人，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接受天谴。因为每个人都发誓了，发誓以后这个宙斯就已经明记了，你们每个人都发誓了，然后但是你们还是违背誓言把牛给吃了，那你要接受天谴。天谴雷霆一打下来，那不得了，这比任何的一个风浪都可怕。你可以想到天打雷劈啊，这是什么意思？吃了你们这群人吃了牛以后竟然遭到天打雷劈，这叫天谴。

0: 死了耶，
1: 就一个都没活啊。
0: 对啊，
1: 只有奥德修斯，
0: 奥德修斯没吃啊，
1: 他没吃啊，他没有违背誓言啊、嗯、但奥德修斯他的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就死掉了，只剩他一个人、啊、
0: 这很孤独，一个人跟一艘船飘荡在海上。
1: 我们当初在特洛伊打仗的时候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0: 嗯
1: 啊、虽然说手段也很残暴啦，也到处去抢夺，但至少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又躲过了风浪，一起航过了这些海峡，然后被这个海妖赛莲的声音所吸引。所以他的种种经过，他们是经历了千辛万苦，那经历千辛万苦竟然还回不到故乡，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要回到故乡的时候竟然又被风给吹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就这样漂流。对奥德修斯来讲，这漂流这么久，他已经漂流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了，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漂流了两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两三年里面所有人都死光了，所有人都死光，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一个人就真的讲就是非常非常的孤独。但这也就印证了，就是你当初去刺瞎这个独眼巨人波利菲摩斯的时候呢，波利菲摩斯就跟他的父亲去祷告，就说他要让奥德修斯，就算他回不了家，他很千辛万苦的才能够回到家，但他身边也不会有任何人陪着他，就全部的人都死、
0: 哎、应验了耶、
1: 哎、应验啦。这时候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0: 一个人一艘船，
1: 对，
0: 飘荡在海上，
1: 孤独的在海上里面流浪、嗯、你看多可怕，
0: 哇，真的是应验了。
1: 对，那你就是得罪了海神嘛，得罪了海神也得罪了这个太阳神，太阳神而且人家是警告过好几次，你不去管这个警告，但这不是他啦，是他的同伴们犯的这个错。那同伴们为什么会犯错？因为已经受不了了，饿得受不了，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他真的会做这种决定。
0: 我觉得会，你看我们 我们不是曾经读过一些故事吗？在真正饥饿的时候甚至还会吃人呢。
1: 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些船员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0: 因为太饿了。
1: 对，但太阳神会讲，这是我的尊严啊，你等于在侵犯了我的财产，我的尊严，你要吃东西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有这个私领域的观念，这个私领域的观念呢、啊，隐私啊，或者是说私人的事情啊，其实在西方里面的发展的就很快速，因为他们很重视这方面。那你去偷人家的牛，然后你把它给宰杀了，你有没有告诉主人？那当然主人就会愤怒啊。照当时希腊的一个准则，那应该来讲就是你应该要欢迎他们才对啊，但为什么你反而会生气了，然后把这群人给毁灭掉？没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你就是不可以得罪神。那也无视这个，大家都在警告，女巫也好，先知也好，都警告了，绝对不可以吃掉太阳神的神牛，不然就会有很可怕的灾难。结果吃掉了，吃掉了以后怎么办呢？奥德修斯只好承受这样的痛苦，因为他旁边都没有人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一个人他要怎么样回家啊？的路上还这么遥远，这么样的漫长，又没有人陪伴。所以呢，其实这个得罪了太阳神之后，他就变成飘零的一个人，就这样搭上船以后呢，哭哭啼啼啊，在心里头就难受了，然后就开始在海上漂流。其实他的精神啊整个就萎靡了，也不知道说到底该到哪里去。结果他们后来来到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呢是波塞顿的女儿所居住的地方
0: 啊。波塞顿女儿居住的地方，
1: 对对对，她叫波塞顿的女儿叫卡吕普索。那这个卡吕普索呢就待在这个岛上，因为她是被放逐，她做错了一个事情了，被她的父亲给放逐，而且还做了一个诅咒，就是所有跟卡吕普索很好的人最后都会离开他。
0: 好，
1: 对啊，他就下了这样的诅咒，就变成
0: 为什么要诅咒自己的女儿，
1: 就做错事嘛。
0: 嗯、
1: 啊、就是跟就老爸就翻脸了，这个女儿这不像话，不像话就囚禁他，

0: 这有点类似像囚禁的概念，他就被囚禁在这个岛屿来。然后这个时候奥德修斯就来到了卡吕普索岛，卡吕普索，然后就知道了，认识了这个女神。其实海神是女神，而且她非常的漂亮。那海神看到她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啊，旁边都没有人，就问她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她就把她在太阳神岛上面的事情说了一下。结果这个海神呢，就觉得她太可怜了，只有孤孤单单一个人，就心生怜悯。
1: 他一个人，
0: 哎，对，
1: 他也一个人，
0: 他也一个人，
1: 对，
0: 所以两个他就爱上了他，
1: 嗯，
0: 爱上他以后，这个
1: 女神爱上
0: 了
1: 奥德修斯，
0: 对对对，女神爱上他以后，你的回家这路不就更漫长了
1: ？因为他们要相守一段时间，
0: 对，好，所以到底怎么样，他才能够离开卡吕普索的纠缠呢？
1: 好。奥德修斯在这个岛上到底待了多久才摆脱纠缠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2: 冰箱冷气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1: 天都不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百分能，迅速切保好习惯。
1: 宁愿借天之臂膀，聪明用天上浅薄啊，上浅薄。
2: 看看多上天的臂膀，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唔会看人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唔看限大呀？
5: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钱的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来检查，漏水就看天天嘞。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4: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呐。
5: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6: 老婆，
7: 嗯，
6: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7: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6: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

0: 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九月就要结束了，今晚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一起送走九月，盼望2026九月对未来的我们而言有着特别难忘的记忆。当然我希望这个难忘呢，它是甜美的，它是丰富的，它是有很多很多关于自我善待的一段一段的经历。即将跟九月告别，等待12个月后九月的到来。也许您跟我一样好奇，明年的九月是否像今年的九月，特别在夜里难得的凉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欣赏有着有美国民谣之后之称的 John Baia， 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 Never Dreamed You'd Live in Summer。

中巴亚带来的 Never Dreamed You Believe in Summer， 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在夏天离去。我也好久没有播放这首歌了。进入到初秋，当然有些朋友说，那白天其实温度还算高啊，不过夜里呢，这夜里也真的就凉爽许多了，跟去年前年大前年相比也相当的明显。当然也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十月呢铁定是有秋老虎，而且是在双十前后，也许吧。即将到来的十月，除了假日多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过去关于学生时代的记忆呢？刚出社会时的记忆呢？九月的最后一晚，我们也期待自己在十月呢，我们的生命是很光辉的，不像过去口号式的那种所谓光辉，我们自己活得很光辉。什么叫光辉啊？这个人品很光辉，坦荡荡，开大门走大路，我们不走邪门歪道。不过在这个丛林般的社会当中生存，也还是必须要有些方法的。开大门走大路不是每一条，所以有时我们走人生路呢，也许要暂停一下，也许稍微偏一点点，或者刚好在某个点我们暂时的隐藏一下。希望我们带着更多的智慧继续奔走接下来的2026年的十月天。好，我们再来欣赏中巴亚的第二首歌曲 Sweeter For Me。

对自己多点温柔，对自己多点甜美啊啊 ，Sweeter for me。当然这首歌会唱什么 Sweeter for me， 它会有一个对应的对象了、啊，希望对方对自己能够甜美一些。但我不止一次的说，人生路很多路段没有人陪的，要自己走。我们的情绪对外的宣泄，情绪对外的表现，也不能乱了套。有的时候，情绪失控的人，他会有一种迷思，以为会有人同情他。他都快崩溃了，他都已经是歇斯底里了。但这个社会呢，真正愿意同情你的并不多，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在一个工作的团体里头，看笑话的很多，在背后呢说三道四的也很多。也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情绪的掌控，也要找适当的管道加以宣泄，不能这一味的就是把它包起来，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也希望今年的九月天大家也都是非常好的情绪管理者。

听到这首 Love Me Tender 就想到我自己过去寻梦园节目办听友会，我应该是每一场听友会只要我有上台一定会唱 Love Me Tender。 好，今年年底呢，我们在规划当中的寻梦五十这样的活动呢，Love Me Tender 呢应该是没有机会唱了，没有机会唱了，但希望能够唱另外一首猫王的歌曲，也能够跟主题结合非常经典也让人相当怀念的 Love Me Tender， 很多朋友想到猫王的版本呢，猫王版本。好吧，我们就回到原唱者，猫王在1950年代唱出的 Love Me

1956年，猫王主演了电影《铁血柔情》。在这部黑白片当中，他也唱出了《Love Me Tender》这首主题曲。1956年，民国45年，台湾还是风雨飘摇的年代，台湾在经济方面还是相当的辛苦啊，国民所得呢也非常的低。不管现在你觉得你享有什么成果，也不要忘记饮水思源。当年我们的先辈啊，我们的掌上们，他们为这片土地做了多少的努力，不管啊在经济、在社会文化啊、在军事方面。所以2026年的今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 GDP 呢是这么的高哈，这个经济成长率，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前人他们辛苦走过的路。怎么我们听 Love Me Tender 谈到这些呢哈？我也没有别的用意了，我只是希望啊，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迷思哈，认为你现在所享有的都是凭空冒出来的啊，天上掉下来的，真的不是。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感恩呢、啊。周华健演唱的《Ticket to the Tropics》。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Everybody yo，
3: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走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九月就这样悄悄地走到了尽头。回头望望，这个月份装着太多复杂的心情，像是有初秋的凉爽，开学的忙碌，落叶的惆怅，也有月光下的思念。它像一本快翻完的书，页角微微卷起，字里行间都是走过的痕迹。九月教我们的是学会接受变化。天气从酷热转些微的凉爽，有些树叶从绿转黄，日子呢也从长转短，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间悄悄长大了一点。挥挥手吧，对这个温柔又短暂的月份说声谢谢，谢谢它带来的凉风、圆月，还有那些来不及完成的小小的遗憾。十月就在门外等着了，我们把九月的故事收好，带着新的期待继续往前走。再见了九月，希望我们大家都更好。

九月走到了尽头，像一首歌慢慢唱到了尾声。其实这几天早晨的风里已经藏着十月的气息了，树梢的叶子黄得比上周更多了一点，有几片性急的早已

静静躺在地上，阳光的角度也悄悄地偏了，午后的影子拉得比以前更长。这个月份有过台风的喧嚣，有过秋老虎的闷热，也有过凉爽的让人想唱歌的夜晚，如今都要收进记忆的抽屉里了。我们站在九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晚，回头望，也许心里有些不舍，却也松了一口气。日子就是这样，一张一张的翻过去，有遗憾，也有圆满。挥挥手跟九月说声辛苦了，谢谢九月陪我们走过这30个日子，十月就要来了，带着新的故事，新的凉意，就在门口静静地等着。

Mary McGregor 玛丽玛格丽特的 Tone Between Two Lovers。 分心啊，我们除了聊感情世界的分心啊，那是很辛苦的，而我们在工作事业当中如果有一些无谓的分心，也会大大的削减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执行力。当然世事多变，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的变化，它影响到了工作的表现。我想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都遇过吧，刚好在那个工作的关口碰到这个亲人的离世啊，长辈的辞世。但人之常情，该做的就是要做，所以绝大多数的朋友他们就必须暂时的放下这个手边重要的工作。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人，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吧，工作为先啊，这个目标呢他不能做一些偏移。特别是一些已经远行的人呢，在海外的朋友，也许很多人心中都会想，这也没什么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人的这个议论呢，总有一天就结束，随着那些既定的仪式完成之后。有时不要太在意别人眼光，但有时我们又不能

行我素，人生路真不好走啊，真的是不好走。我向来反对呢，我们把人生路看得太过于简单跟轻松啊。但也希望我们不要掉进一些思想的陷阱里头。这明明它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却一股脑就钻了进去，就让自己整个神魂颠倒，甚至失了魂魄。好，接着欣赏，这是 Leo Sayer 演唱的《When I Need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控车挂布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4: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5: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沙岗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爱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言么？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刚有铺提供。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医流行，参观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的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莫改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10月1号，我们已经进入到10月份了哈，日子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说好好珍惜每一天，有没有浪费每一天，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悠游自在的过每一天。好，我们节目开始都会给大家一段范晓萱在很小的时候当年唱的健康操，也就是希望大家每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准备吃什么呀？
1: 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在市场就买了一只麻竹笋。
0: 哦，麻竹笋煮汤。
1: 对，其实麻竹笋它现在的，因为它的纤维是比较粗的，所以煮汤啊或是热炒是比较适合的。那我其实以前小时候阿妈都是做那个香菇肉丝，然后炒麻竹笋的笋片，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
0: 香菇肉丝炒笋片，
1: 对
0: 啊，我都是香菇肉丝炒竹笋丝
1: 啊，老师是炒笋丝，
0: 对，而且啊，我还会喜欢用香菇肉丝、竹笋丝加豆腐，或者是鸭血来做酸辣汤。
1: 啊，酸辣汤我自己比较少做酸辣汤哎、欸。
0: 其实酸辣汤自己做好好吃哦。
1: 不会很难吗？我其实觉得它会不会很复杂？
0: 不会，
1: 不会、
0: 啊嗯、就是你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吗？

0: 肉丝、香菇丝、竹笋丝、
1: 木耳、
0: 木耳也可以，然后豆腐，哎，
1: 对，
0: 那就是一锅水，就不要太多水哈，
1: 嗯，
0: 就是大概你的要的量，煮开了。然后就把这些料放进去煮啊，
1: 嗯，
0: 然后到煮的都熟了，然后你就放调味，就是放醋啊，
1: 辣椒，
0: 哎，
1: 放辣椒，
0: 你放胡椒
1: 啊，胡椒，嗯，
0: 啊，胡椒，然后醋，放点盐啊，
1: 嗯，
0: 然后有的人会勾芡
1: 啊，放太白粉吗？
0: 哎哎，对，嗯，勾
1: 一点
0: 芡，
1: 对，
0: 就好啦，很简单啦，
1: 哦，
0: 但是一定要放点胡椒。
1: 胡椒，嗯，
0: 你不是都喜欢放白胡椒吗？
1: 白胡椒或是黑胡椒我都很喜欢，
0: 哎，
1: 对，
0: 我觉得那就 OK， 酸辣汤自己做真的会很好吃又很卫生，
1: 那其实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
0: 很好，哎，对，它又开胃，嗯，
1: 对，因为笋子的话以前因为是因为阿公家在山上嘛，所以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时间会有很多不同的笋子，
0: 马祖笋，然后还有现在有一个
1: 之前是贵
0: 族笋，
1: 贵族
0: 马祖，然后还有黑壳的那个
1: 啊，对，黑壳的绿竹笋，
0: 哎，
1: 对，
0: 那个煮汤都很好吃，
1: 对，
0: 竹笋去煮鸡汤也很好吃，
1: 对，就是夏天就是暑假之后到秋天的时候这段时间的笋子都很适合煮汤
0: 啊，对
1: 对，然后像是我记得端午前后的时候就是贵竹笋，就然后也有一些可以凉拌的笋子，所以其实以前真的是一年四季感觉都有笋子可以吃，
0: 笋子我很喜欢，我觉得好好吃哦，
1: 对，它其实是
0: 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它不管是炒啦煮汤或者是凉拌我也觉得都不错，
0: 红烧也很好吃
1: 啊，红烧也好吃，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膳食纤维的蔬菜，
0: 绿竹笋多的时候我很喜欢用绿竹笋去把它切那个稍微厚一点的片和那个香菇，就是干香菇，然后泡泡水捞起来，然后把蒂稍微切点，然后用那个鸡肉，我都喜欢买翅膀，鸡翅膀来做
1: 红烧吗，
0: 好吃
1: 啊，
0: 对，而且你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笋，
1: 它入味之后就很好吃，对，
0: 笋子怎么吃都好吃，
1: 对，但是老板跟我说贵竹笋大概九月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后的季节了，所以在市场上有看到我就赶快买来吃，
0: 但贵竹笋很多人会把它那个用那个真空包装冷藏，再过一阵子
1: 还是可以吃，就也蛮多人会做成笋干吧，就是跟笋丝下去做
0: 笋干去红烧肉也很好吃，
1: 也很好吃，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朋友传来的一些话语，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从这些话语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生当中的很多的乐趣啊。他说我们常做的家务，以前都说家务是女人啊太太做的哈。他说家务不属于女人，也不属于男人，家务是属于看不下去的人，你看不下去你就去做了啊。他说道歉啊不属于输家，也不属于弱者，道歉是属于珍惜感情的人，因为他珍惜，所以他宁愿道歉，他也不希望失去你这位朋友。幸福呢不属于有钱的人，也不属于穷人，幸福是属于懂得知足的人。成功不属于天才，也不属于幸运儿，成功是属于始终不放弃的人。爱情不属于年轻人，也不属于有钱人，爱情是属于真心相待的人。浪漫，浪漫不属于花钱，也不属于月下，浪漫是属于眼里有彼此的人。婚姻不属于王子，也不属于公主，婚姻是属于愿意共同成长的人。陪伴，陪伴不属于白天，也不属于黑夜，陪伴是属于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的人啊。孝顺不属于儿子，也不属于女儿，孝顺是属于心中记得父母的人。友情，友情不属于酒桌，也不属于名片，友情是属于患难时候伸出手的人。善良不属于富贵，也不属于贫寒，善良是属于心中有光的人。这些话都是名言啊，但是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名言，它是真的在生活当中你做了之后能够有深刻体悟的，很实在，很实在啊。有的时候我们要伸出友谊之手，有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真心付出。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呢，有一项报道说，我们在饭后啊，如果我们喝饮料，很多人会选择喝绿茶。为什么呢？他认为绿茶可以减肥，这个大概是我们很多女性同胞最爱的啊。那绿茶其中的儿茶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而且可以防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你为了减肥去大量喝绿茶，其实也未必是健康的。因为我个人喝了绿茶就会寡胃啊，胃就会很不舒服。所以呢啊，我觉得饭后的饮料的选择其实是很多元化的，有的人喝红茶，有人喝绿茶，有的人喝咖啡啊。但是不管你喝什么样的饮料，都要找出适合自己的。有的人一开始喝咖啡会心悸啊，会失眠啊，会肠胃觉得不舒服。但是呢，记得不管你喜欢喝什么，都不要摄取过量啊。比如说浓缩型的绿茶儿茶素的萃取，它可能会增加肝脏受损的风险。所以饭后如果你要喝，不管咖啡、红茶、

茶或者是其他的茶饮啊，都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少喝含糖的饮料跟酒精。第二个呢，就是不必追求越浓越好。好，第三就是卫福部建议一般成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取不要超过300公克，而且孕妇、孩童、心血管疾病的人、心律不整，还有有肠胃疾病的患者，最好不要喝。如果你要额外补充高浓度绿茶萃取物，也要注意。欧洲食品安全局特别指出，当你补充那个剂量摄取800毫克或者以上的这种量，可能跟肝细胞受损的初期症状有关，所以呢，不建议你用太高的剂量。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要调整正餐的分量跟内容。我们很喜欢吃油炸的，很喜欢吃口味比较重的食物啊，这些呢，还有就是勾芡的、烧烤的或火锅、辛辣的，这都会让我们在饭后就想要来喝一杯饮料来补救一下啊。其实呢，如果我们在正餐上吃比较均衡、比较淡口味的东西，在饭后之后，你大概也不会想喝太多所谓有刺激性的甜的，或者是其他口味浓茶或是咖啡，这些东西真的是浅尝就可，不要喝太多的量，然后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

0: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苗如峰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3: 哦，董聪明，爱滴同性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2: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统哦。
3: 现在脱贫滴苗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型骗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资源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议员胡董。胡董您好。
1: 长姐好。
0: 你们刚刚出去玩对不对？
1: 对。
0: 年纪这么大去爬山有没有问题啊？
1: 哎呀，我跟你讲，现在时代的进步啊，送东西可以用这个无人机。这个脚程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做索道，还可以抬轿子。
0: 嗯，
1: 看看这所有可以用的这个工具都上场了。不过我们没有坐轿子，
0: 没有坐轿子。
1: 对，那行程上就是比较缓步前进，
0: 全部爬上去的。
1: 不过我跟你说，体重最重要。
0: 嗯，
1: 体重

0: 重的人啊，真的不适合爬山。
1: 哎呀，我就不行啊，所以我始终没有去过黄山啊。
0: 你后来很轻啊，
1: 没有没有。
0: 我跟你说，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爬山。
0: 第一个，真的出门啊，不管你去爬山或者出游啊，第一个要先做健康检查。
1: 嗯。
0: 啊，然后旁边一定要有同伴。啊，你有什么状况，他还帮你一起忙帮忙嘛？啊，就医啊，什么都很便捷。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要量力而为，这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几个指标嘛，哈。
1: 嗯。
0: 只要不赶时间，我们就用体能为重点。
1: 嗯，
0: 能行，我们不管出游、游泳，啊，登山，或者是只是去健走，都是这样。
1: 其实
0: 然后食物上面就是要有一点热量的食物会比较好。
1: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你这一次等于是带团嘛，对不对？虽然你们的团是有点合并，但是也蛮好，年轻人可以帮助老人、老年人
0: 一起出去，好棒啊！
1: okay.
0: 他们真的好大方，就是说他们很合群，然后很交朋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台湾的朋友真是太好了。
1: 嗯，那么带这些老人家去爬山，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事？
0: 就是我们真的第一个食物上面啊，之前一定自己要多训练一下。譬如说，你要出发的前一个礼拜，
1: 嗯，
0: 你可能走一下楼梯啊，不一定要每天搭电梯啊，啊，走一下楼梯试试看自己喘气的情况。然后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啊，那该带的一些这个补充的药物都要带，啊，然后维他命也多稍微摄取，譬如维他命 C 呀，啊，那如果睡眠不好的，你那个维他命 B 也是要带的啊。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一些周边的东西你带着，总是对自己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哎，然后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赶时间，体能啊，量力而为。譬如说，我们要那个老太太啊，78岁，对不对？
1: 嗯，
0: 她到了某些地方，她说没有关系，再往上面一点，那你们去走，我在这边等你们。哎，这个就很好了。
1: 嗯，
0: 他们就完全符合我们所谓的量力而为。
1: 嗯，
0: 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放心。然后呢，脚程也不慢哦。哎，那倒是我们比较胖的人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像我就比较胖一点啊。
1: 还好啊，你现在瘦了。
0: 没有，我
1: 那个多余的水分都排掉了。
0: 没有，现在又回来肉了。水没回来肉，
1: 肌肉应该是好事啊。嗯、
0: 哎呀，就是热量很够了哈。
1: 嗯，
0: 对，爬山的时候出汗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好事儿。
1: 嗯，
0: 哎，那倒是水要补充，
1: 没错，
0: 啊、我们随时要带着。然后它温度不同。你在饭店里面可能你的温度大概比较温暖一点，
1: 嗯，
0: 所以你在登山的时候，哦，它有的是迎风面，有的是背风面，
1: 嗯，
0: 那迎风面的话就风吹嘛，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帽子啊什么都要戴着，
1: 嗯，
0: 啊，那么尽量背带轻一点，不要背太重，
1: 嗯，
0: 哎，然后最重要，现在不是流行拿那个登山的拐杖吗？
1: 嗯，
0: 啊，或健走杖都可以带，
1: 嗯，
0: 因为那个可以代替你的脚。
1: 嗯
0: 啊，让你更平稳一点。那这些其实我们在健走的时候都已经具备了。
1: 是，
0: 台湾这方面都蛮，就说老实话，配备都蛮齐全的。
1: 对，我看到现在很多老人家就两个手都有嘛，这样像叫滑行一样的走。
0: 对呀，是吧？那所以说，其实全世界都在经历这一场这个等于大浩劫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大家其实情况都差不多。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币值贬了一些，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出去玩，有时候像我们出去玩的话，我们就吃得很好，住得很好，
1: 嗯，
0: 啊，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是真正的是属于放松，
1: 嗯，
0: 所以说在钱方面的使用方面，我们真的是出门在外，我们都是用最高规格的对自己，
1: 当然了，我觉得要像这样子想得开呀，才是最重要，
0: 就是，
1: 因为花在自己身上就是自己的，
0: 啊，
1: 你都不花给谁呀，
0: 啊？对呀，啊，搞得自己好像还要挤三人房是，啊，那不用了，
1: 不要，我不行，我会打呼，我会怕别人睡不好。
0: 我告诉你，我这次那个室友啊，
1: 嗯，
0: 啊，我们叫珍妮小姐，这多绝啊！她说，胡董，我跟你讲。你原则上都没有打呼，只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呼声，这什么意思啊？
1: 哦，那我是打呼打得很厉害。
0: 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去那个北越啊，
1: 嗯
0: 啊，

0: 同去那个叫北岳那个什么湾啊，结果呢我一个同学，我们四个同学去，就我两个同学啊，有两个同学就很贼呀、啊，他们两个就说，哎，我们两个住一起，那你跟那个什么小香的住一起。我说好啊，为什么你们抢着两个要抱团呢哈，为什么我跟小香不大家混着住嘛哈，不要那么急着说一定谁跟谁嘛。
1: 嗯，
0: 他们说不不不，那个胡议员，你就反正就跟他就对了。原来他们都有出国的经验。
1: 嗯，
0: 我那位同学为什么摆给我呢？他从一开头可以呼到我呀，
1: 跟我一样
0: 起床。我后来领教了，我就跟他说：“小香，我跟你讲，我先睡，你现在去玩 FB 哈，
1: 嗯，
0: 去玩电脑，我先睡。”妈，我先睡着了以后他才睡、嗯、我这样子就可以睡得着嘛、
1: 嗯、
0: 我说你要玩我一个小时睡哦、嗯、
1: 其实我记得你是玩股票的高手。
0: 我啊、
1: 嗯、
0: 我是很少玩，我根本就不动的。
1: 嗯，你一动起来就不得了、
0: 哎、啊，不就是很少去碰，但是就是说股票就是它等于说是一种存钱嘛，因为它的分配的股息啊，大概是从以前都是大概3%嘛，
1: 嗯，
0: 就年利率报酬率大概3-4%吧，啊，都是一些比较稳当的这个所谓的产业股嘛，
1: 嗯，
0: 电子股比较少啦，
1: 嗯，
0: 那这些产业股他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事情，那我们就认同它嘛，
1: 嗯，
0: 那它配的息都很固定啊，
1: 嗯，
0: 它比银行的息要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说那个部分我就很少去看，
1: 嗯，
0: 哎、对，除非就是说
1: 等于是投资一样，嗯，
0: 哎，像投资一样，就是说你有不同的部位的这个分布嘛，有的是存钱，有的是干嘛啊、哦，有的是买房地产，有的是怎么样、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自己在资金上面就不会觉得很紧啊，
1: 嗯。
0: 那这个股票有一个好处，不像房子，你要卖还要有脱手的时间，对不对？
1: 嗯，
0: 那股票你如果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只要把股票卖掉就好了，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资金变通的方法，
1: 嗯，
0: 对，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总有一些临时需要的东西啊，或者、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股票是一个很好变现的方法，
1: 嗯
0: 嗯，也比黄金好一点，黄金是没有利息的嘛，
1: 那这次有受到影响吗？
0: 对啊，它是靠这个金价的上涨起伏才有一点点利润嘛、啊、
1: 嗯，
0: 那这次也是一样，你看起来好像美金跌，照理来讲黄金应该上来，可是黄金
1: 也跌啊，
0: 最近反而被人家变卖、嗯、因为它亏本大了嘛，
1: 嗯，
0: 哎，
1: 现在就是股市它会，因为投资有很多种，像你说买黄金是一种，买房子
0: 是
1: 一
0: 种，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就是玩股票或玩基金哈，还有这个很多种方式。所以最近为了救股市，很多人就卖房子啊，哈，还卖黄金啊，
0: 有的有黄金的也卖，
1: 嗯，就是为了救股市嘛，哈。
0: 对对对，
1: 嗯，不过我倒是觉得，大家要冷静仔细思考一下哈，不要说是无底洞。
0: 对，因为这些东西啊，我再讲一点，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嗯，
0: 跟钱一样，但是你说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啊。那如果说你是有借钱来玩的话，就比较辛苦，
1: 嗯，
0: 那从以前到现在，不少的专家都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就是收入比较少了，或者生活没有收入，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借钱来，就比较这个恐慌性比较高了。
1: 嗯，
0: 啊，万一有一个波动的话，哈，恐慌性就比较高。那年轻人这个我就不担保了，因为年轻人他们现在的玩法跟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收入嘛，
1: 嗯，
0: 我们也是量力而为。譬如说我今天我一个月赚几万块，那我就不超过我一个月投资多少钱的这个量，那个量能啊。这样子的话自己心里比较踏实一点。那现在年轻人比较干岗，可能玩的比较大啊、哦、那这次的情况就会觉得很怎么讲，很苦恼，或者甚或说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好烦恼好烦恼啊。那这个股票啊确实是捉弄人，当它好的时候大家真的高兴得要死，当它不好的时候就愁云满目啊，这个愁云惨雾啊，这个是很正常啦、啊。所以说家里面就是如果有一点现金就玩现金的部位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嗯、可能我比较保守，
1: 嗯，这样是对的，我自己有惨痛的经验啊，这辈子

0: 一直那惨痛经验到现在都难以忘怀，所以不再玩股票。
1: 真的，我觉得股票真的是有些朋友就好意啊，跟你一直报名牌，对不对？
0: 不是，我觉得对的，你就是以你自己现有的可以拿出来的资
1: 金
0: 去玩，你也不能让自己全部拿出来，到最后一无所有哈。
1: 对对。
0: 那最主要就是融资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在玩融资啦，但是我当初玩融资真的给我惨痛的经验，真的到断头啊，
1: 一断头就糟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股票其实有几个术语大家都会哦。所以说在玩这个股票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了解它会有什么样比较不好的情形，先把不好的设定好，然后好的情况呢，那你当然就是慢慢的出脱也可以啊，赚一点小钱。这个所以我说啊，这个股票市场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活用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工具，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你要把它变成是你的一个高杠杆的这个收入，我觉得那倒也不必了。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啊，不适合这个高起高落。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大姐们、长辈朋友们要玩股票哈，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投资，选对一个股，你就放在那儿，
1: 持有，
0: 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处理它。
1: 对对对，
0: 或者你觉得有更好的你可以转换啊，都无所谓，但是就绝对不要每天跟着那股票起起伏伏啊，天在那操作干嘛，我觉得整个的心情就被他带着走，我觉得那里过日子是很辛苦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像我们这些老人机构，我们就常常有时候我都会跟他们开玩笑，我就说啊，你放多少钱固定在那边就不要增加了啊，那你需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一点啊，不要一直加码啊！我这样跟他讲，哎，其他人就说没有，我们都是放这个很少啦，还是怎么样？大家的可能就想说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他到底放了多少钱进去啊。可是在我认知上面，我这几个朋友都还蛮保守的啦。这几个老人家都蛮保守的，那这样是好事嘛，对不
0: 对？
1: 那我看他们常常出席啊，打麻将，哎，这样还好。对，所以说。这个不管登高山啊，不管是去活动或者是投资，我觉得都是量力而为啊，全部都是这句话啊。我觉得现在我们更是体会了，尤其我这次出游的时候看大家，哎，现在的人对自己很好，吃东西也不怕吃得很高档，因为都吃自己很高兴的食物嘛哈。那第二点就是花钱的时候也不会说太小气啊。不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出去啊，都觉得哎呦，怎么外国人这个货怎么这么贵啊什么的，
0: 而且斤斤计较，
1: 哎，斤斤计较。那我现在不会了，几个朋友一起吃啊，没关系啊，今天我去喝请咖啡，因为我们饭都已经打点好了嘛，哈，就是吃一些小吃啊，吃水果啊，或者是喝咖啡啊，这个我们就互相请来请去，我觉得他蛮好的，还交了不少朋友哎，这样，
0: 很好，
1: 玩也好。或者我们平常这个处事的这个方式啊，稍微比较不在意一点，那哎就好过一点，啊，那东西也不要贪多，就是说买股票也是这样，不要贪多，也不要贪这个量这个能力以外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日常生活就比较平稳一点。
0: 其实本来就是嘛，我们过好每一天，这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对。
1: 你若有起伏的话，小孩也会受影响啊。那家里面也会受影响，小孩会害怕你妈妈会怎么样啊？妈妈最近心情不好啊，哈，为什么这么玩的这么大啊什么的，多多少少有点这个话要说，这样子不太好啊。那你心里也有负担，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呢，这个年龄呢，说老实话啊，还是要有一点小小的确信，这个小确信有时候可以从食物里面也可以去获取，所以不一定要去玩这个游戏了啊。我称这个什么股票市场也是一种比较高风险的游戏哦。所以说大家一样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就是这边投资30%，这边投资20%或者是10%就可以了，哎，不影响生活。
0: 就是你自己手上有多少钱，你大概只能拿出这个1/4、1/5，对，就是去投资去玩，其他的 都好好的放在那儿啊。
1: 对，
0: 对，就是过好你的老本，这是很重要的。

0: 的。
1: 对，他有些就是说，譬如我们生活里面刚性需求，这个一定要顾到。
0: 嗯，
1: 刚性需求是什么呢？就是吃饭嘛，这一定要保的哈。然后住家一定要保的，这是刚性需求，你每天都必须要有这两样东西。然后呢，其他就比较随意一点啊。比如说你要喝好一点咖啡什么的，也喝好一点的茶，这个都可以。可以，
0: 那这是小确幸啊，
1: 哎，就是小确幸了吧？哦，
0: 嗯，
1: 那这些就是小钱了。
0: 嗯，
1: 那刚性需求的是不可少哦。
0: 对，你吃饭住，
1: 吃饭住屋，
0: 食衣住行，你的吃食，
1: 哎，对对对，那小孩甚至要上学，这个学费，这个都是刚性需求。这个，
0: 哎，学费不用你出吧？啊，
1: 对对，
0: 因为学费是孩子的事，干你什么事啊？
1: 孙子，
0: 你养儿子养好了，还孙子应该是儿子去养啊。
1: 那有时候我们行之这个行为啊，会影响小孩的这个，就默化嘛。哦，这些刚性需求要告诉他们，对，这个还是要打点的清楚。
0: 嗯，
1: 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都很保守，哎，现在的孩子比较不保守，做事比较莽撞一点，就是说像譬如玩些什么事情都玩得比较超乎自己的口袋。
0: 嗯，
1: 哦，那口袋不深你不行，哎，
0: 嗯，
1: 不能玩一些比较高杠杆的游戏了。哦，那这次我觉得不错，大陆好像股票不是也跌吗？
0: 嗯，
1: 我看他们的生活，好像也很平稳哎。
0: 嗯，
1: 就是说，所以这个两地都一样，这个中国人都是保守一点。
0: 习性啊。嗯，
1: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样我们出去也比较不担心说，哦，他们的生活情况比较不好啊，我们比较危险啊，出游要小心啊，倒没有这些。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富裕程度也开始在转换了，所以大家都还是往富裕的这个方向走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很冷静的对待所有的问题啊，就是千万不要焦躁哈。
1: 不要焦躁。
0: 很多人会说对整个世界的局势，还有因为我看到很多文章啊，就是说在1930年也有类似的状况，所以后来就引起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嘛，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报复式的经济是不可以去采用的啊。
1: 大萧条。
0: 嗯，对。所以
1: 大萧条。
0: 所以大家要冷静对待所有的事情，哈。千万不要焦躁，先要把自己顾好，身体顾好才有本钱呐，那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会因为这次股市的变化会吃不下饭，会睡不着觉，尤其我们很多老朋友会觉得，哇，我的老本都在里面怎么办啊。其实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焦躁没有用，改变不了事实。所以要冷静的对待，把自己先顾好。
1: 对，你看好，如果我们这边损失，然后我们的身体又损失的话，
0: 划不来，
1: 那划不来。
0: 嗯，
1: 身体是本啊，那个才是本钱啊。对，所以说你如果今天健健康康，第一个你不用看病吃药，就等于赚钱了。
0: 嗯，
1: 就等于赚钱，你也不需要玛利亚，那更赚钱了，对不对？
0: 嗯，
1: 哦，所以说身体好是本钱，哦，那所以开朗也是你能够保住你本钱的一个好方法。
0: 是
1: 啊。就开开朗朗的啊，跟朋友啊，哎，今天这个时局比较差一点，没关系啊，大家聊聊天呐，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就好了嘛。好，哦，那不用奢侈浪费啊，就是现在节衣缩食也还可以啊。
0: 没有，我们现在凭良心说，我们平常的饮食都很清淡，吃不了什么，想吃什么也没有办法吃得下，而且吃
1: 不
0: 得，
1: 消化呗，
0: 吃不得，
1: 吃不得。那像什么把肺啊什么，我说老实话，我现在也没办法。
0: 就是我们偶尔打打牙祭啊，想吃一点那无所谓，但是每天的饮食还是清淡为主，因为我们搞不好这种年纪，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状况啊，不允许我们去大吃大喝，
1: 负荷不了啊。
0: 嗯，对，反而是我们要放松。心情没事，跟朋友出去聊聊天，喝杯咖啡，或出去走走路，去看看山，看看水，看看花啊，
1: 对，
0: 就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喽，
1: 好的，
0: 谢谢董事长，
1: 好，
0: 谢
1: 谢，
0: 拜拜。

我们常说路是自己走的，也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其实很多，而且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康庄大道，这些人真的很幸运啊。那有的人永远是走一些羊肠小道，泥泞不堪的小路啊。但是不管如何都是要自己走，苦也要自己吃，我们不可能永远依赖别人。只要你愿意走，好好的走，必定会走向光明之路，康庄大道。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咯。

0: 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你的高马路过时节要注意嘛？干么？
2: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查诶。
1: 加行行人穿越脱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2: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诶，多危险哦！
1: 该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以及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声光电热磁各种自然疗法当中有关于声音疗法这个部分。声音疗法呢，它的大小频率啊是因个人而不同的，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稍后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前阵子参与了文学奖的评审的一些感想，也为大家探讨 AI 是不是

是也开始参与了文学的创作呢？稍待也请徐和老师为大家分享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这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说明有关于我们自然学当中声光电热磁声音疗法这个部分呢、啊。声音疗法大家都知道，什么音乐疗法等等，其实它的范围蛮多元的。那中西啊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论。那中医我们就是金木水火土五音啊等等，其实也对应到了西方的这个乐理了啊。不过它也有很多的禁忌啊。那在上一集啊，博士也为他谈到了啊。
1: 对。那所以我们之前上一集我们也最后一个结尾、哦、就是有一个注意，就是说大家最容易犯的就是戴耳机、
0: 嗯、
1: 甚至以高音量来播放。
0: 哇、哦、现在很多人都习惯啦、啊、
1: 对，这个年轻人有时候都真的，甚至也不要讲说年轻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不觉的、
0: 嗯
1: 哦、就是想说戴个耳机不要接受干扰，那有时候声音又开很大、
0: 嗯
1: 哦、那这样就已经对 耳朵就已经很不好了。
0: 对，
1: 那特别是如果说有些人是播放一些纯音，
0: 嗯哼，
1: 好、哦、纯粹的纯呐、啊，纯、
0: 哦、
1: 音的时候是更不纯音，就是单一个音，然后很一个频率很比较单调。好、哦，那比如说像100赫兹的时候，它是属于低沉的，
0: 哦，
1: 有点像持续的嗡嗡这个声音。
0: 哦，
1: 对。哦，那这种就是只含一个频率的正弦波、
0: 嗯、
1: 没有其他的频率混在里面、
0: 嗯、
1: 哦，那像西方的那种440赫兹这个纯音、哦、也是乐器常用调音常用的 A4 音、
0: 嗯、
1: 哦，那还有到如果说像1000赫兹就很像尖锐的 B 这种声音、
0: 哦、
1: 这种声音就是属于纯一个音的这种一个旋律的、
0: 哦、
1: 就不是更不适合你戴着耳机
0: 这样一直听下去、
1: 如果又更高，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即使你是想说 Om Mani Padme Hum 这种已经是很有帮助的东西、
0: 嗯、
1: 可是如果说你只是很单调又一个高强度的声音的话，有时候对耳朵不见得是好。
0: 对、
1: 哦、所以就很多东西是好的、嗯、可是要适度，
0: 对，适可而止啦。
1: 对对对对对、嗯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的音量尽量控制低于70分贝、
0: 嗯哼
1: 哦、以下，对人体会比较好、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说为何我们音疗里面常常会听到提到这个纯音呢、啊
0: 嗯
1: 哦、因为这个纯音主要是因为它频率很精确、
0: 嗯、
1: 所以对我们西方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它很方便研究特定频率对人体的影响、
0: 嗯
1: 哦、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要做研究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有掺杂太多的变数、
0: 嗯
1: 哦、那纯音也它容易产生拍频，
0: 嗯、
1: 哦、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应该有听过，就是说如果说左右耳、
0: 嗯、哼
1: 我们给它播放不同的纯音，它会形成一个叫做双耳节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0: 嗯、
1: 叫做双耳节拍、
0: 嗯
1: 哦
0: 嗯、
1: 那据说啦、哦、这个对松果体的活化、
0: 嗯、哼
1: 开启，甚至有人说对第三只眼的开启是有帮助的、
0: 嗯、哇，第三只眼、哦、
1: 对、哦、就是说这个在 身心灵
0: 二郎神嘛
1: 就是在身心灵他们那块有人会讲说用利用这种双耳节拍的方式有帮助于这种松果体的活化跟开发、
0: 哦嗯、
1: 那它的一个原理就是说，举个例子、哦、就是说我们左耳如果听200赫兹，右耳听一个210赫兹，大脑并不是会同时听到两个音哦，它是会听到这个两个相减的

0: 赫兹的音差，
1: 嗯哼，
0: 哦，产生一个十赫兹节拍的一个这种主观的感受，
1: 嗯，
0: 哦，那这个我们之前刚才也前面也提到，就是说。就说这个单音就是不适合长期这样听啦、哦、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哦、所以在缺乏自然声音中的频率的变化、
1: 嗯
0: 哦、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双耳节拍这个十赫兹的这个节拍的主观感受、哦、它其实有经过研究，它可能在某些人的身上对脑波的活动会产生一些轻微的影响、哦、比如说4到8赫兹、
1: 嗯
0: 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属于放松冥想的打瞌睡有关的这种、嗯哦、这个
1: 频率，
0: 对，西塔波、
1: 嗯
0: 哦、那如果是8到12赫兹是阿法波、
1: 嗯、
0: 它是属于安静、哦、就是放松有关、
1: 嗯哼
0: 哦，那如果说你是13到30赫兹贝塔波，就是会跟你比较清醒、专注、警觉有关。
1: 哇、
0: 哦！那就说这些研究，就是说，当你用
1: 不同的
0: 双耳频谱的时候，对对对，他研究是很，就是他们为什么有些西方他们还对这个方法还不完全认同，就是说，他虽然是对脑波是有影响、
1: 嗯，
0: 可是他影响有时候觉得。幅度不大、
1: 嗯、哼，
0: 但是很奇怪，就是说对不同的人的反应差异却很大、
1: 嗯、好，提供大家稍待再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的有关于这个声音疗法啊。那提到了刚才提到了同样用双耳啊，可是这个频率不同啊，对某一些人，其实对各个人都有不同了，因为个人的体质啊，或者个人的状况嘛。
1: 对，
0: 嗯、
1: 对，所以有些身心灵的人，他认为说用双耳节拍的那个差距大概十赫兹，它会造成对松果体有帮、有启发活化。
0: 嗯、
1: 可是，在实证的研究里面，有时候又觉得说好像不是这么大，
0: 嗯、哼
1: 影响不是这么大，幅度不是那么大。
0: 嗯、
1: 可是可能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
0: 嗯、
1: 状况不太一样，
0: 嗯、
1: 有的反应就。确实就差异变很大、
0: 嗯
1: 哦、那我们一般是认为就是松果体它已知的功能、
0: 嗯、
1: 它包括分泌褪黑激素、哦、它能够帮助调节昼夜节律跟睡眠、
0: 嗯
1: 嗯、那松果体对光线的变化非常的敏感、
0: 嗯、
1: 尤其是夜晚它会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
0: 嗯嗯
1: 哦、就是说一般我们知道松果体的功能 是这样子，那跟身心灵他们认为说会开启就帮助这个松果体活化，然后甚至会开第三只眼，提升特殊的感知力、
0: 哦、
1: 那在西医这部分他们是还有点持保留的态度、
0: 嗯
1: 啊、可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些人又真的觉得说好像有效、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提出来在这边让大家知道有透过这种双耳节拍的方式、
0: 哦、
1: 有一点音差，利用两个不同的纯音制造成十赫兹的这种音差，然后就是这个对人体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帮助。那我们一般平常的时候就是说纯音不会说很刻意的要去用，我们平常的音乐疗法比较常用的是像自然声啊、雨声、流水声啊、森林声啊、哦、或者是比较柔和的音乐哦，那会加一些轻柔的背景音乐，低音量的，这样的话会比较适合长时间的放松、
0: 嗯、
1: 你如果真的要长时间的放松是可能是这样子会比较好、
0: 嗯、
1: 你纯音的话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会让你疲乏、
0: 哦、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双耳节拍里面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可能有几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就是认为就是说有些人有效有些人无效，那有可能几个原因，就是说他确认是说第一个他会有一些放松的反应，双耳节拍有些人听了更容易放松，更容易的进入冥想、哦、特别因此特别将主观的体验归因于认为说这跟松果体有关、哦、第二个就是说双耳节拍他对冥想的这个传统，就是说部分的修行者、哦、体系将前耳哦、就或者是眉心、哦、就是第三眼的位置跟松果体做一些联想、哦、这个是比较属于精神跟哲学的观点、
0: 嗯
1: 哦、并不是目前被已知的医学所证实、啊
0: 嗯、好，各有各派的这个说法和运用啊。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说明喽。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自然学当中声音疗法。那刚才博士也提到了这个声音的大小还有这个频率啊，在这个双耳运用的时候，因为个人体质会有不同的这个影响了啊，
1: 它产生的反应就个人感受都不太一样。那因为有些有时候就说网络的传播啦，就是说现在的网络方便，那有人就是说啊，使用528赫兹哦，这个能够活化 DNA 哦，啊963赫兹能够启动这个松果体哦，有时候写的这样的话，用这种说法来吸引大众的眼光的注意哦。那但是在西医的临床的这个证据里面，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支持啦哦。那双耳节拍确实对放松或提升冥想这个沉浸感确实是有帮助的工具，但是它对不同的脑波的这个波段 Theta Alpha Beta Gamma 这个的可能的作用，我们目前有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脑波跟意识的形态，脑波如果是 Theta 波哦，就是频率大概是0.5到4赫兹，西塔波是4到8，那阿尔法大概是8到12，贝塔是大概13到30赫兹，伽马是大概30到80赫兹，那常见约大概40赫兹左右。那我们大概整理的状况哈，就是说阿尔法波8到12哈，就是这个是最容易诱发放松的状态。
0: 哇，
1: 对，当一个人就是说他闭眼

0: 深呼吸，或者是听柔和音乐、冥想的时候，阿法波通常会增加。哦，所以它效果就包括你会降低你的焦虑，哦，提升你的副交感神经活性，有助血压的下降，哦，甚至会提高这个心率变异性。哦，这是目前音乐放松疗法最常利用的脑波，就是阿法波八到十二这一段。哦，那西塔波四到八赫兹，这个是许多修行者最感兴趣的。
1: 哇，
0: 对，哦，那最常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你要睡觉之前，快要睡觉、快要睡着的时候，很容易会产生四到八的西塔波，
1: 哦，
0: 或者是你在深层冥想的时候，有时候灵感会出现，哦，做梦的初期。所以研究的人认为，就是说西塔波跟海马回记忆。哦，情绪调节、创造力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感觉跟潜意识有连结。哦，这种的描述它有一定的这个神经的科学基础，但尚不能说这个就是超自然的能力啦。哦，就是说在这个西塔波四到八的时候，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通常你有一些特殊的灵感。哦，有人认为说哇，有突然的特殊的发明啊，特殊的什么东西，就归因于什么有超自然能力。哦，其实 不完全是，确实会在某些状态之下，你进入到这个波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创造力。哦，那 Delta 波就是 0.5 到4赫兹，那这个阶段就是它是深层的睡眠，生长激素的分泌增加，身体的这种修复。哦，那一般你在清醒的时候是就比较不会出现。哦，已经在这个已经赫兹脑波的这个赫兹算 很低了。那到另外一个贝塔波13到30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白天工作的时候最容易。哦，那如果你太高的时候，又表示你紧张、焦虑、压力大，思绪会停不下来。哦，所以很多放松的音乐目的就是要降低这个贝塔波，目的就是要降低贝塔波。
1: 所以呢，要可以慎选的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自然学博士陈淼博士为他所做的说明，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要按到新息？
4: 按旧长条速到远通传来的新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省下纾困的。
3: 冇费哈？
4: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新息太多诶，会挨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新息。
3: 黑夫人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先止损，来路不明的来。咩唔好乱讲，数据不安，我拉用大概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咪去防诈骗国家水嘅呢。
5: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文创啊。我刚一进门就说最近去了某一个地区担任了文学奖的评审。
1: 是是是、
0: 哎、老师我个人就很好奇啊，这个文学奖到底是诗还是小说还是散文呢、嗯、因为我看像有一些的以前的报纸啊，时报文学奖啊、嗯、联合文学奖都很夯的嘞。
1: 现在的文学奖啊，就是诗散文小说应该就是
0: 都有
1: 基本款
0: 哦，
1: 就是有这三项，但是还会有特别的啊，比如说有些县市啊会在这个基础上面多增加啊，比如说本土语言的的文学类型，比如说本土诗啊，啊，有的地方是闽南语诗、台语诗，有的地方是客语诗，有的地方会有就是啊两个都可以，就是本土诗的奖项。那有的呢会有的文学奖会增加小品文，就是那种1000字左右的文章的奖。那也有有的比赛会有剧本奖，所以就是看各个不同举办单位。台湾现在每年的文学奖应该有超过50个，
0: 这么多。

0: 文学奖这样，因为各县市起码就会有一个文学奖、哦、然后接下来是不同的主办单位啊，有的是大型的、嗯、全国型的，有的是这个年龄层的啊，比如说有针对青少年的、哦、针对学生的、嗯、所以现在整个台湾年以年度来说办文学奖应该是、嗯、很丰富、嗯、然后也很多元这样、
1: 哦、那这样的一个文学奖会不会也鼓励了很多对文学有兴趣的人去创作了？
0: 是是是，那今年就是比较特别，因为我是写现代诗的嘛、哦、所以我往年的评审的类型都是现代诗这样，那今年有一个意外的机会评了小说奖、哦、
1: 小说啊
0: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嗯、跟大家分享这个文学奖的一些生态啊，然后一些这个我看到的、嗯、也不是要问题啊，就是一些现象这样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哦，小说嗯，小说第一个我觉得它是整个的架构、嗯、人物都要非常清晰的、嗯、
0: 小说就是有很多无论是说故事的方式啊、嗯、还是这个文章的布局啊进、嗯、行的节奏啊都还蛮讲究的、嗯、只是怎么说呢，那故事的类型就是我们以为是怎么说呢，千变万化的，因为是各种的故事这样、嗯、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嘛，然后这个接触下来也跟这次一起评审小说的其他委员交流这样、嗯、然后就有一些他们看到了这最近十年来的一些现象这样，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要跟大家谈一件事，就是文学奖在当代他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还有他面对的挑战。嗯，那第一个谈他的角色啦，就是过去的文学奖当然是筛选精英的写作者嘛、哦、就是说透过文学奖得奖、嗯、然后进入大众的视野，然后他接下来从得奖应该就是到出书、嗯、然后走上文学之路，以前是这样子。但是越接近最近十几年呢、啊、他就开始在这个意义上面变得比较薄弱、嗯、因为文学奖很多了嘛、嗯、然后参与者进来之后，然后就会发现说所谓的踏上文学之路的这个怎么讲呢，关键的这个标准或者这个关键的里程就开始有点薄弱，说很多得文学奖的人也没有接着出书这样，没有接着就是好像变成一个大作家这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起来就是，而且他在生态上有一些怎么讲呢，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担心的地方，就是他开始剩下奖金的价值这样。
1: 哦，只剩这个了、就是、反而大家对于文学这个部分
0: 就是好像得了一个文学奖就是一个
1: 拿奖而已，
0: 一个文学地位的关键的改变、嗯、好像这几年没有那么明显这样、嗯、但是奖金的部分就是很实在的。
1: 好，稍待啊，我们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来分享他这次担任了文学奖评审的一些感想咯。
2: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容颜。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啊，前阵子担任了文学奖评审的一些感想。那您刚才提到说，可能它的这个意义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是是，那这也就是造成了这几年，应该是已经长达十年了，甚至更久了。大家在谈文学奖的时候，从针对学生的学生文学奖到社会大众都可以参加的文学奖，评选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是说，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重复参加、重复拿大奖的文学创作者，
0: 就是。同样一个人，
1: 对，
0: 还是同样的作品？
1: 没有，不，当然不会是同样的作品，但是是同样一个人，就是每年都参加很多的文学奖，然后也拿了很多大奖。那这个就会让这个文学奖的鼓励的性质开始有点觉得，哎，怎么都被这种优秀的这个选手霸占了前面的名额呢？那这个在文学领域，就是这个书写的领域的参与者里面是两极的，怎么讲？它是很两极，大家看法很两极。一方面觉得说，重复参加的这些这个创作者会让新手啊，会让抱着满腔的期待，希望踏入文学之路的前仆后继的刚开始写的人会很挫折，因为这些前辈们都是一直是前三名嘛，对，而且他们越写越厉害啊，对不对？越写那个文章的，无论是那个精致度，还是他们的关怀面，都会这个越来越。这个比如说贴近文学奖的评审的口味也好啦，或者是他的技巧就是训练的更好呢。那另外一方面会觉得说，文学奖本来就是鼓励优秀的作品，只要作品够优。

0: 优秀。嗯，那练得越来越好的人就可以让文学奖的这个什么门槛就越来越高啊。
1: 嗯哼，
0: 这应该是要鼓励啊，就是鼓励这些很厉害的人来参加嘛。不可以说因为他之前得过了就把他挡在门外。
1: 嗯，
0: 可是就会这样，在这一次的评审过程里面有这个，因为我是第一次评小说，可是另外几位都是很资深的小说奖的评审。
1: 嗯，
0: 像我们这次得奖的人的总共六名里面有四位，对他们那这几个评审委员来说都是很熟的，就是过去几年常常看见他们这样。哦，对，就是揭晓结果之后去看到他们的名字就觉得哎，欸，又是他
1: 哦，又是他。
0: 对对对。嗯，好，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当代的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啦。嗯，就是说有人会觉得这些前辈，觉得占了大家的名额，或者是以贬义的方式来称这一群人，比如说什么奖金猎人啊，或者是这个老鸟不愿意松手啊，就是这样看待他们。
1: 哦，
0: 对，那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学环境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虽然得了奖，在过去应该是开始进入文学出版，
1: 嗯，
0: 开始有很多文学邀约，
1: 嗯，
0: 可是没有啊，在没有的状况下，他们只好一直证明自己很厉害，
1: 一直去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会觉得说他们只是很贪财，所以一直参加狩猎奖金。他们是应该是希望透过每年的这些文学奖来保持自己写作的那个熟悉嘛，就是很久没写，可能会生疏，所以他们只要一透过这个方式一直来保持他们的高品质的产出，这样子。
1: 这个很重要了啊，因为这个久了如果没有去接触的话呢，一定会荒废掉了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我们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学工作者许克老师再为大家来分享啊，担任文学奖评审的一些感受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化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啊，前阵子担任文学奖评审的一些感想。那主要的就是谈谈这个文学奖它的意义啊，还有我们可能要去探讨的一些的议题了、哦。
1: 是好。那所以我是觉得说，以我的观点来看，这些资深的前辈啊，一直在拿大奖的这些文学创作者。文学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他一直保持在创作的路上，没有荒废嘛。就是如果你都不参加文学奖了，然后也没有出书，会不会就开始沉迷于工作，对不对？没有再继续写作了。所以文学奖是一个一直保持他的这个热度的一个方式，这样。目前各个大文学奖面临的挑战，除了这个之外啦，当然很明显的，而且这最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讨论的，就是 AI 的创作
0: 哦，对，
1: 让很多评审啊面临到这个挑战，就是万一这一篇写的很棒的东西是 AI 帮忙写的，
0: 哇，
1: 怎么办？这样，
0: 嗯哼，
1: 那这件事情其实今年以来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种争议，就是怀疑这个创作者是用 AI 写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当代啊已经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台湾的文学奖在几年前开始，无论是文学奖还是文学方面的补助，都有一个环节是签一个没有 AI 参与创作的切结书，就是你参加的时候你就要签这个，就表示你的作品是自己写的，这样，
0: 没有透过人工智慧，
1: 对，好，那所以有很多的文学奖都已经明文规定不可以用 AI 来写，但还是有一些是来不及改变嘛，就是比较晚意识到，这样，所以还是有些文学奖是没有这个条款，也没有这个切结书，但大部分都有了。那第二个事情就是

0: 就是现在我已经知道有很多电子书的平台、啊、已经开始标示这个作品它是都是人写的，或者有 AI 一起创作的，或者全 AI 写的。
1: 哇、
0: 哦、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嗯、就是说都是自己写的，当然就是从查资料啊到写啊，
1: 嗯哼，
0: 这都是他自己。那有一部分就是 AI 协作的，就是 AI 除了帮你查资料之外，还帮你写了一部分，
1: 哦，润饰了一部分。
0: 不是，他提供了一部分的文本内容、哦，然后你才整合。
1: 哇，
0: 然后就是一种是我看的资料之后都是我写的，那就是都是人的创作、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AI 帮你找了资料之后还帮你产出了一些文本，
1: 嗯，
0: 那你再协调调整，那这个就叫做 AI 协作、
1: 嗯、
0: 那最后一种就是全 AI 写的，这整个文字都是 AI 写，你只是调整里面的部分修辞、
1: 嗯、
0: 那就是全 AI 创作。那目前是有很多电子书平台都开始去标示这些这个等级、
1: 嗯、
0: 那目前有一个说法是会未来会有一个六级的标示、
1: 嗯、
0: 就是它是零，就是都是人写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以 AI 参与的程度从一到五分五级、
1: 嗯、
0: 所以加那个零就是一个六级的标示，从都是人写的到全都是 AI 写的、嗯、的六级标示，未来会有这个趋势这样、
1: 哦、
0: 那美国现在也已经开始由他们的几个作家协会、啊
1: 嗯、
0: 要去发一个叫做真人书写的认证，就我这本书是人写的，我有一个认证、
1: 嗯、
0: 我是觉得这个会很恐怖啦，就是未来出书的人每一本书上面我是不是要有一个真人写作的认证啊？那我当然有人可以不管啊，但是就会被怀疑说那是不是有 AI 参与的、
1: 哦哇，它好像变成个趋势了啊！好，提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了，也非常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提出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去考虑的这个方向还有议题了。
0: 是是，
1: 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要不听说破管
2: 哼，又有心态人哦，
1: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被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电影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爸，我拿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又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注，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一注。
4: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性感冒，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美国政府公布数据，将第二季 GDP 的成长率上修到 2.2%， 主要就是受到强劲消费支出以及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投资带动。经济成长数据显示，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虽然带来了逆风，但是美国的经济至今仍维持韧性，因为企业大举投资 AI， 加上去年税法带来的丰厚退税，支撑了消费支出。立法院长韩国瑜款宴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郭访问团。韩国瑜表示，考量到台湾外交的困境，立法院很重视侨胞，也会支持侨委会的预算，并且盼明年有机会能够组跨党派的委员团访非洲。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长名义中，他致辞的时候表示，感谢院长以及跨党派的委员接待，台商人在海外始终心系台湾的发展，也期盼年轻的世代能够持续的支持台湾。学者计算的两年来，台北市减了约 1.3 万棵树的一个树冠面积，市长蒋万安回应是增加了 1.3 万棵树，而树保团体怒指答非所问，质疑其中有 1.1 万多棵是私有树，以及用砍自然野地老树种小树来冲业绩。对此，主管受保树业务的文化局告诉记者，直径标准之所

0: 所以调整跟老榕树的数量较多，希望能够更多的资源优先用在其他数量较少的树种上，以及榕树的一个树根盘踞，有居民怕会影响到建物的稳定，而希望有力的做处理有关。而直径调整为110公分，来自于实际值栽植50年取得的数据，也仍比中央的120公分的门槛低。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在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5到36度，新北市跟桃园是26到34度，基隆是24到31度，新竹是25到31度，苗栗是23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你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4:42，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用路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航视学员所带来的最好的。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5号南下在头城入口内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哈，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就是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内侧车道上。另外呢，在台北市的环快现在往南，在忠孝桥前外侧有一台那个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在忠孝桥前的外侧，麻烦呢也要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啊，先前呢就是在林口爬坡到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造成回堵啦，现在已经是改善了，所以呢车流现在很顺畅哦，所以可以安心驾驶。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四早上呢，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疑似恐攻而机师呢被刺，杜拜的航班呢险坠毁。一架从阿联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客机30号发生疑似呢恐攻未遂事件，飞行途中机师呢在驾驶舱发生冲突，其中一人持刀刺伤了另外一个人，飞机是急降了数千公尺，而乘客立即的出手制服了行凶的机师，两位呢带命的机师接手操控了安全转降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机场。以色列总理呢内坦雅胡说，行凶机师他意图呢是要让该班机呢坠毁。

好，在今天台湾行报的环宇版讲到，受到了外行星的电波吗？是高速自转的一个超强磁场。天文学家呢，接收到外星世界的讯息吗？哈佛的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与俄勒冈大学研究团队首次直接的捕捉到来自太阳系外行星的一个无线电讯号。研究人员解释呢，这项的讯号并非外星生命发出的通讯，而是呢该行星极光呢所产生一个自然的电波，而将成为呢量测系外行星磁场强度的关键依据。联合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川普召集美国科技

的巨头签署了 AI 宪法。纽约时报的报道，人工智慧 AI 的风险疑虑升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9月29号召集多位的科技巨头在白宫共进午宴，而宣布共同签署一份号称是 AI 宪法的一个自愿性的协议，承诺要加强风险审查稽核以及第三方的评估。川普还表示不会呢就 AI 议题与中国大陆合作。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自律呢代替监管 ，AI 大咖呢会川普打共识。美国总统川普在礼拜二召集了20多位全球科技巨头呢，在白宫举行了午餐会。他在会后表示呢，他们签署了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人工智慧 AI 的协议，而同意呢采取安全政策，包括由第三方呢对系统进行一个风险的审查、审计以及评估。同时，政府呢也考虑要成立一个10人的委员会，以监督 AI 产业。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讲到，川普呢画红线，不与中共合作研发 AI。上周呢，习川会之后，中美才刚宣布要启动新的人工智慧 AI 对话的机制，并且预定呢11月要进一步的会谈。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9月29号画下了红线，明确的排除与中国合作研发 AI 的可能性，认为这等同于呢将机密拱手送给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中国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失控的连环爆，而员工示警 OpenAI 的高层是置之不理。纽约时报爆料呢，在人工智慧 AI 巨头 OpenAI 旗下模型相继的爆出了失控事件，前数个月内部已经有两名的员工针对了模型的测试与监控措施呢提出了警告，然而高层的管理层呢是并未采纳警讯，反而要求要加快测试的进度，以如期的来发布模型，而且呢未建立额外的一个安全的防护机制。此举最终呢导致了 AI 模型突破了测试的一个封锁，自主侵入到外部平台及政府机构网站。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呢豪赌 AI 自律呢押错，恐怕也赔上人类的命运。CNN 的报道，人工智慧 AI 企业呢接管警告，先进的模型可能会对人类构成灾难性，甚至是生存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仍决定呢不为 AI 的发展来踩刹车，把控制的风险呢重任交给科技巨头自律。而这场的豪赌如果押对的话，美国可以避免呢监管的一个拖慢创新，而在与中国大陆的 AI 竞争中呢抢得优势。而如果押错，川普面临的恐怕不只是选民反弹以及政治责任，甚至可能会赔上全人类的命运。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联准会第三把手喊升息不及，市场呢积极的压住联准会在十月升息之际呢，纽约的联准银行的总裁威廉斯泼冷水，指九月调高利率之后呢不急于行动，而在年底前可能只需要再升息一次就能够让通膨率呢回到2%的目标。而此外呢，瑞银的报告也显示了过去在35年其中选举前的十月会议呢从未升息。

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国际新闻讲到英相说重返欧盟呢是个选项。英国的首相呢伯能他受访的时候说，英国与欧洲未来的关系是无可回避的问题，而重新加入欧盟是可能选项之一。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才刚上任苹果新帅呢大刀裁员。外国媒体指出呢，苹果新任的执行长特纳斯在九月上任以来大动作频频，除了推出更快一个产品开发的周期，更传出裁员的计划，企图要打造一支更精简专注于工程技术的团队。

旺报在焦点新闻呢，讲到十一月 APEC 峰会的前后，那川金会有谱。8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呢被问到为何北韩可以拥有核武而伊朗不能，川普回应呢，因为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呢是他的朋友，而川普多次公开表示双方的友好关系，期许能够与金正恩呢举行峰会。韩国的国家情报院呢30号研判。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美国八月的 PCE 年增3.4%，低于预期。美国9月30号公布的多项经济的数据呢，是都传出了捷报，而小非农的 ADP 就业的报告显示，9月民间就业增加了9万人，而此为5月以来招聘速度呢首度加快。另外根据同一天公布的联准会偏好的参考通膨指标，8月的个人消费支出呢 PCE 的一个物价指数年增 3.4%， 核心的 PCE 年增 3%， 而都低于预期，劳动市场展现了韧性，通膨升幅低于预估，而令市场对于联准会10月例会按兵不动的预期升高。联合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了贸战的缓和，全球的供应链恐怕重组，也冲击东南亚。川协会之后呢，美中针对了300亿美元对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一个框架达成了共识。学者分析呢，双方目前是倾向透过呢非敏感性的一个产品对关系趋于缓和，敏感科技的议题仍将从长计议。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中国启用了在辽的航训中心，而华府关注。中国与辽国政府证实呢，位在辽国首都永贞以北的班根机场的中辽两军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及中辽友谊航空学院已经在9月29号正式启用，而此事标志着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在海外设立首座以空军为重心的联合军事设施，也是继非洲的吉布地海军后勤基地与柬埔寨的云壤海军设施之后呢，中国在海外拓展的第三个军事据点，引发了美国还有印太地区国家的高度关注。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了贸易的摩擦，欧盟打算要退欧版的301，而陆则是警告反制。大陆与欧盟贸易的摩擦仍未缓解，而中欧的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呢，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部分的欧盟成员国传出呢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的执委会要加快呢建立欧版301条款的工具，来采取更强硬的对中措施。大陆的商务部表示，这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的主义措施，并且警告，如果欧方呢是执意对大陆企业或者是产品寄出呢歧视性的一个措施，中方呢必将坚决的予以回应。

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习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坚决的打击台独。庆祝中共建政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上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致辞的时候表示，要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的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日呢，国台办的发言人重申呢，只有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对话的沟通机制才能够重启，并且批评了民进党当局阻挠了两岸交流。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国际新闻，讲到了香港2014雨伞运动的解放军计划呢镇压。一份最新的一个曝光中国军方的内部机密的文件显示，在2014年香港爆发争取了行政长官普选的一个雨伞运动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经主张应该要做好军事的介入准备，以强力压制民主抗争。这是首次呢有官方的文件证实中国的军方曾经打算要介入呢香港局势的一个具体方案，揭示了北京呢早在10多年前便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存有动用武力镇压的思维。在今天联合报的焦点新闻呢，讲到二战历史呢，台美激辩国台办。上周的川习二会，中美的领导人达成中美是二战的盟友并肩作战赢得胜利的共识，引起了中共对于中华民国历史是整晚捧去的一个质疑。而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

昨天在记者会上呢，与台湾的媒体交锋，对于中华民国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战的一个贡献，他表示提问有关于内容与事实不符，并且强调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说 ，BMI 大于45，矮于144公分呢，才能够免当兵。一人闪兵的事件引发社会的关注，国防部呢日前公告修正了体位区分的标准，以及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疫的标准草案，全面的加严了免疫还有停役的门槛，包括了要取消过高以及过瘦的一个免疫资格，免疫智商标准呢从85降到70，高血压的规定也加严。国防部的军医局呢，昨天指出停役的标准以及体位的区分标准在10月底会同步的实施，而退将指出国防部加严体位的标准目的呢，在扩大兵员。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新体位标准趋严， BMI 大于45才能够免疫，役男呢要免疫越来越难。国防部日前呢预告了修正常备兵的现役、病伤停役的检定标准与体位的区分标准，将会在10月31号正式发布与施行。而未来呢，只有 BMI 大于45，还有身高呢未达144公分，以及呢中度以上的高血压并发了实质器官的病变者才能够免疫，而且得住院呢1到3天，接受24小时连续血压测量等等。在《工商时报》的财经生活呢，讲到彭金龙铺呢金融大回馈的三转变。台湾金融产业的升级与转型的新方向，金管会呢是力推信任金融。而金管会的主委彭金龙9月30号在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举办的金融高阶首长联谊参会及专题演讲，首度的深度讲解信任金融。他指出信任金融的核心概念，这是呢金融业最重要的一个未来投资，长期的投资社会信任，而且呢金融业下个阶段升级的方向，金融市场持续的发展的关键就是从业者的金融业迈向了社会的金融业。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国民党团新会期呢转推鞭刑入法，而中选会呢在8月底驳回了蓝营推动的鞭刑入法的公投，但是蓝营呢不死心，国民党团的书记长许宇珍以及立委呢洪孟楷昨天宣布，新会期将会推出呢刑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针对呢重大的性暴力以及毒驾，还有虐童致死、致重伤以及加重诈骗等犯罪，增列了强制鞭打的一个刑法的从刑，数罪呢并罚最高12下。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蓝用公投法否决了宪法的判决，绿则是批呢是毁宪乱遮，公投呢不应该是用来否决了宪法法庭的判决，针对了国民党将修公投法以便用公民公投呢来否决宪法法庭的一个判决，绿委呢陈培瑜痛批呢这是毁宪乱遮。但是蓝委团呢提案说明指出，113年的宪判80字的废死，114的宪判已经破坏了宪法法庭的裁判制度，所以应该赋予人民拥有赋决宪法法庭的裁判权利。

0: 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0: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0: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七点半，来提醒呢，台北市现在德昌街七巷三弄五号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住宅的火警。那目前呢，在万大路还有德昌街口的这个交叉路口呢，进行管制哦，所以呢，要提前改道啊。这是在台北市德昌街在七巷呢三弄五号这个地方有火警啊，所以呢，现在目前万大路还有德昌街口呢是进行管制的，朋友赶时间要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46.5公里啊，在过桃园内侧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台北市再次提醒哦，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跟环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还有在这个环宁街往南哦，就是宝清路跟凯道之间，因为呢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的视讯墙要架设，所以呢这个地方会有交通管制。那希望呢收音旁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好，在台北是现在呢目前民生西路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啊，因为环快呢往南在忠孝桥前的外侧有台那个小货车翻覆事故，那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啊，但是现在目前呢因为在民生西路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现场啊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远景呢也在现场呢在疏导当中啊，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现在环快啊就是往南在忠孝桥前的外侧小货车翻覆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呢民生西路的入口匝道现在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行驶。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好，长照篇，欢迎我们资深的长照员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哈哥早。每次跟哈哥聊天都很开心，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你造福的对象应该都过得很快乐吧？
1: 每天都很摇滚，
0: 真的，你都不会遇到那种就是可能你没有办法应付，或者是你很想放弃的对象吗？
1: 当你服务的能量，大过于负面的能量的时候，它会产生稍微的火花，那这个火花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你是正向的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久了之后，也许爷爷奶奶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其实他们内心会受到一点冲击，就是啊，终于有一个不会被我拉下去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0: 了解，就是他其实是已经快沉下去的人，但是你就是一直拼命的想把他拉起来，
1: 而且他们不相信真的有人可以把他拉起来，
0: 他就做到了，
1: 对，所以子女们都退避三舍嘛。
0: OK，
1: 长照的为什么会一直蓬勃发展，原因是因为其实很多家人都已经受伤了，对，
0: 好，所以我们帮忙。长照这个话题哦，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生活的样态了，因为我们已经是超高龄社会这样哈。好，那我们在十月份呢，光辉十月哈，我们有三次的主题哈，然后也是都讲到关于长辈的一些状况，那有励志的，然后也有提醒的。好，那我们今天先来介绍这个人。好，这个人呢，他是日本的一个算是冒险家吧，对不对？
1: 是。
0: 好，就是他也算是冒险，因为他高龄到87岁的时候还全身瘫痪，
1: 是，
0: 结果90岁的时候登上了富士山，然后呢，这个日本的冒险家就说啊，他的生命啊从90岁才开始，
1: 是，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他的名言里面有讲到说，人啊一旦失去了目标，除了一瞬间他会变老，身体也很容易垮，这件事情跟在台湾的众多长辈们有非常就是非常连结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发现65岁其实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因为我们
0: 75岁都可以哦，
1: 但是我们在65岁之前做了太多很负重的工作，
0: 你说就工作职场上做的太多，
1: 对，
0: 还有家庭，
1: 是的，然后所以所有的病痛都压在65岁之前，
0: 对对。
1: 那65岁之后，你想要去玩啊，你想要去一些其他不同的地方，你的身体里面的病痛它就释放出来，
0: 对，像比如说你可能有心律不整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慢性病。
1: 所以我常常会说，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有提过这件事情，就是65岁到68岁，是你病痛的好发期，因为65岁开始之后，你会想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其实
0: 就退休了之后嘛，
1: 对，太多人在65岁之前都没有这样做，
0: 是，
1: 那我们出去玩了之后，除了放松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吃，你可能到了一个地方，你跟他水土不服，所以吃下去了之后，那你的身体就产生反应，一直回到台湾之后，他就开始爆发，其实很多长辈会变成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平均丸，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平均丸，
0: 对，就是 Z 世代的好平均丸，
1: 是，所以经常那个桃园机场都爆满的原因在这里，
0: 哇。
1: 对，像上个月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
0: 太可怕了，
1: 只要你碰到连假，
0: 对，
1: 十月份有2个连假，
0: 是，
1: 那我相信的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已经知道了，他都班机都爆满，就是这个概念，
0: 希望一切平安了，
1: 是，
0: 不过我们今天这篇文章最主要介绍这一位日本的冒险家，他名字叫三浦雄一郎，那他呢今年93岁嘛，93岁他还挑战那个白朗峰哦，而且他要滑雪下坡，很厉害耶，93岁耶，
1: 对，
0: 所以他之前是生了什么病啊，就是好像还蛮严重的，
1: 对，就是他在87岁的时候，现在有些脊椎会压迫，压迫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类似像渗血的状况，那他如果像我们在台湾这边的话，他就变成叫你就当做是叫骨刺这件事情，
0: 好可怕，
1: 我们平常服务业是不是久站，
0: 对，
1: 站了之后其实有太多长辈，他现在站的时候会压迫到他的神经，
0: 对，办公室的人常坐也是会

0: 哎，那你像坐骨神经痛也是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想要挽救，挽救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就是一直让他去复健。
1: 复健，
0: 但是长辈很有趣，他觉得复健没有用，然后他就不去了，其实复健的诊所有许多功用，第一个功用，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复健诊所的最大的功用，其实是社交，
1: 交朋友的意思啊，
0: 其实是社交。那你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别的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哀哀叫，那个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1: 对。
0: 那你看到别人比你痛苦的时候，你的心灵会稍微安慰一点，
1: 会。
0: 对，那你看到别人在比如说同样的电疗，对吗？那每个人电疗的地方都差不多，但是刺激感不一样。有些人一电到的时候，他就是整间都听得到，那有些人就很忍耐，你就可以看到每个长辈都在观察别人的状态，
1: 对
0: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身体有一些微微的病痛的话，不要害怕，你就去看医生，然后去比如说你有一些慢性病啊或之类的，或者是身体有病痛，那我们建议你去复健诊所看一看，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可以一每个礼拜去三次四次都没问题，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趁你还没有这个病症的时候哈，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医生啦，就是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可以维持这个健康。
0: 是，
1: 因为这篇文章三浦雄一郎哈，其实他在87岁的时候都还全身瘫痪嘛，
0: 是。
1: 那后来呢，他就发现自己呢是没有办法站立，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翻身哈。可是呢，他心里面是有一个
0: 目标，
1: 目标的，对，所以呢，他还是呢不放弃啊，然后自己还写了一本书，叫做《永不放弃的心》啊，
0: 是，
1: 所以呢，在这个复健，就刚才哈哥讲到这个复健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慢慢的去平衡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肌力，最后呢，他还设定那个目标，就是以富士山为他的复健目标，
0: 是，
1: 所以呢，他就真的去爬了那个富士山，然后呢，爬完富士山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还可以再做什么，好，所以呢，他就93岁的时候又去挑战，刚刚讲到白狼峰，所以我觉得哈哥说没有错哈，就是说你在复健的过程里面，其实你还是可以设定那个目标啊，它可能除了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之外，它还可能帮你创造呢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影响。
0: 是，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哈哥的分享哦。
0: 好，各位听众，拜拜，
1: 下次见喽，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10月1号，婚前协议想清楚，爱的承诺需合法合情理。
1: 婚前协议是双方以书面约定婚后各项权利义务，通常为家务分配、家庭费用等，具体内容依个案情形而不同。协议需在自愿、具完全行为能力、年满18、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下订立，不得有隐瞒、诈欺或胁迫，且不能违反公序良俗。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最新的交通情况啊。先前国道一号北上46.5过桃园内侧两部车追撞的事故排除掉了。台北市呢，在德昌街7巷3弄5号住宅的火警啊，管制了万大路还有德昌街口这个地方，再次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要提前改道。这是呢，在德昌街哦7巷3弄5号这个地方有个火警啊，所以目前万大路还有德昌街口呢是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桥，现在往北呢，看到辛亥路上方外侧有两部车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基隆高架桥往北，在辛亥路的上方外侧车道，麻烦也要小心。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往北，现在松隆路前的内侧有猫咪的尸体在这里哦，所以呢，经过时候也要小心哦。这是呢，在基隆路的地下道往北。在松隆路前的内侧车道上。好，那么一样是在台北市，现在目前因为环快呢往南，我刚刚有讲说忠孝桥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覆的事故，现在民生西路的上方因为呢占用一个外侧车道，现场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行驶，目前尾端堵到了台北桥，所以呢麻烦用路朋友要耐心，也要遵循呢我们现场的这个远景的一个指挥。好，这是呢在台北市目前的环快往南忠孝桥前的外侧的事故，影响到民生西路的上方。好，那现在尾端堵到台北桥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要特别的耐心哦。好，目前呢台北市现在车多的路段啊，包括有水快的往南青年路跟士大路的出口，水快的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以及环快的往北和平西路跟忠孝西路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还有这个环东的往西在基和国宅以及旧宗路的

之间啊，还有建国高桥往北的新一路跟忠孝东路之间，以及重阳桥往台北向了延平北路，现在这几个路段车子都是相当多的，特别是在养德大道现在双向在复兴桥还有华兴中学之间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所以呢经过车多路段都要特别的耐心哦。好，今天的状况好像也是一点点多了，所以呢请我们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意了。好，那今天呢新闻有特别讲到这个鞭刑，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台湾醒报呢今天有提到鞭刑公投呢遭到推翻，而蓝委呢决定要推那个鞭刑入法。自由时报呢则是讲到这个国民党团推鞭刑入法，民进党团则是嘲讽呢直接是用大清刑律，而威吓呢更强。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国际的天然气的价格飙涨，十二月的电价恐怕呢要补涨啊，这是呢中油今年大调那个台电的天然气价75%，所以呢好就是十月的这个天然气的价格，民生还有工业用户呢会动涨啊，但是电业的这个用户呢会调涨将近有10%哦。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呢则是讲到经济部长说十年增加25部的大型燃气机组啊。好，联合报呢讲到高铁乱象，学者说交通部呢不应该急着作秀。中国时报呢头版讲到高铁的自由座廉价呢严格管控及分流，那马上呢又有这个双十节的廉价了哈，所以呢在中秋教师四天的廉价落幕之后呢，好就是看到这个高铁呢也挤爆了，国道呢也塞爆了哈，民众呢是怨声载道。那交通部长陈世凯呢好是9月25号凌晨才回国，结果就被质疑是未做好这个疏运计划。好，所以呢这个因为廉价如果多了哈，这国内的交通的一个管理呢就显得会特别的重要。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说林玉婷呢闯这个金牌战哈，明天会拼这个连霸。中国时报呢讲到台师大的女足案，周台英呢侵占52万呢被诉。工商时报呢讲到银行要抢这个存款大战在起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台湾的经济成长强劲，科技业的资金需求畅旺嘛，又加上股市交易热络，这个银行业上演这个抢存款这个大战哦，所以呢很多银行为了避免这个流动性的一个覆盖比率哦，所以呢跌破这个法定的下限100%，踩到这个金管会的一个监理红线了，所以呢纷纷的向这个手握大笔现金的这些科技大厂开出一个专案存款的一个这个窗口啊。好，那其实讲到说银行抢这个存款大战，我就突然想到前两天一个朋友他就分享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独居者啦，他也不算是很老很老的老人，他大概70出头，然后我好像之前在节目有讲过，就是他们那个房子其实整个大厦大楼，因为他是在那个松江跟就是松江路上面跟好像是南京东路那个地方，其实算是一个蛮好的这个 building 一个大楼，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要独耕，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后面有很多的矮房，可能就是地主他想要整个全面的去再做一次这样的一个独耕，但是呢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很慌，因为他已经70出头了，他也不知道这个独耕要多久，那他也觉得搬家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住嘛，所以呢在讲到他自己的这个资产的时候，他突然讲到一件事，就是说他之前在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嘛，70出头，那他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买了一张那个台积电的股票，结果后来呢他去问了一下，他目前呢他买了一张哈，然后那时候买的很便宜，好像才6万块嘛哈，他就说现在已经涨到不要的，然后将近有这个4000%的这样的一个获利了哈，所以呢对他来讲哈，虽然就是说资产呢或者是财富呢是还够用的哈，但是对于生活的琐事，好就像这种什么要独耕啦，好然后呢他自己又是独居嘛，他也没有这个结婚，然后也没有小孩，所以呢其实像这种琐事就会觉得很烦，好就是心里面就觉得很愁烦这样子。好，所以呢想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很

蛮好笑的，因为银行什么抢存款大战哦。其实我觉得社会呢应该多一点那种人心的一种训练了哈，就是说在面对生活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哈，然后还有对于这种就觉得很烦的琐事啊，其实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钱都够用了嘛，但是为什么心还是那么烦呢？其实照理说应该每天都很开心，但是想到一些就是额外多出来的挑战的时候，心里面可能就会觉得很麻烦。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又要搬家，然后又不晓得是不是能够在很健康的时候能够回到原本那个都更的一个场域哈。所以呢，其实对很多像这种独居者来讲啊，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这样。好，台湾醒报呢讲到 MGZS 的安全性零颗星中华汽车呢召回改善。好，那如果你有他们的车款呢特别注意一下。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好，就是有讲到说宋楚瑜说无烟城市做不到，而讲说呢坚持做对的事。那其实我觉得无烟城市的概念真的是还蛮好的，但是呢怎么样去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还蛮重要的。因为虽然心里面想说是无烟城市啊，但是你真的发现呢这个抽烟的人口啊真的是不减反增啊，而且呢还大辣辣的，就是走路也在抽，路边也在抽，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环境好像并没有这个很干净的感觉了哈。大概我走的路段都是那种就是好像很多人他会在那个门口抽烟的那种感觉。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咯哈。那中国时报讲到民间响应捐赠，台北市的负压吸烟室呢是加二的。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跟你生活进行式咯。祝福大家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

0: 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没错，来到了10月份的第一天了。接下来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哦会受到两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哦。那首波呢是在明天会短暂的影响一天，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呢预计是在10月5号开始会受到影响。那北台湾的高温呢将会降到27、28度，预计呢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就会转为是比较偏有雨的天气咯。好，今天白天呢都还是一样是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地区要注意一下会有局部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真的蛮热的。而在午后呢，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开始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明天开始有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在东北部呢也要注意一下会有较大雨势发生。3号开始东北季风会减弱，但是水汽都还是比较多的，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也会出现局部大雨哦。好，礼拜天4号呢，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下周5号6号